0: 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1: 献祭。
0: 啊，是吧？老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痫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说这个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就那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但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
1: 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得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
0: 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的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未出名物、啊、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肯定管用、
1: 嗯
0: 啊、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
1: 啊、
0: 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是呼吸呀、啊、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吗，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1: 嗯，
0: 舌体肥大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嗯、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大呼噜，就肝主疏泄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 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

0: 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这个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易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啥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但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别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纳气，温故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
0: 对呀。
1: 呀。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他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播。
0: 哎，不客气，不客
1: 嗯，
0: 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4: 农历5月24，风光入夏，柔光漫落园区。锦州世博园恐龙馆对面成片的金光菊如约盛放，遍地流金翻涌，满目明朗绚烂。以坦荡热烈的夏日姿态，寄出一纸温柔花信，邀您共赴一场治愈满满的花海之约。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夏日雨后，江西婺源黄陵古村晨雾袅袅，满目诗情画意。 错落有致的徽派古民居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粉墙黛瓦与层叠蜿蜒的梯田交相辉映，宛若一幅水墨江南画卷。日前，满载近400名学生的由462次南方列车红棉号旅游列车从深圳东站出发，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之旅。列车以走读大中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从深圳出发，一路串联合肥、杭州、宁波、福州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暑期夜游、旧居夏夜、乐运同行正式开启。场馆推出七月限定国粹主题夜场，婉转国风演出轮番登台，搭配建筑光影秀，勾勒百年老宅独特韵味。白天观历史，夜晚赏雅韵，新潮文博夜游打破传统参观模式，沉浸式体验深受市民与外地游客喜爱。

0: 为迎接前来观赛助威的球迷和游客，沈阳文旅宠客优惠再次升级。7月18号至27号，沈阳都市圈71区共41家景区面向内蒙古全体市民和本钞票及1元观演等福利。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乌鲁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

0: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7度，北镇临海26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不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是星城古城落下帷幕，锦州市代表团全体运动健儿在历经了千余日的刻苦奋战，117天的全力拼搏，圆满的完成了赛前既定的参赛目标，创下了近20年来咱们锦州市青少年竞技体育的最佳成绩。夏季、冬季一共是26个竞赛大项的参赛任务，共斩获金牌65.6枚。奖牌196.8枚，团体综合总分4636.5分，共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多个项目呢，成绩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稳步攀升。生命财产安全，丹东市文旅系统全面压实压紧防汛安全责任，扎实地开展了隐患排查、景区关停、人员疏散等等各项防汛的避险工作。那么截至到7月7号15点30分，丹东全市累计巡查检查各类文化多人。那么这次关停的景区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了解一下啊，那也防止大家去扑空。那么包括什么宽甸、满族自治县的天桥沟、天华山、黄乙山、花博山、三道湾五大景区，还有凤城市的凤凰山、太阳岛景区、东港市的金沙谷、老石山景区。

近日苏州园林官微发布了消息啊，为了让游客在暑气未起时更好地走进园林，亲近夏荷，拙政园自2026年6月19日以来74年来首次调整开园时间。拙政园呢，它是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始建于明正德初年，它也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品。拙政园呢，跟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那么在这里呢，也要介绍一下拙政园的这个入园的方式啊，它是实行这种实名制份刷卡进入。那么具体的这个票务啊、预约以及开放的信息呢，大家也可以以官方的公告为准。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位网红叫做李耀德火了，大家是不是知道呢？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我现在呢，在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当中啊，也在期待着跟大家来进行现场的互动，也感谢大家的关注。

刚才呢给大家 预告了一下哈，就是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样的一位网红叫做李耀德，他的这个作品我也看了哈，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哎，看到了这个西藏文旅放了一个大招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拍了这个视频的宣传片点赞在500万以上，那么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会一次性的奖励50万。那么李耀德真的是说走就走啊，身上穿的是围裙，当时呢就把整个找这个出租车司机啊一起出行的这个过程都给拍录了下来。印象当中好像当时是也是有这个司机师傅拒绝的，那么有一位司机师傅呢欣然应允，而且说，哎，那再找一位是吧，啊，那么这三位呢一起出行了。那在7月4号，这位重庆网红李耀德发布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这个视频，抖音的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抖音的点赞量呢已经是将近1900万了，而且呢，李耀德他的这个抖音的粉丝已经达到了402.9万，而且这个 IP 仍然是显示在西藏。五号，李耀德在最新的发布的视频当中说啊，他说决定啊，这笔奖金到账之后呢，先给两位出租车司机师傅1人1万，并且呢，代表所有的网友把剩下的钱捐了。嗯，他说没有你们，他指的是网友啊，没有你们我也得不了这个奖，这个奖就是大家的，真的是一个大格局的人。你看这李耀德属实是火了，

个摆设吧，这是挂在墙上的大饼吧。可是你说这个李耀德真的就偏偏做到了，视频一路出圈，网友一路围观，出租车一路开向拉萨，流量撞上规则，热梗撞上承诺，西藏文旅也被推到了聚光灯下。你看这个时候考验也算是刚刚开始吧。你说就这个50万你给还是不给，怎么给，什么时候给，他完全的可以讲程序讲审核，把这个现象级热点这几个字儿呢拆开来细细的再琢磨，但是没绕圈子啊，直接就把规则落到结果上，把承诺变成公告，把围观变成口碑，一句将及时兑现，让无数人看到了一个地方文旅部门的诚意和担当。哎呀，咱们细算一下这笔账吧。你以为说这个西藏文旅他只是花了50万吗？他收获的是一次人心，一次爽快兑现，比10条宣传片更有说服力。文旅营销最怕的是啥呢？就是热闹归热闹，信任归信任，最怕口号喊得响然后行动跟不上。这西藏文旅把钱给出去，看似少了一笔预算，实则赢得了一场关于信任的传播。网友看见的不只是简单的奖励，而是一句说话算数。李耀德呢也给这场传播添了温度，他回应说啊，这个奖励到账之后呢，先要给两位司机师傅一人1万，剩下48万带网友捐出去了。这个爆款视频没有停在我赚了，没有停在这个上面，而是转向了大家的，司机、网友、官方、媒体都卷入同一条叙事链，有人出发，有人陪跑，有人点赞，有人兑现，有人捐赠。那么这个流量由此不只是一阵风，它也有了一点暖。咱们再来说这个真正的高明的文旅的营销哈，它不是说把这个游客当作是数据，而是呢把这个网友当伙伴。你看西藏文旅这不是只能端着架子去讲资源，也可以放下身段接梗互动，不是只能靠着风景吸引人，也可以靠诚信留住人。

0: 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我们向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呢，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的标准，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将会下调30元。八门大壶铃，大壶铃是啥呢？健身器材。有人说这坐飞机咋还提了个它出来了呢？这人真的是练到位了。但是呢，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部分常见的健身器材，当然也包括这个大壶铃，它是属于详细的了解一下相关的规定吧。根据民航旅客限制随身携带或托运物品名录中规定，钝器是指不带就是其中的钝器了。那另外呢，比如说像什么哑铃啊、杠铃片呢、臂力棒啊、健身棒铃，这都是属于，就来说一说那为什么就不能带了呢？因为这个客舱空间它是密闭的嘛，飞行当中有可能会遭遇到这个气流的颠簸啊。那么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样的器材，它的硬度高、重量大，甚至可能带有弹射性，这一旦失控啊，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已经带了，怎么整？首先第一点呢，你可以托运，你是可以托运的啊，把它包装妥善了之后，作为托运行李运输。另外呢，你也可以快递，你就把这东西你就直接你就快递到你的目的地吧。第三呢，就是在航空公司的话呢，你可以提前致电航司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那下面时间啊，咱们就来欣赏歌曲吧。那这首歌呢是迪克牛仔演唱的《三万英尺》。

0: 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0: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0: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0: 斩将
1: 夺旗。
2: 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

0: 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0: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
2: 乐福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

呢，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带来的好物啊，是有机黄芪。所以这个黄芪啊，我相信大家啊都是非常的熟悉，而确保是有机黄芪的话，您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而且用起来会觉得很放心呢？都足足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温补又靠谱的这款养生好物呢，是济安堂有机黄芪。它呢是内蒙古固阳核心产区的正北黄芪啊，源头直采，而且呢有这都是不一样的啊。当然呢，这个可能跟产地呀、或者说它的这个年份呢。以及它是否是有机啊等等等等哈。那有的这个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它这个价位也不一样。那么有的呢也是打着这个固阳黄芪的旗号啊，价格也是黄芪是八罐装的，每罐100克。那么也就是说一共是800克，也就是1斤6两啊。那么线下的门店单罐就得69，八罐下来呢算一算呗，552。那么今天呢只要是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的不用500多啊，多少钱？169，到手有这样的福利。咱们也别光说，哎呦，好像这只有说中老年人才会用，不完全是。那么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也一样会有类似这样的症状，你也可以温补啊，你就这样的温补，你喝水的时候在自己这个保温杯里边加那么2-3片，您一个月你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状态啊，您的这个状态就不一样。那么如果说你想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你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也是回复经济这两个字儿，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好的，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牌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试试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
2: 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0-967-1213 400-967-1213。那让我们马上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对速洗牌蜂王浆皂开卖的第一天啦。
3: 哦，没错，
2: 不瞒您说，就在呀、您给大家伙带来蜂王浆功能香皂之前，很多的朋友啊还是抱着质疑的态度的。
3: 抱着质疑的态度？
2: 对呀。
3: 其实吧，咱们在央广播出没几天，
2: 嗯，
3: 啊，听大价的这种产品，
2: 嗯，对，
3: 那下些很多人呢，就心里边是有这个问号，
2: 嗯，
3: 说你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做到这些吗？是不是在吹牛啊？
2: 哎，是不是假把式啊？
3: 啊，就有点这个意思。
2: 嗯，
3: 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呢有疑问、有疑虑，那这是正常的。
2: 对，
3: 那而且我也
2: 我们要深刻的反思。
3: 没错，
2: 不要别人说什么呀就信什么，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3: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吧，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问问自己，就是我们以前走没走过弯路？
2: 那肯定是啊、
3: 嗯、
2: 你走过这么多的弯路。那扬州速洗公司呢，也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企业了。
3: 哦，那是医药保健品生产质量也算是管控顶尖的存在。
2: 没错，你看啊，老师，您的一个电话直接搞定了5000块蜂王浆皂，关键呢是全国统一售价是30块钱一块的这个蜂王浆皂。
3: 对，
2: 就很多城市很多的实体门店人家正在卖着呢，
3: 而且卖的还真就不错。
2: 对呀、那我们平台直接打成了9块钱一块。
3: 确实是，
2: 不仅是我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惊讶，这也是对易老师你
3: 健康的高端的产品啊。你这里边呢涵盖了土特产、日化用品、保健品、中药等等吧。
2: 嗯，
3: 那你说就咱们这一提到能在央广播出，它的收听人群啊，它的需求人群，那肯定就比其他的地方台的收听人群那要高。于你刚刚说的，很多人说易老师啊，你一个电话你搞定了5000块这蜂王浆皂啊，而且呢这卖门店里边的30块钱一块的，你给大伙搞到的才9块钱一块，同样品质的、同样规格的啊，你这真是太厉害了。我在这儿我得跟大伙讲，我本
2: 这个底气，那大家呀也才能够享受到这个9块钱的这个原价只有1/3的价格搞到了目前的5000块。
3: 对，包括小雨呢，你也知

0: 到底全国统一售价是多少钱？
1: 30嘛，
0: 30块钱一块儿、
1: 嗯、
0: 妈。我相信某些地区呢有速企牌这个专营
1: 啊，人家卖那么贵，然后咱们平台那么便宜。
0: 所以说呢，在咱们平台，速企呢给咱们提供了5000块，啊，5000块多不多呢？说实话，面对于全国的听众不多。这5000块少不少呢？面对人家是卖30块钱在门店里面的直营价格来讲，给你5000块，
1: 行，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从来不搞虚的。
0: 哎，小雨啊，你别老这么夸我。
1: 怎么了？
0: 我是说实话，我跟你做节目，我特开心
1: 啊、哦、
0: 啊！为什么呢？每次做完节目，我自个儿我都感觉我飘了。
1: 哎，老师您别飘哈、啊，拖住了。
0: 因为你这夸我夸的呀，包括在国内现在也有一些教学任务，也有一些临床任务，啊，那也该享受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大伙儿都知道，中医啊，它跟西医不一样。你西医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你眼神不行了，尤其是动手术的外科大夫，你手哆嗦的话，你没法拿手术刀了，啊。啊，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中医更多的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如何让我们百姓健康。所以说呢，退休以后吧、啊，我觉得啊，在国外这么多年，发现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健康产品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然后咱国内的老百姓还300多人的这个团队，我们能够给大家伙做到的，能够给大家伙甄选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尤其是呢，咱们这个节目跟央广这么一合作之后，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的话呢，也都纷纷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没那么多说法，我们就是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不过呀，咱们在医疗领域里，在这个术业有专攻这个领域里头，我学的这个，比较专业一点吧，那、啊、对于健康呢，多多少少的对大家的帮助我还是有把握的，你甭管说你是亚健康。小雨他一夸人，他毕竟得给你夸点东西下来啊。但是我现在我可以跟咱们大家伙讲，这小雨你也听着啊，
1: 嗯，
0: 蜂王降噪给大家伙弄到没？
1: 弄到了。
0: 哎，5000块可能不多，但是30块钱一块的啊，你在专卖门店里边就30块钱一块的蜂王降噪，功能性的降噪，滴滴治疗的一个好的开端呢。
1: 嗯，那当然了。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这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举办的一个宗旨啊。所以说大家伙同时也要听啊，就是能给你带来什么，这是我们要听的。为什么给大家伙带来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这是我们大家要想的。关于老一这老头子在这儿啊有多少头衔，大家不要考虑哪个。
1: 嗯，确实哈，那咱们头衔再多呢不盯饭吃，二呢不能说当药来治病嘛。
0: 对，我们为什么说国品优选，它叫国品优选健康，这是最主要的。
1: 对，就是要选好的，选优质的。
0: 对，你要说你买个汽车呀，买个房子呀，你在我这对不起，咱服务不了。
1: 哎，不归咱们管，
0: 那不是我的专业。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希望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健康在前，我希望了解大家伙都需要什么，然后
1: 我要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领导不都说嘛，一定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咱们换位思考，能做什么就多做什么。
0: 对，这是最直接了当最恰当的。比如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咱们现在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蜂王降噪，
1: 对，有，但是30就是太贵了嘛。
0: 那在咱们平台9块钱咱就能够得到了。
1: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就没什么意义了。
1: 哎，咱们就没作用了，是不是？
0: 哎，你也就不用夸我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伙有质疑都是对的。啊，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咱亲自去尝一尝，是不是？
1: 嗯，
0: 哎，看到我们的承诺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得到。
1: 嗯，但有些朋友呢，咱们也能够理解一些，
0: 上当次数多啊，
1: 哎，就是怕了。
0: 嗯，其实这个也不怨大伙儿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鱼龙混杂，
1: 对，
0: 我们上当次数的多啊，走弯路走的多了，免不了啊会对所有的类似的节目啊，就平台或者产生质疑。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对所心无愧，
1: 哎，心安理得。
0: 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始终是站在老百姓的这个立场上，咱们一定要将就刚刚小雨你讲到的， 一定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1: 嗯，
0: 来解决问题，没错，
1: 对，
0: 对吧？最终实现高端产吹牛嘛？
1: 对呀，尤其是品牌力呀，品牌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是骡子是马，咱拉柴溜溜。
1: 嗯
0: 啊，你看刚才你提到这个渠道的问题啊，提到渠道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0: 到的是最低的价格。你包括这次呢，咱们知道速启牌的蜂王浆皂，这个蜂王浆皂呢是蜂王浆皂里边的最高端的产品。
1: 是的，
0: 哎，很多人都不理解，那为什么易老师你一个电话你就能把这么高端的蜂王浆皂就可以调拨过来5000块？啊，我说了，这不是我的能耐，是我们背后团队的能耐。啊，我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啊？我之前也讲了，想当年我是用了他们的皂，我溯源到了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我经过沟通，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啊，我们这300人团队当中啊，有他们需要的专利，
1: 嗯，
0: 哎，有他们需要的技术，有他们需要的科研团队。
1: 吃水不忘挖井人呢，所以说呀，这也是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易老师，也是当年嘛，您先给予了他们的帮助。
0: 对，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当时呢，这个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就是速启的前身嘛，它是给国外代加工的。啊，但是我们实地考察之后，我发现，哎，他们的这个匠心精神真的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拉一把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才把咱们国内最好的蜂厂，就是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蜂王浆的这个蜂厂啊，给他们牵线，让他们相识，让他们产生合作，然后又把我们的泡沫小分子技术又免费的给他们去应用，最终他们生产出的享誉全球的速启牌的蜂王浆皂，才成就了扬州优雪日用品这个有限公司。所以说你看，有了这么一层关系，那既然为国为民的他们也是在做好事儿，那我就拿过来5000块，我就给咱们听众朋友，我就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高品质的蜂王浆皂来养护我们的日常，这不好吗？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企业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好的产品，还能够做到零距离零差价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啊。当然该说的话还得说，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刚刚也讲到了，30块钱一块，那是在门店里边人家现在眼时就在销售的价格。
1: 嗯，
0: 咱们是在央广播出，全国人民都能听到，你这央广一播出，全国人民都听到了，那必然会影响到人家店面的销售。所以说呢，咱得知道啊，只给咱们听众朋友2天的时间，这2天的时间内，今天明天这2天，原价30块钱一块的速启牌的蜂王浆皂，在咱们健康购物平台您只需要花费9块钱。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记住了，就这2天的机会您可把握住啊，价格是最低的，那能定多少就看你们自己了。
1: 嗯，多一盒呢也没有，就5000块。
0: 所以说呢，现在确实是多一块都没有。
1: 只能说呢是先到先得，就看谁手快，拼的就是手速。
0: 对了，
1: 像我呀就可聪明了，我在网上店里我都去找了，这个价呢都没有比9块钱还低的，我们9块还包邮，绝对是全球的最低价了。5000块范围呢马上就恢复原价了。活动抢订专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哎，易老师，我还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你说。
1: 蜂王浆皂到底和普通的香皂有啥不同啊？
0: 蜂王浆皂首先呢，它在全国范围内哈，只有扬州优雪日用品公司的一家在生产
1: 啊，这个我们知道啊。
0: 啊，因为你别的知名的企业的没跟咱们合作，
1: 对，他们没有这个技术。
0: 对，他是没有这个技术，没有我们的专利。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啊，国品优雪健康购呢，我们选择的药企一定是看2方面，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
1: 是的，
0: 硬实力是很简单的，就有没有钱。
1: 对呀，很现实嘛。
0: 所以很多人说了，说易老师你张口闭口谈钱，没办法。没有钱就证明他没有设备，没有场地，他达不到合规的一些要求。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硬件是什么呢？
1: 就是钱呗。
0: 那软实力是什么？人员、技术，还有 科研工作者。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人员、没有技术、没有科研工作者，就算我们把小分子泡沫技术给他们了，他们也实现不了产品的生产。
1: 嗯，
0: 他也没有办法保障产品。

0: 的质量能够稳定。
1: 所以说呢，就是人家最牛，能够做到这个制密行业的老大的位置。
0: 当然了，你看看这说明什么？
1: 嗯，
0: 啊，人家确实有钱，也确实有实力，
1: 确实牛啊。
0: 就刚才你提到的蜂王浆皂，它和普通的香皂有什么不同？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它绝对是不同的。
1: 嗯，
0: 素起牌的蜂王浆皂，它是纯手工打造的，叫冷制皂，啊，就是冷热的冷，冷制皂，不是热制皂。
1: 这做个香皂还分冷热制造？
0: 那不知道了吧？
1: 对呀、
0: 啊，咱很多的收音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不是干这行的，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香皂呢分为冷制和热制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的。那我们一般用的呢，都是你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什么这家呀，什么什么力士啊，包括上海制造啊，就这些都是很大牌的，对吧？但是你记住了，凡是化学成分的香皂用的都是热制法。
1: 哦，那冷制法和热制法的区别就是在于是不是有这个化学成分。
0: 对，冷制法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它的温度控制要极其的精准。冷制法针对的就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它里边的成分一定是天然的成分。
1: 嗯，老师您再具体的讲一讲。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热制法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那就是高温吧。
1: 对呀、
0: 啊、
1: 温度高。
0: 啊，那冷制法呢就是温度不能那么高，要控制在37度左右。
1: 嗯，为什么是37度呢？
0: 我们人体的体温不就是37度吗？
1: 啊、
0: 哦、所以说你看这个热制法高温之后啊，这个融化了之后，它里边的这个灭活之后，我们的生物制剂的东西，它里边的生物因子就被灭活了
1: 啊，就没了
0: 啊，就不具备功效性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要控制在37度左右的时候，在这个温度下，它里边所有的生物因子活性是最强的
1: 哦，
0: 而且这样生产出来的香皂，我们人体也是最容易接受的。
1: 嗯
0: 啊，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蜂王浆皂当中的有益成分，包括这些生长因子，包括蜂王浆皂的这些成分呢，活性成分呢，不至于失活
1: 啊，就不流失这个营养。
0: 对，那热制造呢，它会持续加热啊，就刚才说了很多的营养物质会怎么样？
1: 流失了吗？
0: 失活了，破坏了，在高温情况下它会变质的，那变质变成了叫丙烯酰胺，还有反式脂肪酸这种物质。
1: 嗯，
0: 那这两种物质啊，它是有致癌风险的。啊，而且这个反式脂肪酸呢，会引起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皮肤干燥啊、湿疹的皮炎这些情况。
1: 哦，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感觉，就是用完一些香皂之后呢，就比如说女生不都用这个香皂来洗脸吗？为什么洗完之后皮肤会变得干、发紧、脱皮、掉皮的情况？我身边很多同事，就咱台里的同事都说了，蜂王浆皂这次都留。
0: 因为它不一样嘛，
1: 嗯，
0: 就是直接找到它导播就定上来是吧？
1: 可不是吗？
0: 啊、那我们再往下说，这个蜂王浆皂和普通香皂，就刚才说的是一个区别，啊，一个热制法，一个冷制法，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是化学添加的，一个是纯天然的。
1: 嗯，
0: 啊，那咱们收音机前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啊。就是我们早在40-50年代、60-70年代，我们那个时候呢，把香皂叫什么呀？
1: 我知道叫姨子，姥姥的奶奶呀，都这么叫。
0: 那都姨子、姥姥的奶奶都，对，这肯定是老一辈人的叫法啊。就说我这个洗手啊，给我拿块姨子。那什么叫姨子呢？一个就是肥皂，就是香皂啊。老一辈人呢，为什么说把这个皂叫姨子呢？啊，其实我告诉你，最早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姨子呀，说的就是这个肥皂皂类的。我们洗手呢，用的就是纯天然的这个猪姨子，然后加上猪油，再加上一些天然的碱混合搅拌之后制成的，所以老百姓呢就叫它姨子。啊，直到今天为止，很多地方还把这香皂叫姨子呢，
1: 嗯、
0: 叫肥皂都叫姨子。
1: 哦，那可真是纯天然，一点都没有这个化学添加剂。
0: 所以说你看咱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回忆回忆啊，就别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个姨子没什么香味儿，它用上了之后吧，咱皮肤哎它不干燥，
1: 是，
0: 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嗯，
0: 现在咱们超市里边卖的那些普通的香皂，你放到外边晾上2天，只要是特别干的话，这香皂它自己就裂开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所谓的姨子，
1: 就是长条的黄的，
0: 在外边放多长时间

0: 它会抽，但绝对不会开裂。
1: 嗯，那真是天然的跟化学的呀，它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看说明书呢，的确它有很多的添加剂，咱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0: 那就说我们说用这个化学的这种香皂用完了，刚才你说也提到了皮肤会怎么样？
1: 就是会紧、干、脱皮、皱。
0: 哎，为什么会导致紧干脱皮？因为它里边加了香精、色素、起泡剂啊、防腐剂啊、清洁剂啊，还有香味剂，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1: 嗯，那咱们的蜂王浆皂里面就是纯天然的植物的精油，
0: 对，
1: 肯定有蜂王浆，那是最贵的。
0: 主要成分是蜂王浆，
1: 对，主要成分最贵。
0: 它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就天然的植物精油。刚才跟你也说到了，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1: 蜂王浆吗？
0: 每一块100%含有足量的蜂王浆，这是必须的，要不然它就不叫蜂王浆皂
1: 没
0: 了。
1: 错。
0: 然后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选择速起牌蜂王浆皂，我们还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你生产出来的每一块蜂王浆皂必须是单个的，不是一批的，
1: 哦，
0: 就每一块你都得给我提供质检报告啊。而且我们本身我们的团队还跟踪他们，还在他们这个车间里边去全程的抽样检查。
1: 那这个要求太狠了。
0: 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特殊要求，这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跟所有合作的企业的一个硬性要求。
1: 嗯。
0: 如果出现一次不合格，一次不达标，哪怕说浓度不够，对不起，这辈子咱就别再合作了。
1: 哦，其实对很多大品牌来说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终止合作那么简单，那直接就是砸招牌了。
0: 我就可以这么讲，若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里边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品牌，他们若是跟咱们解约的话，就我直接说了，我说以后我不再给大伙推荐这个牌子了，那这个牌子就在国内就算是倒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地方了。
1: 嗯。
0: 所以说要求的严格，无论是对厂家还是对咱们百姓，这都是一个金字的招牌，啊，都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我们不允许出现任何质量不过关、质量不达标的这种情况，砸了他们自己的牌子，伤了我们百姓朋友的心，同时也影响到大家伙对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信任。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对于速起牌这个蜂王浆皂，我们要求的就是非常严格的。
1: 没错。
0: 蜂王浆皂它制作的周期和我们普通的香皂是截然不同的。
1: 周期有什么不同啊？
0: 普通的香皂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短。这是批量生产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热制皂，啊，热制皂很简单，它就是加热之后融化几分钟，然后冷却8个小时，你不需要等待它成品，直接拿出来它就可以用。
1: 那不都这么做吗？香皂不都这么做吗？
0: 但是咱们蜂王浆皂它都是冷制皂啊，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1: 哦，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0: 你蜂王浆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人工在旁边不停地搅拌。搅拌几十分钟以上，甚至几个小时，然后才能入膜。入膜要等到2到7天之后才能够取出来，这叫自然氧化。就是你倒膜之后，如果说里边都是天然生物成分，蜂王浆的有活性成分，一定得通过自然氧化放到空气当中去自然氧化的。
1: 哦，
0: 你这个是不能有设备去参与的。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要等到2到7天才能够脱膜，脱膜之后才能通风，在阴凉处晾制4到12周，它实际上也就是第二次氧化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你把它们加到一块儿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个香皂制作下来1到3个月左右，
1: 嗯，
0: 这足够干燥、足够温和之后，才能够投入市场，才能够让大伙使用。
1: 哎呦，这我刚才算了算哈，搅拌几个小时，加上7天的量，应该保存在3个月左右，那得小40天啊！
0: 这叫真功夫，
1: 啊，细活儿，
0: 匠心精神。
1: 慢工出细活儿。
0: 哎，你没有这样的制作时间，你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蜂王浆皂的标准。
1: 嗯，达标还是挺严格的。
0: 所以说，不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的产品有多另类，是我们对这个要求，
1: 啊，就是这个标准比较高。
0: 哎，甚至于严苛这个要求，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位相信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的一种负责任。
1: 哎，
0: 也正是因为能够达到这种制作工艺的标准，速起的蜂王浆皂，它的蜂王浆的含量、蜂蜜的含量、植物精油的占比，我告诉你，小雨都超出了咱们国家最高标准。
1: 嗯，
0: 哎，那只有这样的要求， 它才能被称之为叫功能性的香皂。

0: 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功能性的皂。那老师，咱们再插播一下蜂王浆皂的福利政策。
1: 好，播一下吧。
0: 特别提示啊，原价30块每块的顶级蜂王浆功能皂，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以全球最低价9元每块福利销售，仅限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全国呢仅有5000块。特此声明，我们是为了维护市场的价格稳定，时间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恢复到了每块30元。所以说，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预定吧。
1: 确实，这个大家伙儿不是开玩笑的，真得抓点紧
0: 真
1: 啊。
0: 的。
1: 而且刚才在你播报的时候呢，我这个手机里头这个健康管理谁给我发来消息了？这5000块，没准今天呢就全定着去
0: 哎，
1: 了，
0: 真有这个可能。
1: 数量就这么多啊，多一块都没有。就像你说的，马上恢复原价30块钱一块的。
0: 对呀，我已经给家人订了5块了，我关键我想多订不给我呀。
1: 你自己已经订5块
0: 对
1: 了。
0: 呀，
1: 就偷偷摸摸的先定了是吧？
0: 那肯定，我必须得抢到。
1: 又近水楼台了。
0: 当然了。
1: 其实我是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更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够抢到咱们这块蜂王浆皂。啊，我觉得50岁以后，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生活习惯了。
0: 是的，
1: 年轻的时候吧，生活习惯呢，它跟老年人是截然不同的。
0: 差太多了。
1: 老年人如果还按照自己年轻那会儿的生活习惯，你要生活下去的话，那你记住，很多病都很快就找上门了。所以说，我们讲从点点滴滴做起，要养护身体健
0: 没
1: 康。
0: 错，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改变一下现有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事儿哈。一块香皂，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块钱一块儿，一年下来也就是几十块钱嘛。
1: 对呀。
0: 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很多的老年朋友，比如说这个身上有老年味儿啊，比如说有这个皮炎、湿疹、风疹难受的情况，然后我们用上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那出去呢，身上也是香喷喷的哈，到人群当中也敢站着，对不对？
1: 而且你知道，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这些表面现象，其实是我们内在疾病已经发生的一个过程。
0: 对，它是一个由内而外反出来的东西。
1: 对，所以说呢，你用这款蜂王浆皂，它实际上呢，让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是发生了些改变的。啊，你把这些用好了之后呢，当你身上没有老年斑、没有老人味儿、没有风疹、湿疹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好看而已，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内在的疾病被扼杀在了摇篮当中了。
0: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天然的东西呢，进行养内，对我们来说，养内是非常重要的。
1: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指标。
0: 嗯。
1: 我经常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降糖药、胰岛素，这些都是临床用药啊。你这个谁没用啊？
0: 对呀，天天用啊。
1: 用了之后，你治好了吧？
0: 那没有啊？那您说蜂王浆皂啊，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特别适合呢？
1: 当然了，但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啊，就是说咱们听众朋友讲说，易老师，你说你这蜂王浆皂这么神，难道这蜂王浆皂它是灵丹妙药吗？我告诉他啊，它不是，它就是一款香皂。
0: 对，它就只是香皂。
1: 但实事求是的讲，刚才小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啊，你看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
0: 对。
1: 皮肤瘙痒，
0: 对，使劲挠。
1: 啊，很多人大量的掉皮屑，一抓一大把，袜子、秋裤上都是皮屑，啊，听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0: 哎呦，我现在就起鸡皮疙瘩了。
1: 甚至有时候裂口出血，我岳母就糖尿病，
0: 哦，
1: 她之前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主要就是皮肤瘙痒的问题，啊，那你想，女婿是大夫，而且是知名的专家，就经常跟我说，说你能不能治治我这糖尿病啊？我说你就按照大夫给你的治疗方法就没有问题，但是你把我的方法加上，我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什么方法呢？我就让他平时用上这个素奇牌的一个蜂王浆皂，啊，你平时的香皂，我说你干脆你别用了，你这个瘙痒的问题，我就让你用2个礼拜的时间，你就用这个素奇牌的蜂王浆皂，啊，用完之后我让你见到改善。

0: 然后呢我岳母呢就拿过来之后了，就开始就给他用，结果呢有十来天的时间皮屑就不见了。
1: 哦，
0: 哎，而且问他，他自己也说，哎呦，我这感觉不痒了，也不挠了，这皮肤也不干燥，这干燥都缓解了。
1: 哦，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很简单嘛，用上蜂王姜皂就是简单的洗个澡洗个脚，
0: 对呀，
1: 就很短的功夫，咱们的皮肤的干燥啊脱皮的问题就能缓解了，多好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像我岳母呢，这两个礼拜的时间皮肤不瘙痒了，它不是说不痒的问题，说明他末梢神经炎，他的这种炎症得到缓解了，就通过蜂王姜皂，它起到了一个杀菌消炎的作用。
1: 对对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要是长此以往的话，用个两三年的时间，你会发现他这个血糖也会得到一定的平稳，因为你血糖高才导致你末梢神经发生炎症的嘛。
1: 嗯，所以说呢，我们要内养。你看普通的香皂啊，也就是去去污。
0: 对呀，
1: 它对皮肤还有刺激，它没有这个内养的功效啊。
0: 没错，
1: 而且我之前还听您说过，老师说这个蜂王姜皂啊有助眠的功效，真的吗？
0: 这是咱们一个顾客，一个老朋友啊，打电话来，他给我亲口讲的。
1: 嗯，
0: 啊，就以前我们不知道，是这个顾客反映的。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我教你个办法，就是睡觉的时候吧，把这个蜂王姜皂放到枕头边上，闻的这个味儿睡觉。我这睡眠特别好，啊，这是大家伙开发的一个新的方法
1: 啊！大家伙说的。
0: 对，我记得这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他说家里边因为孩子学习成绩的事吧，总上火，时间长了就失眠，失眠完了就脱发，40多岁看上去像50-60岁似的。
1: 嗯。
0: 后来他就用这个蜂王姜皂，除了洗澡的时候、洗脸的时候用，他最早他不知道这个蜂王姜皂有治疗的作用，他就喜欢闻这个味儿，啊，因为他不刺鼻嘛。哎，就纯天然的那种蜜香味儿，然后他就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就睡觉，这闻着这个味儿啊，这个睡的时间呢，他就感觉好像长了，而且呢睡得好像沉了。
1: 嗯，
0: 哎，从之前呢可能一天晚上啊能睡个3-4个小时，后期呢7-8个小时没问题了。
1: 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把治病放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没错，
1: 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不仅是个好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主要呢是跟着易老师啊能学到知识，就让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样的事儿，该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我们花的每分钱呢都有每一分钱的道理。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准备的蜂王姜皂，这是一次省钱的好机会，原价需要30元一块，今天呢只需要9块钱就能够购买到，仅限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而且呢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一块能够给到大家。
1: 对，而且还包邮。
0: 也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 没错。
0: 那有人说了，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呢？今天呢咱们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你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证实了。
1: 嗯，5000块不够啊。
0: 不够也没办法了，咱一直在强调多一块真的都没有。而且这次蜂王姜皂呢，它适合任何一种皮肤类型的，包括年轻人有皮肤问题的都能用，
1: 就是干性、油性、混合性。
0: 哎，对，还有就是代谢比较慢的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皮肤或者皮肤敏感的，我都建议大家伙啊，给自己争取到这么一块蜂王姜皂。
1: 对，因为它是100%纯天然的，没有
0: 因为蜂王姜皂它里边100%的蜂王姜。
1: 嗯。
0: 啊，那蜂王姜为什么好啊？
1: 能够抗菌消炎呢？
0: 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蜂王姜皂呢会对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就防止细菌病毒的入侵，各种各样的毒素啊，它损害到了我们这个皮肤，它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通过蜂王姜皂它能够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说它防和治是双向的。 那同样的这款香皂呢，它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上年龄的人，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功能性的香皂。
1: 嗯，那用上功能性的蜂王姜皂之后啊，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改善呢？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干燥症的患者，皮肤有裂痕的、皲裂的，一抓一把掉皮屑的，你这样的人，锋芒将燥，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3到5次，你的皮肤就会出现湿润、润滑、水嫩这种情况，裂痕马上会消失，脱皮的情况3到5天左右就会减轻，瘙痒的情况也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消失。
1: 那需不需要重点部位重点擦洗呢？
0: 不需要。我们正常的洗浴、洗手、洗脸就可以
1: 哦，
0: 了，
1: 就是一切常态化。
0: 这就是生活的习惯。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稍微严重一点的，130天左右，比如说神经性皮炎呢、湿疹呢、瘙痒症啊，你这样的家人你就注意观察，30天左右，你可以及时的向我汇报你皮肤的康复情况。
1: 嗯。
0: 啊，应该是30天左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1: 嗯，
0: 很多皮肤的炎症啊会逐渐的消失，湿疹的面积啊会大面积的缩小。啊，瘙痒症呢，基本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
1: 那像刚才啊，老师您说的这三种皮肤病，目前呢应该是最困扰咱们朋友们的了。要是真的能够治好的话，那简直太好了。
0: 嗯，但是我得批评你一句啊，咱不能说治。
1: 啊，养好。
0: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就是最好的健康保持。我们天天都得洗澡，我们就坚持每天都用这款速洗牌的蜂王降噪。你坚持天天用，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从这块降噪，咱们一直延续下去，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你糖尿病导致的一些并发症、一些炎症，或者像一些下肢静脉曲张，包括结节增生这些疾病，你只要把它用好了，长年累月的用好，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结节？
0: 对呀，甚至它以后都不会发生。
1: 那您刚才提到的结节啊，用皂还能帮助结节吗？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女同志，会有一些增生和结节啊。那蜂王浆皂里边的蜂王浆，它含量是足量的王浆酸，还有牛磺酸、核酸，还有维生素，还有很多矿物质成分。这个王浆酸包括牛磺酸，可以调节人体的激素水平。当我们激素水平调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我们内分泌是不是就正常了？
1: 当然了，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结节增生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激素水平变化和调节内分泌的水平出现紊乱而产生的结节和增生。
1: 嗯，
0: 而蜂王浆皂你平时用好的话，激素水平平稳了，内分泌的水平平稳了。结节增生，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
1: 嗯，所以说呢，咱们的同胞朋友们拿到蜂王浆皂，好好的用一用，尤其是有一些乳腺小结节、小增生的朋友们，咱们早调早好嘛。
0: 对，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了什么乳腺小结节啊？现在很多女同志这算一个常见病，还有什么甲状腺增生是吧？
1: 嗯。
0: 那，这些千万不要误会，咱们蜂王浆皂它不是治病的药。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结节到一定程度了，我们要看它的边缘化，看它的大小，看它是不是单生的还是复生的，把这些看好。如果需要到医院治疗的，你不用问我，赶紧上医院去治疗。我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调理身体，洗澡、洗脸、洗手。哎，我们用这款香皂帮助我们把身体由外而内的驱除这些治病的物质，
1: 嗯，
0: 来保持住身体的健康。
1: 嗯，所以说呢，今明两天的活动，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呢，我们的售价是9块钱一块儿，那这两天结束之后啊，马上就要恢复到原价30块钱一块儿了。那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
3: 已
2: 被
3: 世
2: 界
3: 界
2: 认
3: 认可。
2: 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

0: 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
2: 速启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的自身身体素质。那由于本栏目与速启品牌合作的关系，原价30元一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9块钱一块。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殷老师吗？
3: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殷老师，真的要谢谢你。您说这400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10多分钟，总算是把名报上了。这9块钱一个，殷老师是这样啊，我想把这个好东西啊，让我的父母还有我姊妹几个，让这家里人都把这个用上，这不就是怕以后啊再买不到了吗？我就寻思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就多进点，把机会抓住嘛。
3: 其实这个账倒挺好算的，你现在你要订上的话呢是9块钱一块儿啊，以后能不能买到？能，30块钱。这里外里差了太多了啊，所以说怎么算都是省钱的。那您是从什么渠道知道咱们这款蜂王浆皂的？
4: 哎呀，殷老师，我是从我同事那知道的。平时这在办公室坐着，我这脖子和这个肩膀啊，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难受，有时候就感觉脖子啊就是那种硬邦邦的，酸胀的难受。平时在办公室就拿那个小木棍儿，那用那叭叭叭的敲着，就把我，因为我们都是同事嘛，完了他就给我说啊，他说洗澡的时候吧，就用这个皂，就说是洗完以后再敲打效果就会更好。我当时我还想呢，这一块香皂，这能解决个啥问题嘛？这又不是药。但是你说是同事这么好心好意的给我呢，完了我就巡视，我这每天啊都是用那种大牌的那个沐浴露呢，也没见啥效果。他就给我说啊，他说是你别管那些，你就坚持用就完了。他说是他以前也有这个情况，用完就见效了。
3: 没有什么变化呀，改善呢？
4: 有，确实不同。你看我之前啊用那个普通的香皂红沐浴露啊，用完啊就感觉那个泡沫特别的多嘛，然后就是那种大泡沫的那种，抹到身上就是那种滑滑的，而且还有香味儿，别的感觉那是啥都没有。但是这个蜂王浆皂用上以后啊，和普通香皂不一样的是啥呢？它也就是很爱起沫，但是这种是那种就是那个小泡沫的那种小沫沫子，感觉到就是冰冰凉凉的，有一种往皮肤里面钻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到这种香味啊，就是那种好像是纯天然的那种。
3: 没错，那你这个感觉是对的。
4: 我就听我同事给我说嘛，说是起沫之后啊慢慢的按摩了，然后啊就感觉到这个脖子那块舒服多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僵那么硬了。完了肩膀啊这个就是这个肩胛骨这个酸胀的感觉能慢慢的消失。而且啊我用了以后不但是这样，还发现用过之后啊睡眠还特别的香，就是不像以前那个睡的就是感觉到不沉的那种，睡得不踏实，就感觉到啊越用越开心了。然后用过一次以后啊，我就不想用别的了，就光想用这个。
3: 对，你这个选择是对的，这就是高科技产品，这就是功能性产品的效果。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用上之后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用药物的效果还好。

0: 这是感觉是最明显的啊，我们自身的感觉骗不了人。因为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为什么说是功能性的香皂呢？因为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我们叫王浆酸，这个王浆酸你在使用这个香皂的过程当中，它会渗透到你的皮肤下层，能够起到消炎止疼、软化血管，甚至是有助于协调性的这个降糖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消炎止疼的这个成分。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这种颈肩综合症的患者，渗透到咱们这个肩胛骨的肌肉当中，原来这个酸胀疼硬邦邦的感觉，慢慢的它就给你松弛下来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快速的消炎。咱平时在不知不觉的使用当中，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身上的很多毛病都会不知不觉的消失。
1: 啊，
0: 这就像我说的，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也不好啊，会导致人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我把烟戒了的话啊，我们也可以避免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你不能说戒烟它就能治病。只能说什么改变了生活的习惯，习惯是健康的，人自然就是健康的了，对吧？
1: 啊，对对对，易老师，您这个平台啊办的真的是太好了，以后啊再有什么健康问题啊，打这个电话就能解决了，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推荐的都是见效快的一些产品，还特别的便宜。易老师，那我就在家里等着送货啊。等着就可以了吧？
0: 你这名都报上了，在家踏踏实实的等着送货上门就行啊。
1: 好好好好，
0: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素起牌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的过程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风光入夏，柔光漫落园区，锦州世博园恐龙馆对面成片的金光菊如约盛放，遍地流金翻涌，满目明朗绚烂，以坦荡热烈的夏日姿态，寄出一纸温柔花信，邀您共赴一场治愈满满的花海之约。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经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夏日雨后，江西婺源黄陵古村晨雾袅袅，满目诗情画意，错落有致的徽派古民居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粉墙黛瓦与层叠蜿蜒的梯田交相辉映，宛若一幅水墨江南画卷。日前，满载近400名学生的由462次南方列车红棉号旅游列车从深圳东站出发，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之旅。列车以走读大中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从深圳出发，一路串联合肥、杭州、宁波、福州、泉州5城，一次解锁前沿科技、江南文脉与海丝文明，让学子在行走中观山河、学知识、悟文化。 沈阳张学良旧居

0: 陈列馆暑期夜游旧居夏夜乐运同行正式开启。场馆推出七月限定国粹主题夜场，婉转国风演出轮番登台，搭配建筑光影秀，勾勒百年老宅独特韵味。白天观历史，夜晚赏雅韵，新潮文博夜游打破传统参观模式，沉浸式体验深受市民与外地游客喜爱。为迎接前来观赛助威的球迷和游客，沈阳文旅宠客优惠再次升级。7月18号至27号，沈阳都市圈71区共41家景区面向内蒙古全体市民和本场观赛球迷实行首道门票免费各一次。此外，暑假期间涵盖沈阳故宫、东北亚云端草原在内的多家景区面向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推出免首道门票福利，多家景区同步推出考生特惠票、联票、多人套票及1元观演等福利。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3: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5了，欢迎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7度，北镇临海26度。那么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7度，北镇临海26度。那么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好的，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点击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呢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0: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镇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3: 11:06，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7月8号了，周三啊，可以说是全国大范围的持续的高温。出门的那种感觉是闷热黏腻的，是吧？那空调房待久了，其实浑身也挺不舒服的，还容易作病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特别想找到一个天然的比较凉快的地方啊，吹吹自然风，踩一踩山间的溪水，这就是避暑胜地。今天呢，我们就想跟着大家一同去找寻一下这一些专属盛夏治愈的避暑胜地都有哪一些呢？我们一一的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就可以和家人一同去避暑了。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张家口有一个坝上草原，那这是在7月。

份的时候呢，坝上草原它会迎来全年最佳的观赏期，比如说这个青草啊，就是铺遍了丘陵，漫山的野花盛放。那么草原的天路蜿蜒地穿梭着风车和湿地啊，那个全程都是林荫相间的，就没有城市间那种暴晒和闷热的感觉。那在张家口的这个坝上草原的海拔是1200米以上，三伏天您不用风扇空调，白日可以骑马漫步湿地，傍晚呢可以等落日晚霞，深夜肉眼可见的银河星空。古时候呢，这个皇家夏日便北上高原避暑，如今不用长途远行了，周末呢您就可以来到这儿来避暑。在这儿呢，您最好是待上两天，对吧？最佳时间段呢，就是从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那个时候呢，有落日，有晚风，非常的清凉，然后还可以去走一走这个什么湿地呀、风车群呐、等等啊，一些比较绝美的景点。那么到了这个坝上草原呢，据说可以尝尝这个叫坝上风味食堂，其中有手把羊肉啊，这个小面窝窝。草原奶茶、柴鸡炖蘑菇啊，这些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去了那儿呢一定要尝一尝。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白天呢可以穿一些薄一点的长袖，但是夜晚呢必须穿厚一些的外套。草原的紫外线也比较强，要做好充分的防晒工作啊，毕竟现在这个就是都说了嘛，这个防晒呢这个就是过度的这个暴晒会使人衰老的，而且还会对皮肤产生一些疾害，不太好。好了，那这一站我们推荐的这个避暑胜地呢是张家口坝上草原，你是否感兴趣呢？我们来一首歌《风吹一下》。

11: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今天要聊的就是一些避暑胜地，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呢，真的是觉得很闷热啊，就想到一个很凉快的地方。因为这个吹空调呢也不是很好对身体来说，所以说呢，如果说有一个真的避暑胜地啊，我们在那儿去感受一下这个美好生活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在天津有一个叫济州梨木台，人家称了这叫北方的小九寨，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天津离我们又不是很远，对吧？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有一时候，尤其是到了三伏天的时候，酷暑难耐啊。那么这个天津的济州的梨木台，它是藏在燕山的深处，层层的这个树林呢就把这个阳光给遮挡上了，然后这个谷底呢是溪流常年的冰凉，所以说它被称为北方的小九寨。您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亲子玩水，而且呢，天然的大氧吧可以帮助您洗肺，距离北京、天津都很近啊。山间的石头谷村落啊，保留着原生态的烟火气息，咱们到那儿呢，也可以感受一下那种古香古色的美。在这儿呢游玩不用太长时间，大概也就2个多小时，建议大家呢是这个时间段是从9点到15点这个时间段去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山林碧光凉爽啊，溪水比较通透，您可以去那儿什么什么四级瀑布啊，浅滩的踩水步道啊，原始的次生林啊等等啊，然后山脚有个农家院，据说是叫梨木台山野土灶，其中呢就是铁锅炖柴鸡，我觉得这个吃起来非常美味啊，特别清凉，然后用那种铁锅用柴火炖的这个柴鸡一定会美味的不得了。野菜团子、炸河虾、玉米饼啊，这都是当地的特色了。记住，这是天津济州的梨木台。那提醒大家的就是，到这样的地方去呢，可能青苔比较多，路比较滑，穿一些防滑鞋，而且就是一定要防蚊虫叮咬，不光光是带这个驱蚊水，还有这个叮咬之后的这个止痒的这个药膏啊，我们都要备全的。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共同分享一首李润琦的《微风吹》。

风吹。OK， 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今天呢，这个服务的是什么呢？带着大家去共同感受一下，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避暑的地方，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个贵州的六盘水这个地方啊，大家倒并不陌生。我觉得六盘水这个地方还是很熟悉的啊。那官方的气象认证，夏季的平均温度是多少度呢？谁能猜对？谁能猜对？六盘水官方气象认证夏季的平均温度是多少度？请问有人知道吗？六盘水官方气象认证的夏季平均温度，请问有人知道吗？告诉大家，19.7度。对，你没有听错，19.7度。七月份呢，在这里呢，非常的清凉干爽啊，也没有南方的梅雨季的那个黏腻和闷热。啊，乌蒙大草原，万亩的风车，高山的湖泊，还有那种森林公园的小火车都非常的好，而且水城古镇溪水穿越，随处可以采水纳凉，本地的物价也比较亲民，就是据说这个农家民宿呢，一个月租金呢在2000左右，而且还包三餐，就住上这个最热的那一段时间住上2个月哈，我觉得爽呆了。不单调啊，而且呢可以玩的地方还比较多。那么关于吃的地方呢，这儿就叫水

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避暑胜地呢是在吉林，吉林的长白山西坡。据说呢，这儿是平均气温是17度，比刚刚的这个地方还要低一些。17度，我们想想得多凉快呀！高山林海都褪去了寒冬的积雪，整片的山林苍翠繁茂。在西坡的锦江峡谷木栈道，可以说是沿溪流延伸，林间呢常年吹着凉风，体感是那种干爽，但是呢不潮湿。7月份的高山野花也是次第开放，视野是非常的好的。咱们可以尝尝叫，有一家叫白山冷面小馆，据说还比较有名气的，里面有荞麦冷面、石板豆腐、温泉鸡蛋、锅包肉等等啊，这都是当地的特色了，非常的好吃。然后登山的台阶比较多，膝盖不适的人群呢，要备好去远方。

0: 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我们接下来到这个避暑胜地呢，是在安徽的石台，有一个叫姑牛将的地方啊。据说这儿呢，这个平均气温是20度啊。虽然说比不上刚刚正午太阳正晒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灼热感。在这里你可以漂流，然后亲子游等等都可以，而且山间有古村落，白墙黛瓦，藏于绿意之间。这里的农家民宿物价低廉，傍晚你可以在院子里边吹吹水，

倒是挺美，颜值挺高，而且呢这个草呢也比较翠绿啊。在这儿呢建筑不一样，它是那种藏式的石屋依山而建的，也就是说四面环山，是一个两谷，白天的最高温度不超过20度，夜晚您是需要盖被的。沿途有溪流草原，自驾呢是可以说一路凉风相伴啊，没有城市的那个热浪，海拔比较适中，高反的风险还比较低，老人小孩呢都可以到这里来。最好呢咱们零散的骑马项目，你一定要提前的去确认好这个价格，避免呢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些纠纷啊。接下来分享的这一首歌是夏夜最后的烟火。

一在18度，而且这里都是临海，可以说是隔绝了酷暑，而且还有一个腾龙洞。这个腾龙洞是什么？有一个大型的溶洞，在这个大型的溶洞里边，内部恒温是16度，就是更凉快了。可以说走进这个溶洞的时候，瞬间降温了10多度，是一个都非常合适。其实要是短途的话呢，怎么也得住个2天以上啊，才能够感受这里的美和这里的凉快。到这儿您可以尝尝叫什么蜡猪蹄火锅，咱们知道猪蹄，但是

天的风，接下来我们这个避暑胜地选择的是福建。福建呢，在周宁有一个叫九龙地的地方啊，说是华东第一铺，这儿的平均温度是22度，22度也可以了。平时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汽车呀或者家里的很不想皮肤干燥了，肯定是很润的。而且先锋山免费的去可以观赏云海日出，山间也比较这个有一些古寨，比较安静，比较古朴，在这儿呢可以妥妥的感受那种静心的那种避暑的圣地，而且客家的美食。

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八个可以避暑的圣地，比如说有坝上草原，有冀州的林木台，还有贵州的六盘水，湖北的苏马荡，东北的长白山，皖南的姑牛降啊，等等等等。像是什么西北的扎尕那，闽东的周宁，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可以不必困于城市的热浪之中，去天然的凉境去散散心，去避避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经典金光好物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这个黄芪呀、黄芪呢，这个是固阳正北有机黄芪，可以喝一点试一试啊。这个黄芪呢，你可以比如说冲水喝，平时也比较好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平时什么也不好，那么这个价位怎么样呢？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是一个特别划算的价格。有机黄芪八罐装，每罐100克，一共是800克，1斤6两。线下门店单罐就要69元，这个八罐下来呢是552元。但是今天你要是在节目期间下单呢，不家人一起喝都不心疼。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您通过微信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经济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么好的黄芪，值得你拥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胡欢和江大小姐，当时胡欢的一种感觉非常复杂，不知是痛苦还是悲愤还是恐惧。胡欢当时不由得眼泪刷就淌下来了，扑通一下是跪在了江小姐死尸前。这个父亲写给他的一封婚书，要见胡欢的师爷来谈论自己和胡欢的婚事，但是因为知道胡欢的心上人是玉留星后，这个小姐就没有袒露自己的这种心事。可是她暗中，那么说江小姐之死，就她的这个死的状态和怪叫花死时的那个状态是一模一样，都是突然死亡，人头不见，打扫的，就可见杀人的这个凶手武功高强，手段毒辣。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还不得而知。说江小姐死了，胡欢悲痛欲绝，那么对面当奴才你都当不好啊，你也没睁开你的老眼瞧一瞧他们口袋里边装的是不是你家公子身衣。好，葛志彪一听傻眼了，听到外边把口袋扯下俯身一看，呀，他是气急败坏，这哪是他家公子申仪呀，是一个跟那申公子年岁差不多的人，哎，看着还有点面熟，好像统领府里边当兵的，在那里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宽前额，方下壳，三绺墨然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就见他这个腰里边鼓鼓囊囊，使人感觉出来这个人身份很不一般，大概平日里呀、是颐指气使，净说上风头的话，养成了那么一种令人看着浑身难受的那种气势。总管葛志彪冲他一拱手，哎，这位朋友你是什么人？这位又是一声冷笑，哼，姓葛的，你不认识我吗？那么你认不认识这件东西？唰，他们出来了，哎呀，原来是，哎，大爷您呐。这位的牌子上边有俩字儿，侍卫。说光有这么个牌子，并不得一定打腰，但是这个牌子上边是苗龙科凤，少元的顶头上司，却是宫中的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要说起他们这个事情来，就比较复杂了。这个领侍卫内大臣的职责，主要就是保护皇室的安全。领侍卫就是侍卫头，可是他叫内大臣，他有特权。最开始的时候，神威营统领申公泰就要争他这个官位，没争来，让满都拉争去了。所以申公泰跟满都拉是明和暗不和，但是都不清楚，这个满都拉在雍正皇帝的授意下，他组成了一个秘密的组织，为皇帝所用。他给起了个名叫雪笛子。那么说，咱前文书讲过，怪叫花沈宽，还有楚行楚大侠，还有眼下死去的江小姐，他们被谁、被什么东西所杀呢？就是被 雪笛子他们这些人用的一种特殊的兵器所杀，因为。

0: 说雪滴子这20多人每人功夫都相当好，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练了都整整1年。说只要把这个东西一扔出去，这个圆球式的雪滴子刷能掰开，就有口，这个口一掰开呀，那么爱新觉罗少元他是这个雪滴子里边的头。现在总管葛志奇看着他就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儿，要出别的事儿。因为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有一件事情要见你家大人，申统领面谈，请你带路。
1: 好好好好。
0: 葛志彪心想，刚才他用什么招把那个江小姐脑袋给拿下去了，让进来先安排在一处书房落座。他这才急匆匆赶到上厅，到了统领申公太切近，施了一礼：大人有事您得出去一趟。申公太就一皱眉：都胜了我手下一位剑侠，现在我们这边正合计着是怎么对付胡雪松，对付魏华雄和其他那些反对我的侠剑客，你这时候让我出去干嘛呀？他看了一眼这总管葛志彪，小声又嘀咕了一句：一到书房相见。虽然说爱新觉罗少元在这个品位上他不如统领申公太，但是因为人家是皇家家族，申公太对他不敢有所怠慢，相见之下都拱手施礼，然后平退左右不知毛喜从何来呀。统领大人，如果说您的宝贝儿子安然无恙，您不值得贺喜吗？申公太一听此话神情就一变，慢在椅子上站起来了：少侍卫，怎么我儿子的事情您知道了？不单说我知道了，而且我还奉我家大人之命把贵公子在什么胡欢呢是毫毛未损，您呢不必担忧。哦，申公太那可不是一介武夫，在朝中宦海已经多年，他城府极深，现在一听这么一想，他儿子被救那种欢喜就被眼前这种事情所淹没了。少侍卫，您能不能明明跟我谈谈，你把我儿子带到您的府上您想做些什么呢？统领大人真是快言快语，既然您直言不讳，我也就开门见山呐。我家大人答复我让我见您，要向您说明一件事。我家大人已经了解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你的二儿子被敌手给净了身，成了终生残废，你的大儿子又差点死在那些江湖人手中，那么你连你自己的儿子你都保不住，你还有什么能力震慑群雄，使得这一次群英会圆满召开和结束呢？说要弄不好的话，这些练家子们那可能就倒反京师，对朝廷皇上是极为不利。说想到这一切，我家以公事而向皇上起奏，但是那也无形当中就在皇上面前告了您一状。您是了解皇上脾气的，皇上要一时激怒，恐怕您这官保不住，身家性命也难保。起奏举荐让我家大人来把持群英会，而你给我家大人做一个帮手。不单说这次群英会能够顺利召开圆满结束， 对国家有有利的大好事，那么究竟能够怎么决断，还望您一言。申公泰听到此处，心里暗骂卑鄙。这个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想坐享其臭，打击恩威并用，我就想通过这次群营会，我要把能够使用的人都拉到身边，说还与我朝廷抗拒的人，我就彻底消灭，使得江湖上风平浪静。不然的话，就江湖这一块。爱新觉罗少元看看他乐了，沈大人，我只。

0: 内大臣府把你儿子带回来吧。
1: 好，那么我多谢你的美意。现在申公泰是万念俱灰，想想群英会他没劲了，告诉人把总管叫来，让总管带着府上四大教师，那就是翻手雷任华、神剑陈伯通、万丈翻波于志虎和汉帝行船左明，另外再领着一些人赶上他们府上的轿车，是够奔内大臣府接公子申仪。说申公泰和那个领侍卫满都拉，他们这一种交易，这都秘密进行的，也不用你给我做保证，也不用我给你做保证，那既然话说出口了，就绝不能反悔。所以说他们派人来接公子，满都拉也就同意把申仪送给他们。这申仪坐在车上是惊恐未定，总管驱马在前边领路，四大侍卫在左右相陪，这辆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内大臣府，够奔统领府。可是离着统领府还剩50步，却听着是连声惊叫，血溅长街。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内涝初期需注意哪些防范要点？暴雨来临前若无急事，尽量不要外出，若在外面，请找好一个安全的地方，并停留至暴雨结束为止。暴雨中的安全地方是指地势较高牢固的建筑物。如果暴雨已经开始，自己所处位置危险，尽可能联系家人告知你的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方便救援。如果路面已经积水，请不要贸然涉水，因部分下水井盖有可能已被掀起，但行人难以察觉，这样贸然涉水很容易掉落下水井里，遇到危险。
4: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5: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4: 锦州京广
5: 上演巅峰对决、
4: 水上点球大战、
5: 水枪肆意狂欢、
4: 水上拔河对抗赛。
5: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4: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5: 跟我一起上阵
4: 擒敌、
5: 斩将、
4: 夺旗。
6: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7: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8: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7: 在哪能买呀？
8: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9: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6: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再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
2: 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天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

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发酵中药。尤其就是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及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
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的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

0: 还是来得及的。
1: 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
0: 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了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也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西要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它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他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七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三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啊，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我们发酵中药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 经过三通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速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

0: 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师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发酵中药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一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发酵中药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证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发酵中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呢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

0: 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1: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0: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1: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啊，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啊。
0: 半个小时哦，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事。
1: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啊，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驱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啊，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0: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啊，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我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安神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1: 这些属于龙闭症，就是前列腺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0: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1: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0: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得快，我觉得真的啊，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1: 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0: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 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啊也特别清亮了，是吧？
1: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啊？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两次，之前都得什么四五次，关键现在，尿也尿的顺畅，不像以前尿的不痛快了。
1: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0: 嗯，
1: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三四种药。三四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

0: 花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净吃药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只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五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啊，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用，啊，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儿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儿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三四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啊就会变慢，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1: 对对。
0: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肝。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这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啊，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人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哦，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2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发酵中药，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好，好，李老师，哎，我听说1块钱这名额不多啊，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1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厂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三天了啊。
0: 嗯。
4: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问啊，这个发酵中药。
0: 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4: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0: 嗯，
4: 就是这个身体。

0: 我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 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里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1: 就是富贵包，对。
0: 还有后背呀，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1: 而且最近这两年呐，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它不活泛啊，僵硬僵硬的。压迫神经了，这是。
0: 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 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
1: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
0: 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1: 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治了不行呐。所以我啊，就是又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 但是这个脑袋呀，它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健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 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这个乳房它。
1: 上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不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他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 但是我是这个，他也下不去呀，我一看这肿瘤的，他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上市以来呀，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 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 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

0: 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果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儿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
1: 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的，那$8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两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好，
1: 赶紧去问。
0: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的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0: 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这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0: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3: 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0: 脑梗多久了？
3: 4年多了。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改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0: 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3: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方 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0: 哎，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五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0: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呀、啊，对吧？
3: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
0: 嗯，
3: 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0: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0: 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它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0: 嗯，
1: 说话你看也平时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要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0: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就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嗯。
1: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0: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这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是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发酵中药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然后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房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了，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

0: 其实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1: 嗯，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0: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1: 啊，
0: 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0: 还真的挺好的。嗯，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
1: 嗯，
0: 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1: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0: 对对对。
1: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0: 对对对。
1: 那1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000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啊，现在能够花1块钱就用上发酵中药，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幸运，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0: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1: 嗯嗯，
0: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哎，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嘛，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1: 嗯嗯。
0: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哎，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
1: 嗯嗯。
0: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吗？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1: 啊，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嗯，
0: 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1: 啊，
0: 结果后来吧，那个2.5天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吧，我最近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哎，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1: 嗯嗯。
0: 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就最近吧，也不像，哎呀，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哎，这个挺好的。
1: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哎，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哎，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着又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见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0: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 哎呀，这就挺好的，这。

0: 就知足了。
1: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0: 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嗯，
0: 你再一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十天八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嗯，
0: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涨价吗？我寻思啥去呢？趁着现在哈，一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
0: 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谢谢。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约盛放，遍地流金翻涌，满目明朗绚烂，以坦荡热烈的夏日姿态寄出一纸温柔花信，邀您共赴一场治愈满满的花海之约。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满目翠绿，生机盎然，由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经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健动能。夏日雨后，江西婺源黄陵古村晨雾袅袅，满目诗情画意，错落有致的徽派古民居在日前，满载近400名学生的由462次南方列车红棉号旅游列车从深圳东站出发，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之旅。列车以走读大中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从深圳出发，一路串联合肥、杭州、婺文化。沈阳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暑期夜游、旧居夏夜乐韵同行正式开启。场馆推出7月限定国粹主题夜场，玩转国风演出轮番登台，搭配建筑光影秀，勾勒百年老宅独特韵味。白天观历史，考生特惠票、联票、多人套票及1元观演等福利。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7: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
8: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
7: 在哪能买呀？
9: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0: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8: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岗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

0: 乘风破浪。
1: 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方新闻搜索到之后呢，直接下载，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然后呢进入首页之后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栏目，点击进入之后，黄色图标就是正在直播的锦州经济广播。越看越有意思啊！实际上，这个戏呢时间不长啊，大伙儿呢可以去看一看。网上啊依然有这个视频，还是那种复古的老色彩啊，就是饱和度不那么高啊。辕门斩子，很多老戏迷应该都很喜欢这出戏啊，也推荐很多年轻的朋友去看一看。大伙儿可以怎么看呢？没怎么接触过戏曲，没怎么听过看过辕门斩子，由京剧高派老生泰斗李和曾先生领衔主演。我为什么说这出戏大伙儿可以当喜剧去看呢？一，它没有战场厮杀啊，它实际上是在家国大义和骨肉亲情之间的，而且每一分钟都有看点。实际上说白了，这出戏讲的就是杨彦昭在整肃军纪、严明军规的时候，不顾母亲求情，不惧皇亲施压，执意要斩杀临阵犯罪，摆下了一个天门阵，老校头摆的啊、萧天佐摆了个天门阵，哎，这个大伙儿是知道的啊。那想要破解这个天门阵呢，真是难上加难。要破吧，你说容？哎，大伙儿其实看很多的杨家将的系列文艺作品，你都能够发现，杨宗保这个角色确实一直是这样的，从年轻到中壮年，他一直都这个状态啊。到了木克寨呢，就跟寨中女将穆桂英哎打起来了。打的过程当中，嘿，你看我是两个人确实互相喜欢，就临阵招亲，私定了终身了。这个是犯了军营大忌的，所以杨宗保回营之后，杨延昭一听说这个事儿，嘿，那我可保不了你，虽然你是我儿子，军纪如山，军法无情，你临阵撕毁一个跟杨宗保的关系都挺好，于是呢就都去求情，就因为这一系列的求情，就出了这么一出戏。首先咱们要听到的就是第一段啊，这也是开篇的一个核心冲突的唱段，就是杨宗保招亲回错误。这段唱词特别的直白犀利，字字铿锵，细数罪责。你不该贪恋私情，你不该临阵招亲，你不该不顾军规，不顾战局，罔顾国家重任。杨彦昭当时的状态那是痛心疾首啊。

0: 喜欢的是你，
1: 喜欢的是我。
0: 好，一通顶账，
1: 请。
0: 文才在上，将我儿

0: 头，
1: 你二人实力为何？
0: 小本官犯罪，理当斩首，念在我们
1: 朝。宗保犯罪乃是你二人应有，先斩宗保，然后再取你二人首级。
0: 我说这个人品讲不下来，你说有你，
2: 说有你，
0: 呸！招打何时何可？
2: 老太太，您快点走，您快点走啊！
0: 哎，
2: 老太太，您倒是留点神呐！

0: 这个李和曾先生呢，他是高派老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声音高亢洪亮。哎，以前呢跟我搭档聊天的时候啊，就聊到这个高派，高派最大特点什么呢？高，这声高啊，苍劲激昂，起伏跌宕，则非常完美的贴合那种小将犯错惶恐认错的状态。但是呢，杨延昭这个辕门斩子啊，军令已经下了，那佘太君虽然不忍孙儿命丧刀下，他也得到中军大帐去亲自求情。那么听到母亲来临，但是后来还是军法大于亲情，坚定的要斩杀自己的儿子。这一段就是杨延昭和佘太君，哎，两个人有一段特别戳心的情感对手戏。佘太君呢是句句恳切，动之以情。
1: 太娘道。

人所以身为太宰，吃紧了糖，吃三人所以百将真的太，三人国中周公金梁子海，吃水长九鞭法我有将才，十二岁上东五岁的阴阳家，难道是小奴才？

何不将金来金缕里，山东宝能

辈上来，这个对话啊，就让人觉得很有趣啊。先是老太君，那么接下来该谁了呢？哎，咱们说有亲情，也有什么呀？有这个皇室宗亲，八贤王赵德芳，哎，也来了。听说了这个辕门风波亲，杨家将的故事啊，包青天的故事，哎，各种各样的里头都有他。这是一个正经的好人，对吧？那么八贤王身为皇亲贵胄啊，朝中重臣，自带至高的权威。到了辕门外下马登帐，八贤王层层施压，屡屡求情，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甚至连本名都喊出来了，赵德芳，给八贤王气的啊，气坏了，就不管怎么着，我都是要守住军纪，维护军规威严。实际从杨延昭的这个角度来，咱们再来听一听这段唱。

灾难你且把欢心放了，为王我请张去与你求饶。

难把什么阴那灵犯了阴火宫

他的夫，哎马他是夫，哪的夫子过河把女

你新兵帮古城去你粮仓，你战将王位三面的功劳你有功。

绝技无缘这样的一个时刻，全剧最美最飒最高光的时刻就来了。远在木克寨的穆桂英，哎，到了。然后在辕门外听闻宗保说因私婚获罪，然后即将斩首的噩耗啊，心。降龙木啊，拿在手里，一路跪至营帐之外。哎，后来孟良交赞一通报，说外边啊跪着一员女将。杨延昭一听，那就换上来吧。啊，一聊一听，这谁来了呀？穆桂英来了。哎呦，孟良交赞一听吓坏了，这杀人的魔头啊！杨延昭也吓一跳啊，因为他们仨都打不过穆桂英。左劝不说，右劝不行。那穆桂英说呢，我来献上降龙木。哎，杨延昭一听开心了，因为这后边破天门阵得用啊。但是放人那不成啊，那不成，怎么着都不成。哎呀，给孟良交赞那个急呀。后来交赞就偷摸跟穆桂英说没有被斩首，跟穆桂英呢幸福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后听一小段吧，啊，就是这个穆桂英刚到辕门外的那一段。

船下来了他将叫母花，走向前去看真假，原本来访的是

0: 啊，还有两天报名的时间，对不对？哎，7月11号夜场的专属狂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去报名。那么活动时间呢是本周六的17点到22点，单人79，双人特惠149，三人组团219，超值福利包，先到先得。报名地点一共3个：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啊，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431-9999，还有锦绣校服直营店，这个位置呢是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235-6666，还有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也可以去啊，位置呢是在贵州路加油站的南面，天星花苑北门的西侧啊，贵州路加油站的南面，天星花苑北门的西侧。电话151-4264-6177，幺五这个报名通道的二维码了，点击打开图片，长按哎识别图中二维码就可以进入购票通道了。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0: 周末的时候，大伙都有点精气神呢，咱们啊也得补补，哎，补补啊。平时是不是有的朋友确实也是这个身体有点没啥精神，蔫蔫的哈，走几步就出虚汗的，是不是？哎，为了能够让自己生龙活虎，有精神头，怎么办呢？给大伙推荐一好东西，固阳正北有机黄芪。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啊，就是常年喝黄芪水，比方说林曼，哎，所以你看那气色。变化特别明显啊，就是你长期喝黄芪水呢，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不爱出虚汗，然后呢腿脚有劲儿，走路不飘不费劲儿，面色也红润，睡觉也踏实。那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杯黄芪水啊，因为它对症嘛，对不对？平时呢你就是经常喝一喝，哎，你就会发现干啥都不冒汗啊，身上的元气补满了，气血足了，身子就硬朗。所以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呢，也是既温补又靠谱的一个养生好物，济安堂的有机黄芪。这个是用正宗的内蒙古固阳核心产区的正北黄芪源头直采，都是有正规的有机认证的啊，品质特别好，价格也实在啊，所以因为它是好东西，所以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伙来分享。那么咱们今天呢推荐的这款黄芪呢是有机款的啊，一共一组8罐，一罐呢是100克，那一共就是1斤6两啊，你线下门店的话单买一罐就得69，那8罐下来500多呢，对吧？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哎，不用500多，也不用您300多，169到手整整8罐啊。你想想这一罐才21块钱出头，对吧？你每天泡泡多少黄芪，不用泡多了，泡多了吧这味儿大伙也不接受啊，3-5片就够。然后呢这一罐能喝大半个月，能喝挺长时间，这8罐小半年都够了，一天才几块钱。然后呢泡水呀，哎，家里边炖汤也行，放点黄芪啊，也不心疼。那么都是固阳核心产区的老黄芪，5-6年才长成一批，产量也低。那么所以说呢每年开售，哎，3-5天就抢光了，手慢的啊真就买不到。所以说想要补气固本的，想要改善疲惫乏力的，睡不好出虚汗的，尤其是马上该伏天了嘛，很多的朋友在这一段时间都会，哎，睡眠很艰难，然后浑身难受出虚汗，您就可以补补黄芪，对吧？别错过这次福利啊，抓紧时间，您可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让小管家呢帮您进行登记，全国送货上门啊，支持货到付款，您可以先验货再给钱，放心又踏实。还是跟大伙说到的，如果您习惯用手机下单的话，您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到之后添加关注，回复关键词，本期关键词还是2个字儿，经济，哎，经济，您就直接回复这个关键词，就能够收到图片和下单链接了。

这款正宗的有机黄芪啊，再提示大家，正常这个单罐门店价69，今天给大伙的呢是咱们节目的专属的优惠，特别特别实在，八罐才169，非常划算。身边长期这个喝黄芪水的朋友，或者说有这个补黄芪的这个朋友，您可以呢赶紧下单囤货啊，或者您此时啊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身体疲乏呀等等状态的，也抓紧时间下单。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国品优选健康购联合央广推出，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今明两天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明两天时间。

0: 超时恢复原价，活动抢订专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让我们马上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姐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
1: 嗯，
0: 今天啊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对速起牌蜂王浆皂开卖的第一天啦。
1: 哦，没错。
0: 不瞒您说，就在啊您给大家伙带来蜂王浆功能香皂之前，很多的朋友啊还是抱着质疑的态度的。
1: 抱着质疑的态度。
0: 对呀。
1: 其实吧，咱们在央广播出没几天，
0: 嗯，
1: 啊，听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我们这个平台说能搞到啊全世界最高端的产品，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零加价的这种产品。
0: 嗯，对。
1: 那相信很多人呢就心里边是有这个问号。
0: 嗯。
1: 说你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做到这些吗？是不是在吹牛啊？
0: 哎，是不是假把式啊？
1: 那就有点这个意思。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呢有疑问、有疑虑，那这是正常的。
0: 对。
1: 那而且我也希望呢，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在选择品牌的时候，在选择平台的时候，啊，尤其是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有这种怀疑，那多点疑问，多问点为什么。你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睛。
0: 嗯，我们要深刻的反思。
1: 没错。
0: 不要别人说什么呀就信什么，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1: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吧，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问问自己，就是我们以前走没走过弯路。
0: 那肯定是啊。
1: 嗯，
0: 你走过这么多的弯路，那一定要多问一些为什么。
1: 对，我为什么我就走弯路了。
0: 嗯
1: 嗯，
0: 你看咱们今天啊可真是用实践来践行了我们的承诺。那扬州速起公司呢也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企业了。
1: 哦，那是医药保健品生产质量也算是管控顶尖的存在。
0: 没错，您看啊，老师，您的一个电话直接搞定了5000块蜂王浆皂，关键呢是全国统一售价是30块钱一块的这个蜂王浆皂。
1: 对，
0: 就很多城市很多的实体门店人家正在卖着呢，
1: 而且卖的还真就不错。
0: 对呀，那我们平台直接打成了9块钱一块。
1: 确实是，
0: 不仅是我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惊讶，这也是对伊老师您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认可。我们必须呢是货真价实的，必须是给大家伙带来真实的福利的。
1: 嗯，这话说的错不了了。
0: 嗯，
1: 那而且刚才你也看到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不是开玩笑。
0: 对呀，
1: 咱们的节目呢是联合央广推出，主要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健康的高端的产品，啊，你这里边呢涵盖了土特产、日化用品、保健品、中药等等吧。
0: 嗯，
1: 那你说就咱们这一提到能在央广播出，它的收听人群，啊，它的需求人群，那肯定就比其他的地方台的收听人群那要多得多的。所以说呢，我要是给大家伙说争取这个产品太少的话，还真就不好意思给大伙推荐了。
0: 嗯，那当然了。
1: 就像小雨你刚刚说的，很多人说伊老师啊，你一个电话你搞定了5000块这蜂王浆皂，啊，而且呢，这卖门店里边的30块钱一块的，你给大伙搞到的才9块钱一块，同样品质的，同样规格的，啊，你这真是太厉害了。我在这儿我得跟大伙讲。我本人没那么大面子，啊，最主要的是速起牌的这个蜂王浆皂，它的专利是咱们溯源中国行、咱们国品优选这个团队给提供的，啊，所以说我们才有这个资格，我们才有这个话语权。
0: 没错，有这个专利呢，我们才有这个底气，那大家呀也才能够享受到这个9块钱的这个原价只有1/3的价格，搞到了目前的5000块。
1: 对，包括小雨呢，你也知道这全国统一售价是多少钱？
0: 30嘛，
1: 30块钱一块儿。妈，我相信某些地区呢有速起牌这个专营店的，咱们大家伙儿可以去

0: 看一看是不是三十，是不是易老师在这吹牛？
1: 哎呦，那咱们去门店问的话呀，其实你想想也挺气人的哈，人家卖那么贵，然后咱们平台那么便宜。
0: 所以说呢，在咱们平台，速起呢给咱们提供了5000块，啊，5000块多不多呢？说实话，面对于全国的听众不多。这5000块少不少呢，面对人家是卖30块钱在门店里边的直营价格来讲，给你5000块，让你9块钱一块就给大伙应用了，这个确实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呢，两个原因，一，5000块就给你这些，第二个，给你限定的时间，就今天明天这2天的时间，这2天时间一过，那咱们就马上呢就恢复到30块钱一块了，你甭想9块钱买了。
1: 嗯，是的。那在这儿呢，我代表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易老师哈。易老师呢也真的是言出必行，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从来不搞虚的。
0: 大姨小雨啊，你别老这么夸我。
1: 怎么啦？
0: 我是说实话，我跟你做节目我特开心
1: 啊。
0: 啊，为什么呢？每次做完节目我自个儿我都感觉我飘了。
1: 哎，老师您别飘哈，拖住了。
0: 因为你这夸我夸的呀就有点受宠若惊。
1: 不是，那是实打实的哈。
0: 其实我没那么高尚啊，咱们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能够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实际的受益，
1: 嗯
0: 啊，通过我的所知所学啊，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能做到。其实人这一辈子说到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儿啊，你就像我来讲的话呢，也在国外这么多年，包括在国内现在也有一些教学任务，也有一些临床任务啊，那也该享受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大伙都知道中医啊它跟西医不一样，你西医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你眼神不行了，尤其是动手术的外科大夫，你手哆嗦的话你没法拿手术刀了啊，到了年龄你就得退休。中医呢那是活到老可以做到老的这么一个行当，
1: 嗯，
0: 哎，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啊，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中医更多的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如何让我们百姓健康。所以说呢，退休以后啊，我觉得啊在国外这么多年发现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健康产品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然后咱国内的老百姓还乐此不疲的呢去花高额的溢价去买那些所谓的自己家门口产的贴了洋标签的啊这个国外的进口产品啊，我就看到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我心里不舒服。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做什么事情讲究追根溯源，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的一些价格比较高昂的健康产品呢健康食品，追根溯源到厂家，咱们直接从厂家拿到的，直接手递手的给咱们患者朋友，咱老百姓用的就实惠，花的钱就少。而恰恰说这个是我包括我们300多人的这个团队我们能够给大家伙做到的，能够给大家伙甄选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尤其是呢咱们这个节目跟央广这么一合作之后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的话呢也都纷纷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也纷纷的表示对咱们这档栏目的一个喜爱。
1: 嗯，那当然了、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做事儿吧，老话讲人做事天在看，但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信任。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说了，就像小雨你说的，说易老师你又是海归又是博士高高在上，经常在日常生活的养护，还是你真正出现了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如何正确的选择好的方法去治疗去调理，这个我还是有把握能够给大家解决的，因为毕竟这些年就干这个事儿啊。但你要放到其他领域，我敢肯定的讲我不如大家伙啊。所以说呢，小雨他一夸人他毕竟得给你夸点东西下来啊。但是我现在我可以跟咱们大家伙讲，这小雨你也听着啊，
1: 嗯，
0: 锋芒将造给大家伙弄到没
1: 弄到了。
0: 哎，5000块可能不多，但是30块钱一块的啊，你在专卖门店里边就30块钱一块的蜂王香皂，功能性的香皂，洗澡的这个香皂，我们用一款功能性的，从身体由外而内的保持我们的健康，这是不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养生点点滴滴治疗的一个好的开端呢？
1: 嗯，那当然了。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这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先给大家伙带来，这事到底靠不？

0: 靠谱，这是我们大家要想的。关于老一这老头子在这儿啊，有多少头衔，大家不要考虑那的。
1: 嗯，确实哈，那咱们头衔再多呢，不盯饭吃；二呢，不能说当药来治病嘛。
0: 对，我们为什么说国品优选，它叫国品优选健装高价的返销这种现象？我们得扶持国产的品牌，让优质国产的好产品被国人看见和使用。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老百姓能够省钱、省心、省力的购买放心的好产品，同时还能够学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我的专业。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希望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健康在前。我希望了解大家伙都需要什么，然后根据你们的需要，给大家解决这个你需求的困扰。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来提供帮助。
1: 是的，那我们也是想做什么？
0: 对，这是最直接了当、最恰当的。比如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咱们现在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蜂王浆皂，
1: 对，它是属于功能皂，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具有帮助的。
0: 那当然了，咱们给它搞到了，如果大家伙有这个需求，
1: 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就没什么意义了。
1: 哎，咱们就没作用了，是不是？
0: 哎，你也就不用夸我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伙有质疑都是对的。那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咱亲自去尝一尝，是不是？
1: 嗯，
0: 哎，看到我们的承诺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得到。
1: 嗯，但有些朋友呢，咱们也能够理解一些大家的想法，可能是以前啊上当受骗惯了，说9块钱一块这个价啊是真是假呀，也会有一些朋友来质疑嘛。
0: 有的多了，免不了啊会对所有的类似的节目啊就平台或者产生质疑。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平台我出现一种失望的感觉。
1: 嗯，
0: 以前嘛不都给孩子讲那个故事叫狼来了吗？啊，今天喊狼来了，明天喊了啊，你信了没有？讲谎话是这个世界上成本最高的一种语言了。
1: 对呀，撒谎一句得用10句100句来圆。
0: 尤其是针对于咱们国内的我们的家乡父老，你不管我在欧洲也好，在非洲也好，在东南亚也好，从医留学工作，其实还是那句话，不管将就刚刚小雨你讲到的，一定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1: 嗯，
0: 来解决问题，没错，
1: 对，
0: 对吧？最终实现高端产品的零差价，全球最低，让咱们大家伙直接的从一些有实力的高端企业里边拿到高端的好产品啊，而且价格必须得是便宜的、实惠的。
1: 是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听说过哈，说有哪个人、哪个企业敢讲出来说是全球最低价，他别说价格了，就连渠道其实都没有。
0: 对，他没有这个渠道，他拿什么敢说这个大话？那说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提到渠道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对呀，那真是太有自信了。
0: 因为我们讲过哈，我们整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背后的这个团队是300多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科学家的团队了。
1: 嗯，精英团队。
0: 而且这都在我们手里边，让大家伙想吧，很自然而然的，国内国外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就愿意跟我们合作。
1: 当然了，像我就知道啊，比如说德国的拜耳、美国的联邦辉瑞、新加坡的永健，还有咱们国内的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等等，这些
0: 就存在了。
1: 嗯，
0: 啊，我们有这个渠道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敢说能够给大家伙拿到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高端产品，就敢说我们拿到的是最低的价格。你包括这次呢，咱们知道速起牌的蜂王浆皂，这个蜂王浆皂呢是蜂王浆皂里边的最高端的，
1: 是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易老师，也是当年嘛您先给予了他们的帮助。
0: 对，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当时呢这个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就是速起的前身嘛，他是给国外代，所以说呢才把咱们国内最好的蜂厂，就是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蜂王浆的这个蜂厂啊，给他们牵线，让他们相识，让他们产生合作，然后又把我们的泡沫小分子技术又免费的给他们去应用，最终他们生产出的享誉

0: 我就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高品质的蜂王浆皂来养护我们的日常，这不好吗？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企业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好的产品，还能够做到零距离零差价啊，这是很难，是就在销售的价格。
1: 嗯，
0: 咱们是在央广播出，全国人民都能听到，你这央广一播出，全国人民都听到了，那必然会影响到人家店面的销售。所以说呢，咱得知道啊，只给咱们听众朋友两天的时间，这两天的时间内，今天明天这两天
1: 快拼的就是手速。
0: 对了，
1: 像我呀就可聪明了，我在网上店里我都去找了，这个价呢都没有比九块钱还低的，我们九块还包邮，绝对是全球的最低价了。5000块范围呢马上就恢复原价了，活动抢订专线400-96000，他们没有这个技术。
0: 对，他是没有这个技术，没有我们的专利。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啊，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选择的药企一定是看两方面，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
1: 是的，
0: 硬实力是很简单的，就有没有钱。
1: 对呀，很现实嘛。
0: 所以很多人说了，说易老师你张口闭，没有技术，没有科研工作者，就是让我们把小分子泡沫技术给他们了，他们也实现不了产品的生产。
1: 嗯，
0: 他也没有办法保障产品的质量能够稳定。
1: 所以说呢，就是人家最牛，能够做到这个致密行业的老大的位置。
0: 当然了，你看看这说明什么，技术层面上它绝对是不同的。
1: 嗯，
0: 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它是纯手工打造的，叫冷制造啊，就是冷热的冷，冷制造，不是热制造。
1: 这做个香皂还分冷热制造，
0: 那不知道了吧。
1: 对呀、
0: 啊、咱很多的收音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不是干这行的，可能也见的什么这家呀，什么什么力士啊，包括上海制造啊，就这些都是很大牌的，对吧？但是你记住了，凡是化学成分的香皂用的都是热制法。
1: 哦，那冷制法和热制法的区别就是在于是不是有这个化学成分。
0: 对，也那是高温吧。
1: 对呀、啊、温度高。
0: 啊，那冷制法呢就是温度不能那么高，要控制在37度左右。
1: 嗯，为什么是37度呢？
0: 我们人体的体温不就是37度吗？
1: 啊、
0: 哦。所以说你看这个热制法高温之后啊，这个融化了之后，它里边的这个灭活之后，我们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蜂王浆皂当中的有一成分，包括这些生长因子，包括蜂王浆皂的这些成分呢，活性成分呢，不至于失活
1: 啊，就不流失这个营养。
0: 对，那热制造呢，它会持续加热啊，就刚才说了很多的营养物质会怎么样？
1: 流失了吗？
0: 是。
1: 嗯，
0: 那这两种物质啊，它是有致癌风险的。啊，而且这个反式脂肪酸呢，会引起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皮肤干燥啊、湿疹啊、皮炎这些情况。
1: 哦，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感觉，就是用完一些香皂之后呢，就比如说女生不都用这个香皂来洗脸吗？香皂这次都流，
0: 因为它不一样嘛。
1: 嗯，
0: 这是直接找到他导播就定上来是吧？
1: 可不是吗？
0: 啊，那我们再往下说，这个蜂王浆皂和普通香皂，就刚才说呢是一个区别，啊。一个热制法，一个冷制法，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是化学。70年代，我们那个时候呢，把香皂叫什么呀？
1: 我知道，叫姨子，姥姥的奶奶呀，都这么叫。
0: 那都姨子、姥姥的奶奶都，对，这肯定是老一辈人的叫法啊。就说我这个洗手啊，给我拿块姨子。那什么叫姨子呢？一个就是肥皂，就是香皂啊，老一辈。我们洗手呢用的就是纯天然的这个猪胰子，然后加上猪油，再加上一些天然的碱混合搅拌之后制成的，所以老百姓呢就叫它胰子啊。直到今天为止，很多地方还把这个香皂叫胰子呢，叫肥皂、
1: 嗯、
0: 肥皂都叫胰子。
1: 哦，那可真是纯天、
0: 嗯、天只要是特别干的话，这香皂它自己就裂开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所谓的胰子，
1: 就是长条的黄的，
0: 在外边放多长时间它会抽，但绝对不会开裂。
1: 嗯，那真是天然的跟化学的呀，它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看说明书呢，的确它有很多的添加剂，咱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0: 那就说我们说用这个化学的这种香皂用完了，刚才你说也提到了皮肤会怎么样，
1: 就是会紧干脱皮皱。
0: 哎，为什么会导致紧干脱皮？因为它里边加了香精、色素、起泡剂啊、防腐剂啊、清洁剂啊，还有香味剂。 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1: 嗯，那咱们的蜂王浆皂里面就是纯天然的植物的精油。
0: 对，
1: 肯定有蜂王浆，那是最贵的。
0: 主要成分是蜂王浆。
1: 对，主要成分最贵。
0: 它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就天然的植物精油。刚才跟你也说到了，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1: 蜂王。那这个要求太狠了。
0: 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特殊要求，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跟所有合作的企业的一个硬性要求。
1: 嗯，
0: 如果出现一次不合格，一次不达标，哪怕说浓度不够，对不起，这辈子咱就别再合作了。
1: 哦，其实对很多大
0: 在国内就算是倒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地方了。
1: 嗯，
0: 所以说要求的严格，无论是对厂家还是对咱们百姓，这都是一个金字的招牌。啊，都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

0: 我们不允许出现任何质量不过关、质量不达标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对于速起牌这个蜂王浆皂，我们要求的就是非常严格的。
1: 没错，
0: 蜂王浆皂它制作的周期和我们普通的香皂是截然不同的。
1: 周期有什么不同啊？
0: 普通的香皂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短，它是批量生产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热制皂，啊，热制皂很简单，它就是加热之后融化几分钟，然后冷却八个小时，你不需要等待它成品，直接拿出来它就可以用。
1: 那不都这么做吗？香皂不都这么做吗？
0: 但是咱们蜂王浆皂它都是冷制皂啊，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1: 哦，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0: 你蜂王浆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人工在旁边不停地搅拌。搅拌几十分钟以上，甚至几个小时，然后才能入膜。入膜要等到2到7天之后才能够取出来，这叫自然氧化。就是你倒膜之后，如果说里边都是天然生物成分，蜂王浆的也有活性成分，一定得通过自然氧化，放到发现这一个香皂制作下来1到3个月左右，
1: 嗯，
0: 这足够干燥、足够温和之后，才能够投入市场，才能够让大伙使用。
1: 哎呦，这我刚才算了算哈，搅拌几个小时加上7天的量，应该保存在3个月左右，那得小40天啊。
0: 这叫真
1: 严格的。
0: 所以说不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的产品有多另类，是我们对这个要求
1: 啊，就是这个标准比较高，
0: 哎，甚至于严苛这个要求。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位相信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的一种负责任。
1: 哎，
0: 也精油的占比，我告诉你，小雨都超出了咱们国家最高标准。
1: 嗯，
0: 哎，那只有这样的要求，它才能被称之为叫功能性的香皂。
1: 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功能性的皂。
0: 对，
1: 那老师，咱们再插播一下蜂王浆皂的福利政策。9元每块福利销售，仅限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全国呢仅有5000块。特此声明，我们是为了维护市场的价格稳定，时间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恢复到了每块30元。所以说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而且刚才在你播报的时候呢，我这个手机里头这个健康管理师给我发了消息了，这5000块没准今天呢就全定着去了。
1: 哎，真有这个可能。
0: 数量就这么多啊，多一块都没有。就像你说的，马上恢复原价30块钱一块的。
1: 对呀，我已经给家人订了5块了。我关键我
0: 以后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年轻的时候吧，生活习惯呢它跟老年人是截然不同的。
1: 差太多了。
0: 老年人如果还按照着自己年轻那会儿的生活习惯你要生活下去的话，那你记住，很多病都很快就找上门了。所以说我们讲从点点滴滴做起，
1: 嗯，
0: 要养护身体健康。
1: 没错，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改变一下现有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事儿哈。一块香皂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块钱一块，一年下来也就是几十块钱嘛。
0: 对呀，
1: 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很多的老年朋友，比如说这个身上有避免很多的问题，那出去呢身上也是香喷喷的哈，到人群当中也敢沾看着，对不对？
0: 而且你知道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这些表面现象，其实是我们内在疾病已经发生的一个过程。
1: 对，它是一个由内而外反出来的东西，养内是非常重要的，
0: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指标。
1: 嗯，
0: 我经常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降糖药、胰岛素这些都是临床用药啊，你这个谁没用啊？
1: 对呀，天天用啊。
0: 用了之后你治好了吗？
1: 那没有啊。那您说蜂王浆皂啊，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特别适合呢？
0: 当然了，但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啊，就是说咱们听众朋友讲说，易老师，你说你这蜂王浆皂这么神，难道这蜂王浆皂它是灵丹妙药吗？我告诉他我，它不是，它就是一款香皂。
1: 对，它就只是香皂。
0: 但实事求是的讲，刚才小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啊，你看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
1: 对，
0: 皮肤瘙痒，
1: 对，使劲挠，
0: 啊，很多人大量的掉皮屑，一抓一大把，袜子、秋裤上都是皮屑，啊，听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1: 哎呦，我现在就起鸡皮疙瘩了，
0: 甚至有时候裂口出血，我岳母就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什么方法呢？我就让他平时用上这个速起牌的一个蜂王浆皂，啊，你平时的香皂，我说你干脆你别用了，你这个瘙痒的问题，我就让你用2个礼拜的时间， 你就用这个速启牌的蜂王降噪，啊，用完之后我让你见到改善。
1: 嗯，
0: 哎，
1: 简单嘛，用上蜂王降噪就是简单的洗个澡、洗个脚。
0: 对呀，
1: 就很短的功夫，咱们的皮肤的干燥啊、脱皮的问题就能缓解了，多好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像我岳母呢，这两个礼拜的时间，皮肤不瘙痒了，它不是说不痒的问题。说明他末梢神经炎，他的这种用个两三年的时间，你会发现他这个血糖也会得到一定的平稳，因为你血糖高才导致你末梢神经发生炎症的嘛。
1: 嗯，所以说呢，我们要内养。你看普通的香皂啊，也就是去去污。
0: 对呀，
1: 它对皮肤还有刺激，它没有这个内养的功效啊。
0: 没错，
1: 而且我之前
0: 亲口讲的。
1: 嗯，
0: 啊，就以前我们不知道，是这个顾客反映的，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我教你个办法。就睡觉的时候吧，把这个蜂王降噪放到枕头边上，闻的这个味儿睡觉。

0: 者睡眠特别好，啊，这是大家伙开发的一个新的方法
1: 啊。大家伙说的。
0: 对，我记得这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他说家里边因为孩子学习成绩的事吧，总上火，时间长了就失眠，失眠完了就脱发，四十多岁看上去像五六十岁似的。
1: 嗯。
0: 后来他就用这个蜂王姜皂，除了洗澡的时候、洗脸的时候用，他最早他不知道这个蜂王姜皂有治疗的。没错，
1: 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不仅是个好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主要呢是跟着伊老师啊能学到知识，就让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样的事儿，该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购的平台，而且呢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好了，那其实提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给大家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那这次呢，速起蜂王姜皂9块钱一块能够给到大家。
1: 对，而且还包邮。
0: 也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 没错。
0: 那有人说了，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呢？今天呢咱们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你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证实了。
1: 嗯。
0: 包括今后咱们还有很多高端的产品在咱们平台会给大伙推广，而且这些都是全球最低价格，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没错。老师，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卡壳一下吗？健康管理师跟我说呀，咱们现在已经有2000人报名了，5000块不够啊。
0: 不够也没办法了，咱一直在强调多一块真的都没有。而且这次蜂王姜皂呢，它适合朋友的这样的皮肤或者皮肤敏感的，我都建议大家伙啊给自己争取到这么一块蜂王姜皂。
1: 对，因为它是100%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对皮肤没有刺激。
0: 对，
1: 那咱们这个蜂王姜皂啊，是不是对皮肤病的一些朋友都有帮助呢？
0: 没错，刚才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那个皮肤它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通过蜂王姜皂它能够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说它防和治是双向的。那同样的这款香皂呢，它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上年龄的人，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功能性的香皂。
1: 嗯，那用上功能性的蜂王姜皂之后啊，
0: 对，你这样的人蜂王姜皂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3到5次你的皮肤就会出现湿润、润滑、水嫩这种情况，裂痕马上会消失，脱皮的情况3到5天左右就会减轻，瘙痒的情况也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消失。
1: 那需不需要重点部位重点
0: 大面积的缩小啊？瘙痒症呢基本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
1: 那像刚才啊老师您说的这3种皮肤病，目前呢应该是最困扰咱们朋友们的了，要是真的能够治好的话，那简直太好了。
0: 对，但是我得批评你一句啊，咱不能说治
1: 啊，养
0: 好我们就坚持每天都用这款速起牌的蜂王姜皂，你坚持天天用，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从这块香皂咱们一直延续下去，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你糖尿病导致的一些并发症、一些炎症，或者像一些下肢静脉曲张，包括结节，以后都不会发生。
1: 那您刚才提到的结节啊，用皂还能帮助结节吗？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女同志会有一些增生和结节啊，那蜂王姜皂里边的蜂王姜它含量是足量的王姜酸，还有牛磺酸、核酸，还有维生素，还有很多矿物质成分。这个王姜酸包括牛磺酸可以调节人体的激素水平，当我们激素水平调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我们内分泌是不是就正常了？
1: 当然了。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结节增生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激素水平变化和调节内分泌。
1: 早增生的朋友们，咱们早调早好嘛。
0: 对，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了什么乳腺小结节啊，现在很多女同志这算一个常见病，还有什么甲状腺增生是吧。
1: 嗯，
0: 那这些千万不要误会，咱们蜂王姜皂它不是治病的药。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结节到一定程度，我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调理身体，洗澡洗脸洗手，哎，我们用这款香皂帮助我们把身体由外而内的驱除这些 治病的物质，
1: 嗯，
0: 来保持住身体的健康。
1: 嗯，所以说呢，今明两天的活动，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
2: 哪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

0: 就是那种硬邦邦的、酸胀的难受。平时在办公室就拿那个小木棍儿，那用那叭叭叭的敲着，就把我这个不舒服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第二天啊，他就给我带来了一块这个竖起牌的蜂王定罩。
1: 那你这人缘还真不错呀。
0: 敲打效果就会更好。我当时我还想呢，这一块香皂，这能解决个啥问题嘛？这又不是药。但是你说是同，
1: 有没有什么变化呀？改善呢？
0: 有，确实不同。你看我之前啊，用那个普通的香皂红沐浴露啊，真的有一种往皮肤里面钻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到这种香味儿啊。就是那种好像是纯天然的那种，
1: 没错，那你这个感觉是对的。
0: 哈哈哈！我就听我同事给我说嘛，说是起沫之后啊，慢慢的按摩了，然后啊就感觉到这个脖子那块舒服多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僵那么硬了。完了，肩膀啊这个就是这个肩胛骨这个酸胀的感觉都慢慢的消失，而且啊。我用了以后不但是这样，还发现用过之后啊，
1: 可能比你用药物的效果还好，啊，这是感觉是最明显的啊。我们自身的感觉骗不了人，因为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为什么说是功能性的香皂呢？因为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我们叫王浆酸，这个王浆酸你在使用这个香皂的过程当中，它会渗透到你的皮肤下用当中，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身上的很多毛病都会不知不觉的消失，啊，这就像我说的。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也不好啊，会致导致人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我把烟戒了的话啊，我们也可以避免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你不能说戒烟它就能治病。
0: 对的，是太好了。以后啊，再有什么健康问题啊，打这个电话就能解决了。对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推荐的都是见效快的一些产品，还特别的便宜。易老师，那我就在家里等着送货啊，等着就可以了吧？
2: 你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的过程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400-96。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备货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

0: 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
2: 秀智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秀智一，锦秀智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生，
4: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7: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
7: 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啥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你书本的知识你背得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
6: 到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7: 对呀、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6: 对，
7: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 咱们的
6: 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7: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6: 对，
7: 你说咱们讲，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6: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7: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而人家学的呢，他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

0: 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1: 先进
0: 啊，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5000年文化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是吧？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啊，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
1: 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真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
0: 哎，
1: 部分
0: 对，
1: 而已。
0: 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反而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儿，
0: 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延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啊，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呀，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没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啊，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 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也就是说数次逾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

0: 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就说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嗯。

0: 这部清当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啊，他给卖了，
1: 卖了，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清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清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清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
0: 对吧？
1: 了哈。
0: 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倾囊相助"啊？
1: 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
0: 你
1: 来
0: 看
1: 的
0: 看啊，我们怎么形容倾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倾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清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
0: 不
1: 也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倾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
1: 呀，
0: 然啦，当然啦。所以说1000到10000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得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
1: 对，
0: 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
0: 对呀，
1: 了，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呀，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是吧？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
0: 对
1: 这
0: 吧？
1: 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呀，
1: 哈，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之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哎，所以说这个，那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0: 没治好。
1: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0: 嗯，
1: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0: 确实是啊，
1: 对吧？
0: 嗯
1: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0: 曹冲是吗？
1: 对，曹冲、
0: 嗯、
1: 是吧？自令此儿强死也。
0: 后悔了，
1: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0: 嗯
1: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0: 这是
1: 是吧？
0: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1: 对呀、啊，
0: 嗯，
1: 就能救曹冲啊，
0: 对，
1: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0: 嗯，
1: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
0: 嗯、
1: 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0: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0: 对，
1: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0: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0: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
0: 嗯，
1: 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0: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是
0: 吧？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0: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0: 对呀、啊，
1: 对吧？你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0: 嗯，
1: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0: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1: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0: 对对对，
1: 呼吸嘛，
0: 别人帮他喘气儿。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0: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0: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0: 什么叫失觉呀？
1: 失觉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
0: 嗯
1: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0: 啊、晕了，
1: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0: 啊啊啊
1: 啊！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0: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哎、这个心肺复

0: 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你
0: 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差，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哎，
0: 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
1: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
0: 注意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像你刚才说肥胖， 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

0: 子呀、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是吧，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个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那是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疏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

0: 它这个效果好呢？
1: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啊，得辨证
1: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0: 啊，食疗也可以，
1: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儿，这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1: 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0: 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1: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有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哎，就这方法。
0: 这个我回去试试。
1: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大，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啥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吸清吐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嘶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 胀

0: 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易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
1: 卡
0: 堵着
1: 着，
0: 东西似的，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边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郁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这个发虚了。
0: 哎，呼吸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肋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肋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
1: 对，
0: 吗？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又归玩，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的，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腹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逆腹
1: 的，
0: 式的，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 也就这么做。

0: 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2: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风光入夏，柔光漫落园区，锦州世博园恐龙馆对面成片的金光菊如约盛放，遍地流金翻涌，满目明朗绚烂，以坦荡热烈的夏日姿态寄出一纸温柔花信，邀您共赴一场治愈满满的花海之约。近日，记者走进临海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夏日雨后，江西婺源黄陵古村晨雾袅袅，满目诗情画意，错落有致的徽派古民居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粉墙黛瓦与层叠蜿蜒的梯流列车从深圳东站出发，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之旅。列车以走读大中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从深圳出发，一路串联合肥、杭州、宁波、福州、泉州5城，一次解锁前沿科技、江南文脉与海丝文明，让学子在行走中观山河、学知识、悟文化。沈阳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暑期夜游、旧居夏夜乐韵同行正式开启。场馆推出7月限定国粹主题夜场，玩转国风演出轮番登台，打进式体验深受市民与外地游客喜爱。为迎接前来观赛助威的球迷和游客，沈阳文旅宠客优惠再次升级。7月18号至27号，沈阳都市圈7市1区共41家景区面向内蒙古。

0: 全体市民和本场观赛球迷实行首道门票，高考生推出免首道门票福利，多家景区同步推出考生特惠票、联票、多人套票及一元观演等福利。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月。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啊，节目最开始呢要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
1: 别看现在啊天气非常晴朗，但是晚上出门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今天晚八，
0: 黑山易县28度，北镇临海27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想点歌的朋友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见的。
0: 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在手机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情况。那下边咱们就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还是两位老朋友如约守候啊。
1: 没错，
0: 首先呢是候鸟一人墩墩，
1: 嗯，
0: 说哥哥姐姐下午好，昏。
1: 哎，这首歌没听过，一会儿好好欣赏一下哈。
0: 对，原唱应该是罗文那首歌。
1: 哦，来看一下赞，他说主持人傍晚好，
0: 好，
1: 我想点一首歌，爱的主打歌，
0: 嗯，
1: 夏亚轩的。
0: 好，
1: 他说因为这首歌呢，告诉我们要分清爱情的主要矛盾。
0: 嗯，
1: 爱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0: 什么？
1: 是你不喜欢我，还是我不喜欢你？
0: 其实就是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
1: 哎，就是。
0: 是，那咱们按照点播顺序，先来听听灯叔的《黄昏》。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好，听过了两首歌曲之后啊，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
1: 哎，
0: 那今天呢，听我的和大家分享那些能够让你静心的歌曲，
1: 我觉得特别的好。
0: 哎，
1: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特别愿意听外面的喧嚣，
0: 对，
1: 然后呢，融入喧嚣当中，出去玩，跟朋友聚会，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越来越喜静了。
0: 对，就是喜欢单独待着，可能也喜欢这份独处吧。
1: 哎，
0: 是不是说明年纪也到了？
1: 有可能啊。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是天天下雨，心情可浮躁了，刷着手机刷半天，然后呢，就好像很焦虑，越刷越焦虑，然后关掉屏幕那一刻，好像人就是从水里捞出来，耳朵嗡嗡的。
0: 哎呀。前一段时间下雨啊，我是喜欢下雨天的嘛，你说说是喝喝茶也行啊，泡个澡也行啊，如果说有三五好友啊，凑一桌是吧，
1: 也可以
0: 摸两把，总之呢，就是当你焦虑的时候，你除了可以找一些发泄口，你也可以听一听让你静心的歌。
1: 哎，
0: 那今天呢，好歌不少。
1: 怎么讲
0: 啊，都是我看了你的歌单呢，都是好听的歌啊，
1: 都是你比较喜欢的是吧，
0: 都是我比较熟悉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真的需要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把你的生活速度降下来，
0: 对，
1: 找把椅子，就像刚才金瑞说的那样，倒杯茶，
0: 找
1: 几首慢歌，淡的不抢戏的歌，让你听一听，你就会把这个嗡嗡的那个声音给驱赶走。
0: 是，
1: 哎，比如说有一首歌叫渡口，
0: 这首歌咱俩做节目时候我介绍过，
1: 对啊，我就觉得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去听。
0: 对，也是一位就是音乐界的老艺人，我们说的那个话题叫什么来着，就是超过70岁的老歌手，
1: 没错，
0: 那都是叫什么，就是什么级别的，殿堂级别的歌手啊，
1: 没错啊，所以说呢，他的歌呢听着就让人安心，每一个尾音抖的层次呢也都不一样啊，就觉得很有味道，适合晚上灯调暗，茶别太烫，一个人呢坐在那儿把这首歌打开，安安静静的去听。
0: 哎，现在呢听到的就是渡口。

0: 好，这样一首歌曲呢是蔡琴演唱的啊，名字叫渡口。蔡琴呢叫音响检验机，
1: 嗯
0: 啊，就是音响好不好听，用她的歌声来做检验。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分享的都是经典老歌，都是静静听啊。
1: 就是
0: 哎呦，好大的一声响。
1: 怎么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是需要静下来，有的时候呢是应该抽离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让自己嗨起来。今天呢下一首歌叫月半小夜曲。
0: 还是嗨不起来。
1: 这个不用嗨了啊，今天晚上不说有雨吗？我们可以在雨夜凝望窗外，然后感受不一样的雨夜。
0: 是，
1: 你就想古典的吉他一响，整个房间的节奏就慢下来。不去刷那个几十秒的短视频，而是静静的聆听雨声。想想过往，憧憬未来。
0: 我都感觉今天晚上不下点雨配合都不好意思了，
1: 赶紧下点雨，然后明天白天就晴了吧。
0: 就一下下完得了，然后咱们在周六的时候呢就好好玩啊。
1: 就是。

0: 这也是李克勤的一首成名曲啊，叫《月半小夜曲》，是很安静的一首歌。
1: 嗯，
0: 那和它对应的一首很活泼的一首歌，我们也听过，
1: 叫什么？
0: 红日
1: 啊、哦嗯，这真的听过，
0: 是吧？所以说。李克勤啊，能人能动能静、
1: 嗯、哎，这是特别不容易。有的人呢就是能唱抒情的歌，
0: 哎，
1: 但是唱不了那些特别激情的歌，
0: 哎，就是他的这个形式很单一啊、
1: 嗯、
0: 不像李克勤很全能，
1: 嗯，什么都能行、
0: 对，还是太多面了，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叫一生何求。
0: 嗯
1: 嗯，这首歌对于我来说，
0: 嗯，
1: 就是好听
0: 啊，
1: 哦，比较精致，
0: 嗯
1: 嗯，实打实的，
0: 嗯，呵
1: 呵，说的多直白，一生何求，
0: 其实大家喜欢就够了啊，
1: 对。

0: 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0: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0: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0: 跟我一起。
2: 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

0: 来吧啊，重要的事情呢，再说一遍。7月11号的晚上，交通广播和经济广播将会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有一场巅峰对决。
1: 那你看，你到底是跟谁一伙的吧？
0: 就是，你就报名吧，
1: 来吧，
0: 11号的晚上去，也找我们的摊位，我们的服务台，好吧？
1: 好，没问题啊。
0: 咱们就约定了啊。
1: 就这么定了。
0: 哎，来继续听歌吧。
1: 好的。
0: 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风继续吹》。
0: 哎，这是张国荣的有名的歌曲啊。
1: 对，我也想继续吹。我想继续吹吹我们京。

0: 啊，听过了奇妙能力歌之后啊，咱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单当中的歌，我很喜欢。
1: 叫什么？
0: 理想三旬嘛，
1: 这也是
0: 彭宇的。
1: 对，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2: 时光暮色苍白，秋天。

0: 这首经典老歌呢是王菲演唱的，名字叫做《红豆》，是唱爱情的一首歌曲。
1: 对呀，红豆它不是吃的吗？
0: 嗯，
1: 但是也是红豆最相思嘛。
0: 是，我们把红豆啊作为今天音乐的最后的大咒，和大家听完之后呢，
1: 精神大变样，
0: 精神焕发了，
1: 对，红光满面的，出门遛弯，我跟你说，比我走的还快呢。
0: 哎呀，
1: 我就特别好奇，我就问，我说王阿姨，你这是咋的了？吃啥灵丹妙药了？咋跟换个人似的？王阿姨就跟我掏心窝子说了实话
0: 啊。
1: 他就说他以前呢总以为是脑袋发沉，这胸口发闷啊，浑身使的，王阿姨也不信呢，他说你这喝点水，喝点黄芪水这有啥用啊，但是人家给拿了就喝试试，要不就浪费了嘛。坚持一个月变化特别明显，首先基本不出虚汗了，哎，腿脚有力气了，走路不发飘了，不费劲了，脸色也红扑扑的了，那一坐懒得动都属于元气损耗的多。
0: 哎，
1: 那是因为什么呢？气血跟不上啊，肯定干啥都懒懒的。
0: 所以呢今天就专门给大伙儿带来了这款温补又靠谱的养生好物，
1: 哎，
0: 就是济安堂有机黄芪。这是正宗的内蒙古固阳核心产区的正
1: 百克，一共是800克，大家这一算一斤6两。
0: 对，
1: 线下门店呢单罐就要69，八罐下来您算算多少钱？
0: 552。
1: 哎，但今天只要在咱们节目下单的，不用500多，不用300多，直接169元到手8罐。
0: 哎，
1: 您算笔账啊，一罐才21出点头啊。会用手机的朋友呢，您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啊，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什么呢？别回复别的，就恢复锦州经济广播的经济两个字就能下单了。
0: 对，那今天的好物啊也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啊，那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走六，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凤凰传奇，月亮之上。

0: 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
0: 你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风光入夏，柔光漫落园区，锦州世博园恐龙馆对面成片的金光菊如约盛放，遍地流金翻涌，满目明朗绚烂，以坦荡热烈的夏日姿态寄出一纸温柔花信，邀您共赴一场治愈满满的花海之约。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经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夏日营一次解锁前沿科技，江南文脉与海丝文明，让学子在行走中观山河、学知识、悟文化。沈阳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暑期夜游、旧居夏夜乐运同行正式开启。场馆推出七月限定国粹主题夜场，文博夜游打破传统参观模式，沉浸式体验深受市民与外地游客喜爱。为迎接前来观赛助威的球迷和游客，沈阳文旅宠客优惠再次升级。7月18号至27号，沈阳都市圈七市一区共41家景区面向内蒙古全体市民和多人套票及1元观演等福利。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混沌初分难知晓，
8: 地厚天佑别养高，
7: 日月

0: 大家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是22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1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

0: 北镇临海27度。
1: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级到5级；后天的大后天呢，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4级到5级。
0: 现在还是在雨期啊，你加入一下，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啊有粉丝群，
1: 对，有粉丝群，大伙儿从里边聊天儿。
0: 节目当中，你要是说是吧，没聊完，没聊够，想和谁继续聊，
1: 对，
0: 你就可以在那个粉丝群里
1: 说点家长里短的都行。
0: 对，给星星转身筹点钱啥的，当然这个就是，开不开车的你得知道啊，对不？
1: 是，
0: 那现在开车不开车的，那都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了，
1: 你看看，
0: 对不？
1: 是，
0: 那你说是汽油涨价的事儿吗？不是，是什么事儿呢？是加油的事儿。还有呢，就是这汽油会不会过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从没想过汽油过期的问题。
0: 从没想过。
1: 凡是跟卫生用品有关的、跟食物有关的，我都关心它过不过期。这个汽油还真没想过。
0: 啊，是吧？
1: 嗯。
0: 包括那个说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
1: 啊，传说传说的挺多。
0: 有这个说法哈。
1: 有有有。
0: 所以呢，你看夏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天气渐热，酷暑将至的时候
1: 对。
0: 呢，这些加油秘诀，也会准时的流传开
1: 那必
0: 来，
1: 然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
1: 好，第一个是什么？
0: 就是夏天加油，加不加满？
1: 加满呗。
0: 你一般怎么加油？就是你那个是油箱加满吗？
1: 以前有卡的时候和现在没有卡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加满。
0: 每次都是加满。
1: 直接加到跳枪。
0: 啊，是不？你那在聊天儿，你聊聊就下道，
1: 对，
0: 实话实说呗，就。
1: 你这话里有话的，2天可乐够我跑1天。
0: 不是，我就想问问嘛，就你那个车型，
1: 就凡是汽车啊，一般都得是30升往上的。
0: 是那多少钱呢？那得是。
1: 那可以根据油价说，你只能是95号的，你只能是92号的，你只能是98号的什么的，你就按这个号加。你也别图便宜，我把95降档加92，那损坏的是车。有人老司机跟你说了，你放心，哥开30多年车，告诉你都是那个秘诀。95的车，你加92的。
0: 好，那
1: 加满。
0: 我们乐呢是加92号汽油，然后每次都加满。
1: 对。
0: 你这个加满是已经完全没油了吗？还是会？
1: 我一般都是那个，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我开车，它是报警了。我就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晚上，我一定是给他加满。
0: 就是你都是在报警的情况下。
1: 对对对。
0: 好的。每次都加满哈。
1: 对，每次都是加那个开到报警，然后再加满。
0: 你也没有想过说夏天加油能不能加满这个话题。
1: 想过，但是因为这个有什么经验呢？是这样的，比如说啊，你的油箱这么大，它给你所谓的跳枪的时候，其实还里。
0: 汽油是具有热胀冷缩特性的。
1: 是。
0: 夏季呢，气温高。那热胀嘛，其实这个汽油是更容易挥发，
1: 对，
0: 油箱当中呢，它会产生大量的油气，所以呢，内部的压力就会随之升高，
1: 对，
0: 所以这个油箱它是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您油加的太满的话呢，剩余空间不足，你想它这空间就没地方释放，就是它无论是油气还有膨胀的，这部分的汽油，它就可能增加
1: 油箱
0: 渗
1: 的负担。
0: 油的。是吧？
1: 对，
0: 渗油渗气的风险
1: 是，
0: 存在安全隐患。
1: 对，
0: 所以夏天加油，不宜加的太满。
1: 对，
0: 建议。
1: 比如说你加的就是275，然后说那个你给我凑整吧，你给我加到280，再加5块钱的，这时候就有可能出现情况了，你就别加满。跳墙就可以了。对。
0: 关于气球，汽油。汽油会不会过期？乐说没想过，
1: 没想过。我极少有就是超过1个礼拜不动车的，除非出门。
0: 那我给大家一个肯定答案，汽油呢确实是会诱导期。诱导期呢就是它，汽油里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烯烃啊。
1: 哦，你看看，烯烃就明白了。
0: 特别是微量的叫2烯烃，它是特别活跃的、活泼的。
1: 明白。
0: 然后它特别容易，对吧？这是主要原因。
1: 对。
0: 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汽油能存放多长时间？ 嗯，你像我们乐儿说，天天我都开这个车，
1: 是
0: 作为这个代步工具，
1: 嗯，
0: 那每天都在使用啊，
1: 嗯，
0: 是吧？那它是不是也有这个什么过期啊、这变质的风险？
1: 嗯，还要看你所处的环境，你车破到什么程度了？
0: 你储存的温度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呢，储存的环境，
1: 嗯，
0: 刚我们乐儿还是懂的，
1: 是，
0: 嗯。包括海拔、气压，
1: 对，
0: 这都应该考虑到。
1: 嗯，
0: 咱平时可能涉及不到海拔，
1: 嗯，
0: 哈，啊，但那时候，
1: 嗯，
0: 啊，说那为什么那九十五号大呀？
1: 号大，你以为四零鞋？
0: 这跟那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啊，跟那号大号小啊没关系
1: 啊。
0: 九十五号汽油比92，
1: 你这个发动机只能烧这个水平的汽油，它的那个发动机只能烧那个水平的汽油，仅此而已。
0: 对，你看我们厂。

0: 常见的就是92、95、98，
1: 嗯
0: 嗯，是吧？嗯，那我们要是给它对照一下，就同等测试条件下，
1: 嗯，
0: 我们给它对照一下，
1: 怎么着？
0: 这92号汽油百公里的油耗，
1: 嗯，
0: 是多少？
1: 啊。
0: 嗯，然后95号汽油是多少？一般呢，92号汽油平均就是油耗啊，百公里的平均油耗呢是6.462升、
1: 嗯、啊，6.4
0: 啊，然后95号可能就高一点，6.5
1: 啊，
0: 啊，二者的油耗差距其实特别特别小，
1: 嗯
0: 嗯，所以说网传的说高标号的汽油就
1: 更省油，
0: 更省油，对，属于伪命题，
1: 嗯、对。
0: 别信啊！
1: 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网传的，它有的时候吧是什么呢？大家伙不懂，瞎传。还有的是什么呢？有些商家销售的时候，比如说啊，说我的车省油啊，百测试的时候百公里是多少呢？6个左右的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啊，一直持续稳定的跑100迈。风还不大的天气，它做一个测试，可不是6点几个油吗？你在市区，你这新车过了离合期的，
0: 嗯，那你看这个青灯客问了，说那为啥号大的贵？我们刚才不说了吗？这个标号代表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油品的抗爆性。
1: 嗯，嗯，
0: 就它为什么要更贵一点儿？
1: 咱你啥你真的你明天上午10点你问坤威好吗？咱交通
0: 原油的供给渠道其实比较多元，
1: 嗯
0: 嗯，
1: 对，
0: 是吧？
1: 这个真是
0: 它要兼顾国内油田，
1: 嗯、
0: 自主开采，还有海外的，
1: 是
0: 嗯，原油的进口。
1: 那个不是吧？你敢闹事儿，这我大伙知道了吧？嗯，谁扛能扛住了，谁扛不住，是不是？
0: 嗯，这里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辨别说，嗯，这个油是劣质的、
1: 嗯、
0: 还是好油
1: 啊？
0: 嗯，
1: 对，怎么辨别？
0: 刘小乐关注过这个事儿吗？
1: 没关注过。
0: 给啥是啥？
1: 我就是尽量加某一桶油的。
0: 常去某一个加油站吗？
1: 就某一系加油站。
0: 嗯嗯
1: 嗯。
0: 某一系。
1: 对，
0: 有中
1: 国。我换了新车了，我就是那个加石油的，我就加一直加石油的。
0: 嗯。
1: 一定要保证它的品质的稳定。啊、
0: 嗯嗯
1: 嗯，就这个意思。
0: 你看我们乐啊。
1: 嗯。
0: 你别看那车是8手的。
1: 嗯，9手。什么8手？
0: 啊，到你这9手的
1: 吗？是
0: 啊，到你这儿是已经过了8手了。
1: 对，
0: 好好好，9手的啊。
1: 嗯，
0: 那对油品那是吧？
1: 相当严格了。
0: 那确实，
1: 对，
0: 嗯，那都得看。
1: 是，
0: 嗯，油清亮不？是吧？有油味没有啊？
1: 一吹，你看看是啥样，是不是？长毛的油不加
0: 是吗？一吹呀，有没有那个
1: 小虫？
0: 七彩小颜色呀？
1: 七彩小颜色，嗯。
0: 乐儿都特别懂啊，就是怎么辨别劣质汽油。你别看9手，但是我这汽油得加好
1: 了。那必须的，
0: 对对不对？
1: 你别看我开的是拖拉机，我必须加95号。
0: 你那油，你要是浑浊发黑，那我就不能加，是吧？
1: 肯定不行。
0: 每次加之前，我抽出来点儿，我自己先看看，嗯，是否清亮。
1: 加油站工作人员都不能让你抽啊，危险。
0: 合格的油呢，它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嗯，然后那个还有一个要说什么呢？如果大家伙儿从那个，比如说啊，说那个两个城市滴落下来的是颜色发暗的，
0: 或者你闻到味道了，
1: 对，
0: 嗯，那个味道，嗯，刺鼻，有酸味儿。
1: 如果你觉得那个虽然报警了，但是我的车我心里有底，它还是能开80公里的，就干脆往前再走一走。说真是见底了，不行了，先加一部分，然后回去得清洗油箱和发动机。
0: 嗯
1: 嗯，这是真的非常危险。
0: 嗯嗯
1: 嗯，
0: 对。然后，假如说我们真是啊，
1: 嗯，
0: 出门在外，
1: 怎么着？
0: 有的时候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的油品站，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加油站，你真是加了劣质汽油呢，
1: 嗯，
0: 维权的时候，嗯、你首先咱们保险公司通常是不予理赔的，
1: 嗯嗯嗯，
0: 是吧？
1: 对。
0: 那怎么办呢？你就得向涉事的违规加油站去追责。
1: 嗯、是，嗯，像消协等一些部门啊，你就去申诉一下。嗯
0: 嗯，侵权的、
1: 嗯，
0: 作为车主，我们是有权利要求他赔偿我们的，像维修费呀、啊、停运损失费呀、啊、这些损失的。
1: 嗯、是、
0: 嗯，
1: 而且停运损失费从最近几个社会案件来看，它是这样算的。那他不是说你停了7天，就给你补这7天，要给你赔的。
0: 嗯，所以那怎么办？你就得妥善的保存、留存这些消费的凭证。
1: 对，
0: 也顺手就扔了，
1: 是
0: 因为这个发票，涉及到你和加油站的协商，
1: 那当然了。
0: 还有呢，就是从源头上咱就规避呗，
1: 对，
0: 规避风险呗。
1: 哎呀，我觉得是什么不会出现断油的情况，除非你在大戈壁
0: 啊，是吧？
1: 别是，我还剩半箱油呢，我出去野一野去啊！我劝大家伙儿没去过的地方啊，就别去。一呢，你没有团队；二呢，你就是普通的小卧车。哪怕你是个 SUV， 你说你出去去野地里疯一圈，它还有那个顺畅归来的可能性，就这样的。有很多人都是开着小卧车啊，就上山沟。
0: 小卧车是什么车？
1: 就是普通轿车。
0: 啊，就是轿车。
1: 对，
0: 小卧车。
1: 这样不更区分更清楚吗？
0: 好。
1: 实际上还是什么呢？就是手动挡的那个皮卡和正经的越野车，这是真正有资格去玩越野。

0: 哎，你想买那个五菱是想越野吗？
1: 钓鱼，钓鱼，
0: 啊，那不适合是吧？
1: 对，你也开始看，市里都不让跑，
0: 谁添麻烦是吧？
1: 交警
0: 还
1: 来
0: 你
1: 了，
0: 说找你是不找你？
1: 交警拎着我的后视镜，大哥怎么还拿胶带粘呢？
0: 方向盘是炒勺，听着耳熟。
1: 对对对。
0: 行了，这个关于加油的事儿，我们就提醒到这儿了啊！
1: 别信谣，别传谣。
0: 下面再来听一段小品吧。
1: 对，
2: 爸爸去了，
3: 是你的吧？
4: 哎，别玩了啊！
3: 好哎，看姥姥去了。
5: 儿子要考艺术学院，送点东西事儿就好办。
3: 这么快就回来了，爸爸？
5: 哎，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孩子嘴真甜啊！季主任在家吗？
3: 我爸出去了。
5: 啊，哎呦，主任家的女儿长得真漂亮啊！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你说
3: 您找我爸有事儿吧？
5: 啊，哎，你爸他们艺术系不是要招生吗？听说名额有限，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一定把我儿子录取了。
3: 您儿子？
5: 我儿子叫郭晓达。
3: 可以呀、啊。
5: 太好了，
3: 跟我说。
5: 哎呀，也不知道送个 MP3 到底管用不管用。呦呦，主任来了。
6: 请问这会儿是季主任的家吗？
5: 是啊。
6: 哎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个锃光瓦亮的脑门
5: 儿。好，这比我还能说呢。这
6: 主任呐、啊，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托付你了。
5: 我看看你拿的什么东西。
6: 哎，这事儿有门儿。
5: 哎呀，这不分高低呀、啊。
6: 妈，档次太低，里边还有 MP4 了。
5: MP4？
6: 嗯。
5: 坏了，坏了。我拿的才是 MP3 啊！
6: 我儿子拿的是 MP3。
5: 哦，不是，这谁是你儿子？
6: 我没说清楚啊，我是说呀，拿 MP3 的是我儿子。
5: 行，你别说了啊！
6: 能不能跟一个叫郭晓达的考的分儿一样？可我儿子比他强多了。
5: 你儿子凭什么比我儿子强？

0: 东西拿走，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保安了啊，拿走。
1: 我是送东西的，又不是偷东西的，你麻烦保安干嘛了？
0: 上厕所，快走快走，我发火了。
1: 别发火啊，
0: 这真发火了，
1: 发火，
0: 快走，我发火了。
2: 还有什么呀？我都没法写作业了。
0: 这个孩子没法写作业了，快走走。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主任的闺女吧？
2: 阿姨您好。
1: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头都有个锃光瓦亮的闺女。嗯，
2: 您也是找我爸办事儿的吧？哎
1: 呦，姐姐，我不知道为嘛就把你爸爸惹生气了，帮我劝劝你爸爸啊。去，姐姐。
2: 您这是说什么呢，阿姨？他不是我爸
1: 啊？那他
2: 是找我爸办事儿的。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哎，那个姑娘，这没事，你先回去啊。
2: 你们小声点啊。啊，
0: 好的。姐姐，姐姐呀，你别介意啊，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
1: 开玩笑？
0: 是。
1: 你这是嘛行为呀？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啊？
0: 是。
1: 你这是癞蛤蟆趴在马路上冒充迷彩小吉普啊！
0: 是。
1: 你这是癞蛤蟆没完没了喝凉水，你冒充疯狗啊！
0: 是。
1: 你这
0: 你自己刚才说我长得像领导吗？
1: 你拉倒吧！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就不可能长你这样脑门儿。
0: 是。
1: 也就你跟那郭晓达长这样脑门儿。
0: 是。那郭晓达就是我儿子。
1: 啊，这就对了，爹兔兔一窝嘛。那个，其实不怨孩子，也给孩子戴个头套。
0: 是。
1: 又来了个送礼的，拿的东西可多了。哎呀，
0: 这得想办法。把他轰走。
1: 行，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听你的。
3: 哟，二位早来了。
0: 比你早来一步。
3: 好，坐吧。
0: 好的，
3: 别客气啊。
1: 正根儿，哎，不拿自己当外人。
0: 东西就别放下了。
3: 这么沉，我也不能老拎着呀。
1: 交给我吧。
3: 哎，好。哎，
1: 走你。
3: 哎，走。把我当送礼的了。哎呀，有意思。
1: 嘿。挺执着，
0: 哎，我告诉你啊，剧组是不会收你东西，你干什么？
1: 你别进来！
3: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1: 你爱谁谁。
3: 这些东西是你们拿来的
0: 啊？我们是来走亲戚的
1: 啊。对，我们跟主任是亲戚。
3: 什么亲戚呢？
0: 我是剧主任他表哥。
1: 我是剧主任他表嫂。得，吃亏了。
3: 一个表哥，一个表嫂啊！
1: 别在这套近乎，走！
3: 你们还要送礼呢？
1: 你傻呀？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
4: 哦，
3: 你们是从心里是不愿意送这个礼的，是吧？
1: 可不是嘛，谁愿意送礼呀？这不没办法吗？不为孩子吗？你老打我干嘛了？
0: 我哪打你了？
1: 你姐不打我了吗？
0: 我提醒你呢。
3: 好了，别闹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剧主任。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1: 啊，你这招啊他早用过了。
0: 你这是班门弄斧来晚了。
3: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助长不正之风，知道吗？你们这是败坏社会风气，知道吗？你们这是滋生贪污腐败，知道吗？
1: 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知道吗？
0: 你这是癞蛤蟆趴马路上，你冒充迷彩小吉普，你知道吗？
1: 我，你这是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剧主任，你知道吗？
0: 你这是癞蛤蟆。
2: 你们怎么又嚷嚷起来了？
1: 闺女，又来了一个冒充你爸爸的癞蛤蟆。
3: 坐吧。
1: 歪了。撞枪口上了。
0: 哎，剧主任啊，哎，你看这孩子上学的事儿啊，
3: 这个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做家长的供孩子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
3: 就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
1: 你看
3: 只要是人才，我们肯
0: 阿玛开吉普
3: 啊。
0: 咱们走吧。
2: 别走呀。
3: 怎么呢？
2: 演完小品快拜年，祝家家户户都团圆。
1: 对

一块含汞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十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哎呀，
1: 看有没有今天一起过生日的朋友啊？
0: 是
1: 7月8号。
0: 我们的听友兔姐说，她要找她家就是30年前纸炮的枪，乒乓放两下，给人祝个生日，
1: 就相当于放彩花了。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个咱下面还是，那什么还说一下吗？
0: 什么？
1: 欢乐王国水世界？
0: 那必须得说呀。今天是周三，明天周四，明天买票都不一定能买得着了啊，所以说今天就抓紧，要么呢到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这我证明节目开始的时候，因为两个直播间挨着呀，小娘子刚下节目，她要上节目，
0: 对，
1: 这期间他们俩商量两句，所以你看多期待呀，这俩人一起要整事儿，
0: 你哪怕就是
1: 就唱戏呀，
0: 你哪怕就是为了电台的面子，你也说他俩就是那个熬夜啊，就是对词儿对戏什么的也行啊，你这啊，
1: 不是，我这么说是表示你们俩已经胸有成竹了，
0: 把你垫上一句话啊，他俩就是一个下节目一个上节目，
1: 当然他俩这是见着面了，之前呢我没看着的，
0: 说也不是味儿也不是不说了不说了，好了，就是我们这个水世界呢，一年一回跟听友们一起来玩，而且是交广、京广两边的
1: 单身。

0: 呢？
1: 嗯。
0: 带男朋友去啊？完了，那个好好玩呗，尽兴呗，对不？到时候看你乐哥，你说乐哥，你给我签个名，你乐哥能给你签。你
1: 嗯，
0: 说
1: 不
0: 乐哥，
1: 会的，
0: 乐哥，那个你给我，你跟我照个相，你乐哥能给你照。
1: 那绝对不会的，
0: 说那个
1: 别让你男朋友跟
0: 带
1: 我
0: 男
1: 单
0: 朋
1: 独
0: 友来
1: 相
0: 的，
1: 处，是不是？
0: 那最近不宜拍照。
1: 是，我会骑着脖，哎呦，我的天哪，好骑，这
0: 黄
1: 好好
0: 芪，
1: 骑，
0: 平时要比如说有些朋友是什么都不干就冒汗了，
1: 对呀，
0: 然后上楼呢走几步就累了，
1: 哎呦呵，
0: 往那儿一坐懒得动，有吧？
1: 符合的，
0: 黄芪最擅长的呢就是补气固本，
1: 必须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济安堂的有机黄芪。
1: 是，
0: 这个是正宗内蒙，这个品牌呢，它自有千亩有机种植基地，
1: 对，
0: 它是不打这个除草剂的，
1: 也没有化学是化肥
0: 对，
1: 的，
0: 它也不施化学化肥，包括那个挖出来的都是足足5、6年的黄芪老根，
1: 对，
0: 原生态纯天然生长，从种植、采挖、自然晾晒到切片分装，全程是有机品控，
1: 对。
0: 每一批都有专属的有机认证。相当于每一罐黄芪都有身份证。
1: 那当然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今天呢，给大伙安排的是什么呢？是，一共8罐，每罐100克，到手一共是1斤6两，800克呩。那线下门店呢，一
0: 克，
1: 对，
0: 165就等于到手1斤6两。
1: 6两，对。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是169块钱，是8罐。169才，这些钱就八罐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登记，全国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
0: 对，
1: 但是您得保证家里有人啊！哎，好了，另外一个方式呢是独立的活动啊，
0: 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黄芪，它是切成片儿的
1: 对，
0: 有机黄芪，然后正宗的这个逐年的老黄芪，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1: 什么
0: 呢？
1: 样的？
0: 切片儿啊，就它那个断面儿啊，断面儿呢应该是漂亮的那个菊花新纹路，菊花心的那个纹路，它是做不出来的这种花纹的。
1: 对，人家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0: 对，就是你凑近一闻呢，它有那种豆香味儿。
1: 那满满的豆香味。
0: 对，所以大家拿回家之后就泡水喝最省事儿呗。
1: 对，
0: 一次呢，比如说每天早上您抓3到5片儿，然后就开水一冲，
1: 对。
0: 就盖子，黄芪的时候呢，里面放点大枣然后放几粒枸杞
1: 对，
0: 是吧？你看黄芪呢，主打的是补元气，红枣呢补血，
1: 对，
0: 枸杞呢是滋养肝肾，是吧？你这三样搭配在一起，是不是就气血双补了？
1: 而且呢，就是乐大师教你一个泡红枣、煮红枣水汤什么的一个秘诀，就是要
0: 什么？
1: 掰开。
0: 你说不能整个放里？
1: 大不是不能，可以，但是功效出来的极少。大枣那皮儿，你看啊，你吃大枣你会发现，不是粘山药糖，就是粘那个牙龈上了。然后你用嘴嚼的时候，它会很硬，也就是说，它水进去的那个会很少，那个吸出来的养分也会很少。所以你一掰就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就把那核抠掉。
1: 也行，更好了。
0: 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种
1: 哎。
0: 食用方法
1: OK，
0: 啊。好了，这是今天给大家推荐。
2: 醒醒呀！哎呦，你看这酒喝的，是人不像人，家不像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3: 主任来了。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戒酒康复中心。我们的戒酒方式与众不同，要问戒酒哪家行，戒酒中心找王宁。
2: 王主任，王主任，你可算来了！我们家这酒蒙子又把自己喝晕了。
4: 可不是嘛，一个月喝晕4次，来我这儿的次数比上澡堂子搓澡还紧。我这掐指一算呢，今天
2: 10年以后，啥意思呀，主任？
4: 这是我专门为了你老公准备的治疗方案。一会儿他醒了，我们就告诉他，现在是10年以后，我们会把这10年里的事儿演给他看，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
2: 刺激他。不行，我老公胆可小了，一刺激就晕。
4: 就拜托各位了。
5: 这一散，就不知何年何月，
4: 你别在
5: 我
4: 那
5: 们。
4: 拿情了。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
5: 啊，
4: 快把。啥 里。看我的。
6: 都满上了是吧？哎呀，大哥，我今天提一杯。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那我躺着，你俩咋也躺下来了？
4: 我俩躺啥躺啊？是你站起来了，庆祝！
6: 这是哪家企业又开业了？
4: 停！不是企业开业，很懵，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6: 大伙儿都叫我酒蒙子。
4: 你叫郭子，你喝醉了，在这躺了10年，今天刚。

0: 醒。
1: 几年？
0: 十年？
1: 你快拉倒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客户喝酒，先喝的白的，然后喝红的，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
0: 你说的是十年前那个晚上，你喝完第二油就不醒了，送到我这儿来了，一躺躺了十年，你可算醒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还不信？你自己看。
1: 怎么还捆上呢？给我送。
0: 忘说了，虽然你人醒了，但是你的五脏六腑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样，给他注射一点维 C 和葡萄糖，中和一下血液中的酒精比例。
1: 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醒酒？
0: 从专业上可以这么讲。
1: 还专业呢？我跟你说，醒酒就一个方法，给我整点啤的，我啊，真香啊！我跟你说，小姑娘。这要是我媳妇儿，我连说都不用说，她都会做。我媳妇儿呢？
0: 一醒了就找媳妇儿。你媳妇儿在来的路上。
1: 你
0: 进门。
2: 您即将收看到的是今晚夜新闻。
3: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31年2月10号，政策实行限号喝酒，每周135身份证尾号单数限喝，每周246身份证尾号双数限喝，身份证尾号为 X 的公民仅周日可喝。
1: 我抗议！什么玩意儿？喝酒都分单双号啊？啊？那我们这酒蒙
0: 来了？
4: 我孩子这胎心好像没有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4: 快停！
0: 怎么回事啊？你干啥了？
4: 我这不快生了吗？啊！然后昨天晚上我一高兴就喝了两瓶啤酒。
0: 你喝酒了？啊！我打死你！啥时候你还喝酒啊？下个月就生了，你上个胎记怎么办？
4: 那没事吧？
0: 目前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警告你啊，出月子之前不能再喝了。
4: 啊！我不喝了，不喝了。那我先走了啊。
0: 好，
4: 没事。
1: 你等会儿。他精神病啊？
0: 怎么的？
1: 男的怀孕？怎么可能呢？
0: 不是，男的，
1: 他俩精神病。
0: 男的，对，他睡了十年。我告诉你啊，四年前生孩子跟女人就没有关系。
4: 主任，那我先走了啊。
1: 好，你等会儿。你是男的，那你怀的是谁的呢？
4: 怀的是谁？
0: 看我干什么玩意儿？
4: 我的，自己的。
1: 那你怎么成功的呢？
4: 你妈的，这啥呀？
0: 顾哥醒了吧？
1: 隐私。
0: 不是醒了吗？
1: 你太执着了吧？
5: 这不是执着的事儿。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接完单，您没付款，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公司呢是按照1分钟1块钱这么收费，我一共等了您10年03天。哎，转我给你打个折，你直接给我520万就行了。
1: 520万，
0: 520，这个代价好有爱哟。
1: 520万，我叫个代价、那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5: 是哥，你这么说，你这不就伤老弟的心了吗？啊？你看这是啥？这是爱的证明啊！这个发票单子有多长，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有多长啊！你看看多长，长不长？再说了，十年了，您没乘过车啊，我也没不给钱，我指定是不能走。
0: 你不给钱不走，来，请走，耽误治疗，
6: 下去。
5: 啊！我跟你说，你醒了你别跑啊！
7: 完了。这睡了十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那我媳妇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8: 亲爱的，
7: 哎，
9: 呀，这酒蒙子咋醒了呢？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好事吧？
1: 捆着呢。哦，不是，你管他叫啥？我跟你拼了！我，你给我松开！
0: 安抚一下。
1: 真香啊！
9: 我 跟你说，波子，这事儿呢，你不能怨我。我不让你喝酒，你非喝，一喝就多，一多就晕。这次最过分了，晕了十年。
4: 十年，你都醉，为啥呀？
9: 因为他不喝酒。
0: 郭哥，多亏了你喝酒，我才能成为人生赢家，才能拥有像现在这么多。我得感谢你啊！对对对，
4: 可惜
0: 没关系，
9: 亲爱的。哎，
0: 你说那么多累了吧？嗯、快嗑点瓜子儿子。
7: 完了，爱情我是没指望了，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我女儿呢？
6: 爸，你可算醒了，爸。
10: 你谁呀？
6: 我。爸，
10: 你怎么那么像李雪琴呢？
0: 她是你女儿。
10: 她是我女儿。哎，我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0: 那捧捧哥多带劲呢、啊！我老板对我可有意思了，现在。
1: 我知道你等会儿你往那边点。
0: 我不。
2: 哎呀，咋回事啊？这是。
0: 哎，你睡了。
3: 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
6: 对，
5: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6: 是吧？
5: 哎，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呀。
6: 嗯，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啊，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5: 高科技，
6: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5: 对
6: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啥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去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 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5: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
6: 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5: 嗯，
6: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啊、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5: 其实
6: 在国外呢，
5: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6: 哎，
5: 尤其是像真
6: 国外，
5: 嗯，
6: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

0: 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啊、你说咱们自己的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1: 嗯
0: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呐 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1: 先进
0: 啊，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先进了。
1: 嗯，
0: 谁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说要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啊、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
1: 嗯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对剂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
1: 嗯、
0: 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
1: 嗯、
0: 把这涎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反正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不是这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
1: 嗯、
0: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 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
0: 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

0: 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有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哦、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嗯，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明白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 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四十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0: 啊，麻沸散，
1: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0: 嗯，
1: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

0: 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啊，我们怎么形容情感相处？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情感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情感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啦，当然啦、嗯。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驼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寒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是吧？
0: 对呀、啊，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儿。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那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

0: 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的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它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就尸体的尸，晕厥的厥，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就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
1: 晕倒了，
0: 这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1: 嗯，
0: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
1: 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
1: 啊，
0: 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但没有急救的办法，那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人都不知道这事。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中气啊、营气、胃气啊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中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中气咋回事啊？就是肺 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氢气，现在话说叫氧气。

0: 阳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0: 嗯，
1: 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0: 对，
1: 司呼吸呀。
0: 嗯，
1: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0: 嗯
1: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0: 嗯，
1: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0: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1: 是很普遍现在。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1: 啊
0: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1: 哦哦，
0: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打呼噜，
0: 嗯，
1: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0: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1: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0: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1: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0: 嗯，
1: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
0: 哦、
1: 有窒息的危险呐、啊。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0: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注意
1: 啊！就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0: 嗯
1: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0: 嗯，
1: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0: 你憋住了。
1: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0: 也是有压迫，
1: 它就还是压迫吗？
0: 嗯，
1: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0: 嗯，
1: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0: 嗯，
1: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0: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1: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0: 嗯，没听过，
1: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0: 嗯，
1: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0: 嗯，
1: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是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0: 嗯。
1: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0: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1: 啊、严重的。
0: 嗯，
1: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这打呼噜问题，
0: 中医可以治啊，
1: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0: 嗯，
1: 对啊。 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

0: 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它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

0: 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有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会，
0: 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

0: 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直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当然了，这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阴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啊。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走，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
0: 打呼噜。
1: 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没错，没错，
1: 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想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忽然戳中。
6: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5: 星光夜话。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您还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北极海新闻收听，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首。

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特别多我们的老听众，也有特别多我们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的讨论着，我们共同在把我们在生活中被戳中，大家共同的去聊，那就是人间烟火。我们慢慢的在聊着这些，其实聊的过程本身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提升我们的认知，打开我们的格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最近这几期呢，可能讲的都是和婚姻啊、家庭啊、离异啊、孩子啊，然后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呢，看着呢，是小众，但实际上呢，它很普遍，它有很大的普遍意义。为啥我说它是小众呢？因为我相信呢，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听众，应该都是家庭幸福、和谐、温暖的。但是呢，我们其实在这个任何和谐的过程中，有的也会发生一点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星光夜话呢，就是填补了我们这样一个部分。那么就把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被戳到的那些人呢、那些事儿啊、那些哎呀我们愿意面对不愿面对的东西呢，我们拿到这里，我们把它打开，就有人说话，打开天窗说亮话。为啥说亮话呀？亮话一说出来，这事儿就不是事儿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从这事儿里，哎，走出来了。啥叫超越呢？这就叫超越。其实我们超越的是啥呀？我们超越的不就是我们的认知模式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可能每一天都要聊一些事儿。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聊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下播以后呢，我们有的听众说，老师，那个你能不能明天再给我们讲一讲啊？我说讲哪一个部分，你想听哪一个部分吧。他说老师你给我讲，我就特别想听听，就是你昨天说的，你比如说原讲讲吧。然后这样哈，那么我在今天呢，在节目开播之前呢，就是开播不能说是之前了哈，就是开播以后呢，可以说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这几个概念如何在我们的认知中，我们在这个里面真的让自己有一个特别，什么叫一个成长呢？因为这个成长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认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变化。假如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某些事儿呢，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但是呢总是最后做有些事儿的时候，这些认知呢最后就是妨碍我们或者障碍了我们。尤其现在特别流行的词儿，原谅啊、放下呀、和解呀。啥叫原谅啊？啥叫放下呀？哎呀，你和解吧。但实际上呢，在这里呢，我真的就想今天呢再和大家就是稍稍聊一聊哈。其实在这几个词啊，可以那说，假如我们真的给它拆开了，假如我们真的是真的听懂了，而不是说呢我听了，你听了不代表你听懂了。大家要知道呢，就是任何一个理论，假如你听了，但是呢你没用到自己身上，跟你这事跟你也一毛钱关系没有。这里你能用到自己身上，这叫听懂了。

这才叫听懂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这几个词啊看着很简单，但是它就区分一个什么，什么叫心理的治愈，什么叫亲。首先我们你看，我们就是前几期节目讲过哈，啥叫原谅啊，原谅你就记住一定是啥，是一个弱者被害者向强者，我原谅了你，因为你曾经伤害了我，所以我原谅了你。也就是在那个伤者的身上，外人其实没有权利干涉他。你就说一个弱者，一个被害者，他是不是原谅对方，是他的选择。别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道德绑架他，没有权利，或者叫撤销了，赦免了，或者叫撤销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你比如说一个原谅，它的关键词是啥，它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它的主权在谁手啊，你就记住，在被害者手里，在弱者手里，在弱者的手里，在这个里面，而且这个啥呢，叫百分之百的权利都在他的手里。没有受伤的人没有任何资格你劝被害的人，哎呀你原谅他吧，你没有任何资格来劝他，而且施暴的本人你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去原谅。为啥人们都说原谅是最高级最高级的，那叫啥呀，那叫心理的恩赐。有个词儿好像叫心理的恩赐，好像是最高级的，低中高，那它是最高级的心理的恩赐，叫原谅了。真的那叫原谅了。其实比如说在亲子关系里，我在这几天都在讲这个亲子关系，也讲其实亲子关系是各种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无论是子女呀、亲近啊、姊妹呀、朋友啊，就是或者是陌生人呢，可以说就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是不是假如你受伤了，那是不是原谅对方，他不是一个善良，就考虑这个人他是不是善良啊，他原谅他，他是不是就善良的，不是。你就记住，原谅的对方不代表你善良，原谅的对方不代表你善良，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是不原谅不又和你说，那说那不原谅他那那么小心眼那么记仇呢，哎，他又不叫记仇，不原谅不代表记仇，不代表记仇，这个不原谅代表什么，对自己那个创伤的那种叫啥呢，叫尊重吧，就是在尊重自己的那个伤痕。那你能说那如果要谅解原谅他了，是不是就不尊重那伤痕了，你就记住，如果你要是谅解原谅了对方，你也是在尊重你的伤痕，是因为你在心里为啥你能够原谅对方呢，谅解对方，你一开始是个被害者对不，是因为你内心强大了，你内心强大了，当你内心强大的时候，你就能够在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再看对方了。我不能说你像看对方像看个蝼蚁一样，而是说呢你再已经不再跟他俩计较了。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老鹰，鹰和乌鸦天敌的，但是谁能偶尔欺负它呀，乌鸦，因为乌鸦起飞速度特别快，它快速的就能够到了这个老鹰的背上，然后它用它那个喙呀，就是牵那个就是这个啄这个鹰，它咋处理的，鹰它不会回头，然后它去跟那个这个乌鸦较量的，而乌龟不，那个老鹰是什么意思哈？老鹰是努力的向上拔高，也就是他做自己，他不搭理你，你愿意干啥干啥，我不搭理你。然后在这个当他升到一定高空的时候，这个乌鸦自然就落下去了，他们就不是一个梯队的，那就是。做一个乌鸦看到老鹰的是可望不可及，所以吧你看着，然后呢
老鹰飞到哪？飞到云层里，在那个里面它自由的翱翔，它没有天敌。但如果大家看啊，如果一个人假如就是别人欺负你了，说那几句不好听的什么什么样，你就说啊，你们的认知谁也别说谁比谁高，你们的认知水平是一致的，一定是一致的。所以在这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看看啊，就是老鹰的这个啊，值得我们去借鉴。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我们要是真的把自己拔高一定程度，那那些烂人烂事你跟他在一起干嘛呀，对不对呀？因为那些烂人烂事，你如果跟他们在一起的话，你不也是烂人烂

烂事里的那个一员了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知道啥叫原谅，啥叫原谅，就是我可以把这个放下，我做我自己，就是做我自己。那么以前的事儿，就以前了，就是以前了，放一边，对不？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是放下，放下。我们劝别人的时候，尤其吧，就是谁想不明白、想不开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你就放下吧。”你放下这些，你可能就是不会困扰你了，因为你在这个镜头前的时候啊，我特别开心的一点啊，你都不用怎么化妆，我最大的化妆就是，口红，就最大的化妆。但我就有某一天我忘了化妆，我就是没擦口红，那是，应该说，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啊，有好多的时候，就是，你能够。站在自己说对的，是的，让你真的能够实现你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我感觉我年轻时候都没这个辅助下吧，我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美的自己。然后你想让自己胖点就胖点，在镜头前你想让自己瘦点呢，那你可以瘦点，你可以任意的去善待自己，说你人太好了，我总听收音机，但是今天打开了直播，特别感谢善待自己啊，也感谢你对这个咱这个节目的关注，感到节目的关注。现在呢，就是以前呢，我总在想啊，哎，直播间里我没有觉得人特别的多，但是呢，因为我经常去下面做讲座呀，

然后我就听到呢，很多人都在说，他说老师，我们都在听你那个幸福夜话，然后我说来呢，我想让他听的过程中，我想收拾他的。我说你看人老师咋讲的，然后我那个人家孩子说了，你看那个杨老师都说了，你以后不能对我发那大脾气。然后他说的，这以后呀，我跟孩子三代知己啊，感谢就是这种关注啊，然后这种总结啊，因为当我坐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份责任，对我来讲是一份责任。其实对心理学的研究啊，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爱好，同时是我的一个职业。但是我特别幸运的是什么？我的职业和我的兴趣爱好，哎，就是正好他俩重合了，正好他俩重合了。然后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感觉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是比较幸运的。然后呢，就是反正我感觉就是我走的路都挺幸运，包括从我学心理那一刻起，20年前我开始真正学的，05年嘛，05年开始接触，然后这是20多年了，然后一步又走到今天。那最开始咨询师讲课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我特别幸运的给大家讲课。为啥我说我幸运？因为作为中国来讲，心理咨询引进中国也才20多年的时间。那么未来的时候，我们在我们中间就可能有很多的心理学家诞生。我给这些心理学家们讲课，我当然很幸运了。然后你看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二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我们第一个是原谅呗，但在这里面呢，还有个概念，啥的，放下。啥叫放下？你就放下，你就记住，放下的对象是谁？是对自己，一定是对自己。放下一定是对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通道。放下指的是自己，因为他就是他指的啥的，不再对就是一些过往的那些创伤性的记忆，放下对过往那些创伤的记忆，就是不让他就是作为占用自己的。现在为啥我说他啥叫算力呢？情绪算力，就是不让他占用自己的那些记忆空间。其实有很多的得抑郁症的，有很多有一些各种各样障碍的，往往都是呢对过去的事他放不下，他把过去的好的事都记不住，他记住全是不好的，全是对自己啊，他妈妈天天给他做饭他记不住，他妈妈说他一顿打他一顿他记住了。然后就说，甚至有的说啊，那个我为啥我今天这样，就因为你先打我来的，你咋没说你捣乱来的呢？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其实家庭过日子里，为啥说没有对

好事儿。妈妈打两下，打两下，打两下，忘了。但是如果要有的孩子呢，那他啥都记住，那不好事他都记住了。但也不是说这样孩子不感恩啊，是因为他的记忆系统的问题，他是记忆模式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其实那些难受啊，难受就难受，过去拉倒了，对不对？为啥有一首歌叫一笑而过呢？一笑而过，过去算了呗。生活中发生的事太多了，对不对？就是一笑而过。然后呢，但在这里的关键词是啥？放过是啥的？指的是自己。大家知道放过指的是自己的，就是一个人原谅和放过，他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他俩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你看我记得就是前两天我们讲的，就是那位姐姐吧，15岁，因为小时候妈妈打她，然后15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了。其实在这个

这就不内耗，这叫放过自己。我可以不原谅你，你既然咱们关系转到这样，那就渐行渐远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不？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你哪怕你对我以前有伤害，那就有伤害，让它过去了。我原谅不原谅你呢？我不再和你联系了，那意思说我不想原谅你，对吧？那么我不想原谅你，但是我对我自己呢，我并不内耗，我并不内耗，我放过我自己。不是因为你说我了这么好那么好，那我就一定就在内耗。我真的不好吗？我怎么去内耗自己？我也不内耗。你说过就过去了。既然你不认同我，那好，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自安好，就各自安好。其实关系呀、啊，在这个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模式的，有各种各样的模式的。我们听会儿音乐。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概念，叫啥呢？和解。那你想原谅了，那么你站在高位，那你就对对方，对不？放下是针对自己吧，和解是谁？大家看看哈，前面两个都是一方对另一方，对吧？单方的，但和解可不是了。和解是啥呀？双向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双向奔赴，单方面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叫和解。其实你比如说在亲子关系里，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关系有没有破裂的时候也有啊，那生活中那舌头哪有不碰牙的，对不对呀？你就是有的时候就关系就是破裂了，那么修复呗，对不对呀？那就是修复呗，然后呢再恢复以前的温情。其实亲情里面是完全可以恢复如常的，完全可以恢复如常的，就是但是朋友关系很难。因为血缘可以弥补一切，血缘可以弥补一切，这就是血缘的巨大的力量，血缘可以弥补一切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你看亲戚之间，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啊，有了那么大的隔阂什么的哈，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如果要是想和好，特别容易。所以中国老话特别有道理，就是啥嘞，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不打满是飞，是不是这么说来的？总之来讲，也就是说，你就记住血缘意味着什么。血缘就记住，它就是一个融化剂。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关系里面和解是比较难的。为啥难呢？因为它是双向啊，它不是一个人努力就能完成的事儿啊。就像做心理咨询似的，做心理咨询，你咨询师重要不？特别的重要。但是呢，你咨询师再厉害，你就记住，你在这个里面，就是来访者他必须得想变好，他有想变好的那种意愿，你才能真的唤醒他。如果他就是不想好，你就记住，神人都没有用。其实所以吧，在这里和解是啥呢？你就记住，和解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他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因为他需要的双方呢，其实需要双方呢，真的就是那个是单方面的退让，单方面的大度。你就记住，那不叫和解，那叫妥协，那叫退让，那叫被迫的妥协，那就是妥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在关系里面，假如一方不愿意，你和解你也达成不了、啊、真是博大精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特别喜欢看书，我在30年级那时候，一直到5、6年级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个班主任叫张淑珍。

老师，人们就是这老师吧，特别严厉，特别严厉。然后那个时候吧，我小的时候吧，求别人他就要求我几天必须看一本名著，几天必须看一本名著。那时候我不管看懂看不懂，我也得看，因为我怕老师，我特别特别怕老师，那老师特别严厉。所以有的时候我感觉啊，老师严厉点不是坏事儿，因为我那时候学习吧，我就是一个本身我挺乐意学，另外还有一个啥呢，我害怕挨说，害怕挨批评，那点儿脸比较小。所以吧，就使劲看书，反正看懂看不懂我也看。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积累了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就是文学的常识。另外我喜欢历史。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可能和小时候的学习爱学这个有一定关系吧，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吧，后来的时候，但是你说就是这，我跟你说一定超过父辈的，一定的。因为实际上就是说现在就是玩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其实孩子们也在成长，只是呢这游戏呢别太过于沉迷，就别耽误事儿，就别不要，只要不耽误事儿。其实手机呀、网是其实我最大的一个内心的成就感，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真的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就是新闻媒体集团呢，就是在这里对我的那种信任，对我的信任，而且他真是最高等级的，他是最高等级的。然后像我刚才我说到我的经历，所以我感觉读书是个最好的成长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因为我本身我是研究生学的心理，我大学学的法律，所以这和这个背景可能也有一定关系。对吧，对我来讲它不累，我感觉特别好玩。然后就像每天我来到咱星光夜话的，每天晚上我都要来到电台的。以前那时候晚上还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呢，甚至还喝点小酒啥的哈，或者在一起喝点咖啡什么的哈，或者有啥小活动啥的。现在我自从这个应了接了这个星光夜话这个任务以后，可以说我晚上一切活动全免，但我感觉特别开心。因为在这里面有人说，老师你说你就是这个学心理的过程中，然后在这个就是讲课的，就是这个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我感觉可能就调动了我的内驱力。所以真的我真是不累，真的是不累。因为在这里以前的时候在大家面前讲话呀，说就包括我开车呢，还是我对象教的呢，那我在那个就是开车的时候，他在副驾驶嘚咕嘚嘚咕顶我说我顶我说我，那对我也很严厉的。后来给我整急眼了，我说你下去吧，不用你教了。我只有对这个老师呢，这位教练呢态度就不咋好点，剩下对所有的老师好事。然后我们接着来看看哈，我们再讲，就是再和大家聊一下什么，就是责任。因为在家庭里呀、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在这个父女母女父子母子关系，你比如说前面那个女孩15岁离家出走了，妈妈小时候可能打她，对她可能有点太严厉了，不公平，甚至是不公平。但她尽管离家出走了，但如果将来虽然她不回来，但如果将来妈的责任是必须尽的，你责任是必须尽的，这是法律责任，这是底线的，这义务性的，所以这就有责任，他这就是一个责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吧，就是我们在就是把这几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了。其实你比如说责任在这里面哈，责任就是从法律责任来讲哈，它和你这个亲密关系程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不需要原谅，它不需要和解，它都不需要。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这是每一个人，就每一个就是依法的，依法依规的，你必须赡养父母的，这是做到为人子女的本分，为人子女的本分。但你可以呢
但你可不可以保持一些心理边界呢？那是可以的，你可以保持心理的边界，你可以拒绝那些亲密的，你不能那啥，就是赡养的底线，你是必须履行的，你是必须履行的，因为亲密指的是什么？是情感层面的，而你比如说赡养指的是什么？是法律层面的，它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因为我在做心理，就是我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有的时候会帮助到一些很多人，不是一些人，会帮助到很多人。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做心理工作的同时呢，一定要有枪，可能一定和受过这些年的就是法律的训练是有关系的，所以边界感就比较强。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哈，就是我们今天就讲了这样几个概念。今天生在这里面，我看到了现在有就是在后台留言的哈，我看啊，在这里面你我要给大家就是就是讲一个，就是这一个家庭中就是多子女，信任我，又是实名，就这个人提问的是又是实名。他说燕秋老师您好，因为在这个他是实名，他在这个我就不提他的名了啊，因为在这里面是需要我在他给我说这个过程中哈，有的事儿比较细，我的时候我会跳过去。这个他这么说，燕秋老师您好，他说我是家里的老大，父母呢偏爱我的弟弟，家里所有的错都是我的，弟弟犯错呢我也要连带着受罚，好事都是弟弟的，干活背锅的都是我，我从小就是家里的出气筒。现在呢我已经成家了，不想回老家。不想回老家，那你就是家里是一定是是你是在室内锦州是吧，老家可能不在咱锦州呗。所有的我们的亲戚都说我不孝，说我就是做那个替罪羊，因为我有一个，我小的时候就在这个里面，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小的时候，我姥爷带我们，那时候我妈我爸上班了，然后我记得我姐，我们俩去，就是那个我就生在锦州嘛哈，那儿叫南大坝，石头子一往上弹的过程中，我比较淘。其实我们家我是最淘的，我姐是那种很就是很文静的一个女孩，但是她带我玩的呢，她就拿那个石头子打那树狗的过程，我就噔噔往前跑，这个石头子哐落我头上了，遭这个出血了。出血以后回家呢，那么这时候我姥爷那是不分青红皂白呀，那给我姐打一顿。我记得这个镜头，我始终我这么多年我都在记着，我就感觉，哎呀，就是我就感觉我姐就是全到那儿，墙角那儿，我姥爷根本劈头盖脑，根本就是，哎呀，就是那种，然后就打的过程中吧，我感觉我姐特别的无助，我在旁边我就觉得我还帮不上，这个镜头我始终在记着，所以吧，就是现在就刚刚就这位听众说哈。说他在家里什么错，这也是家庭内部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等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研究，我们可以聊一聊为啥每个家庭都会这样，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其实当就是任何一个家庭，其实内部里都会有一些焦虑呀，有一些矛盾呐，或者有一些不和呀，不和谐呀，不让家庭的整体崩塌，有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筛选。系统真的会自动筛选呢？我说这好像很残忍，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做这工作做了这么多年，2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谁最不被偏爱？然后呢，谁最不会来事儿？谁最不会说话？谁最没有反抗的能力？你看，一个家庭一定有这样的人，而且呢，就是他最不讨喜。有的孩子就家庭就这个，或者是成人也好，就家庭中最不讨喜。啥叫不讨喜呀？就是没有家人支持他呗，没有社会支持呗。说到心理学讲，没有社会支持系统，但生活中不就是不讨喜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家庭就会把很多的负性的能量投喂给这个孩子，我就感觉这是一个系统自动筛选的过程。但为什么会这样？有的时候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弱小啊，或者不够好啊，和这孩子不够好没有关系，是因为呢就是他最安全最好欺负。我这话说的好像
好像有点太残忍，但是生活他有的是被偏爱的那个孩子和被牺牲的那个孩子。当然了，这家庭不是说完全都给他牺牲了，不是这样，可能某一个事儿呢让他受委屈了，不会所有事都让他受委屈的，但也有的家庭会把所有事都让他受委屈，但是就是绝大多数家庭不会所有事都让他受委屈，而是只是某一个事让他受委屈。往往这样的人，这样孩子可以长大后呢，就有那种不可逆的心理差异。你看刚刚我说的15岁那个孩子，那个姐姐离家出走，她可能心里咱没有不太清楚她心里啥状态，但从她的行为，因为我们看一个人的内心状态的时候看什么，看她的行为，通过的行为我们可能会推测她心里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啊，你看吧，比如说一个被偏爱的孩子，

那么这样的孩子呢，他长大了以后就很强势，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这样孩子很霸道，就很霸道。其实我说到这时候，我一下想到了咱锦州，不是锦州话，咱中国有个著名的一个人哈，他有两个儿子，老大那都是无限压榨下的抚养大的，老二那都是跟那个小霸王似的长大的。但是我不能说这个人，所有人都应该偏向我，所有人都应该迁就我。你看，这就是，但是被替罪那个孩子呢，他就形成了高警觉的防御型的人格，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卑，不自信，然后呢，害怕冲突，不敢干这事儿呢，但他就心安理得的就干这个事儿了，为啥？等以后我给大家讲，有一些东西吧，就是为啥我讲课的时候我们那些同学都说，老师我特别愿意听你就是不直播的时候讲课那个状态，因为我会举很多的例子。然后这样人往往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的东西，他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好的东西。你看，这就是很多人的特点。你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家庭被偏爱的和那个被替罪羊似的家庭，那两个孩子，那个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刚刚这个听众说了，那可能亲属都说，你咋那么不孝呢，终于不回老家去看父母去，对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给你个啥建议，你就记住，法定的赡养义务和那个情感的归顺，它是两个层面，该赡养你还要赡养，义务必须得尽。你要不进，那你说我说难听的就是白眼狼。但是你就现在法律前提下，你想当白眼狼也不行。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说啥呢，赡养该赡养，但是呢你情感这部分呢慢慢来，别着急。那你有一天可能你心里强大了，那你可能一下啥都翻篇了呢，对不对呀？啥都翻篇了呢。一个人要有翻篇的能力，是因为你心里强大了。你心里不强大的时候，你就翻不了篇。你总是跟那个把那个事儿，就感觉这事儿多么伤自己，多伤自己。然后还有，你看吧，就是现在我们在还是通过这个听众提这事儿哈。那么现在我们在想，那么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被迁怒的孩子？就是我记得昨天的时候啊，昨天呢，因为我们心理咨询师协会呢，我们有一些咨询师呢，咨询老师哈，也是心理老师哈，给咱那个管委，锦州市管委和教育管委呢，我们录了很多的心理学的小视频，做到了一个家庭，因为一看我们那里好多都是二宝的，家里都有二宝，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聊的过程说的，父母你要想一碗水端平，端不平啊，肯定有倾向啊。肯定有倾向的，而且就父母倾向谁，他可能会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一比的时候，可能有的就多一点，有的就差一点，那么他就会把自己习惯性的攻击给谁呢，投喂给那个他认为最安全的孩子。就像我们的孩子像父母发火似的，他为啥孩子把那攻击性指向父母，他不指向外人呢？因为父母安全。所以父母呢，当他把这攻击力指向孩子的时候，也会指向那个最安全的那个孩子。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聊的过程中，我们慢慢也会知道，其实一个孩子如果就是那个姐姐也好，或者刚刚我看啊，他这个是这也是这个这是对，他就是的，在这个里面呢，好事啥都是弟弟的，干活的背锅的都是他。我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你是哥哥还是姐姐啊？因为在咱中国的这个文化里呀，假如你是姐姐哈，因为你是老大，咱中国文化里都是老大到了带着老二，都是大的带着小的，都是得老大的带财。为啥叫长子情怀呢？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都是老大带着老二。所以吧，当你就是没有，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要特别忙的时候，你没带，爸爸妈妈可能就急眼了，生气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小的，你跟底下的一比，咋的，他底下比你小。所以吧，人们
心里就习惯于倾向于弱小的那个孩子，习惯于倾向多很多了。但是呢你说一点没有吗？我觉得就这个有的时候还会倾向的，还会倾向的。因为你看吧，就为啥说重男轻女还是有呢？那你比如说家里有男孩和女孩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女孩出嫁的时候，那么都会比女孩多。这就是一种咋说呢，这种文化，这是时代的文化，家族的文化。你说你想完全改变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啊，我倒是建议你啥呢，就是说，但是呢你放下不放下也是你的事儿。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呢你对父母你就记住赡养。我知道你现在在还在。

0: 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顽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发酵中药。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 对他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般。”

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词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灯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他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也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他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他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七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三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

0: 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而淤堵啊，要不就是经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通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的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发酵中药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一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发酵中药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证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发酵中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 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那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只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

0: 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
1: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
2: 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3: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2: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3: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就特别小心的事。
3: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也被当中吧他

0: 字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1: 这些属于龙闭症啊，就是前列腺啊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嗯，
0: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
1: 嗯，
0: 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1: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0: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得快？我觉得真的哦，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
1: 嗯，
0: 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1: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0: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啊也特别清亮了。是啊，
1: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2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的顺畅，不像以前尿的不痛快了。
1: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0: 嗯。
1: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3-4种药。3-4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净吃药了。
0: 对，
1: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只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5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吧，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也都可以用。啊，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儿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
0: 嗯，
1: 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儿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3-4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0: 对对。
1: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甘，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这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啊，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

0: 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发酵中药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好好，李老师啊，哎，我听说一块钱这名额不多啊，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
1: 嗯，
0: 毕竟厂家现在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一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三天了啊。
0: 嗯，
4: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问啊，这个发酵中药我吃行不行？
0: 嗯，
4: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0: 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4: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0: 嗯，
4: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0: 啊。
4: 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个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0: 嗯，
4: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里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0: 就是富贵包。
4: 对，哎呦，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0: 嗯嗯，
4: 而且最近这两年呢、啊、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他不活化啊，僵硬僵硬的。
0: 嗯嗯，压迫神经了这事儿。
4: 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

0: 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给我用什么那个谷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1: 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他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吃了不行呐、啊，所以我啊，就是又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健复康。你说我怕什么嘞？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它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但是我吃这个它也下不去呀、啊。我一看治肿瘤的，它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上市以来呀，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致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
0: 吸
1: 啊。
0: 收
1: 而且
0: 不了。
1: 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因为你气，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啊，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那么咱们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儿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0: 哟，好好好， 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

0: 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要8美金的，那8美金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块钱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块钱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2副，行不？
1: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啊，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0: 好好，我知道了，谢。
2: 5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您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都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1: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这是用了多少了？
4: 好。我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4: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今天来电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1: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4: 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1: 脑梗多久了？
4: 4年多了。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啊会是啥样子呢。
1: 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
4: 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1: 哎，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4: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五，还恐怖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1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1: 停药了，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4: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说话你看也平时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3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这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呀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
1: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那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房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那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0: 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
1: 这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1: 啊，
3: 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
1: 嗯。
3: 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1: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
1: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的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
1: 那1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000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1块钱就用上发酵中药，这就是福气。这就是幸运。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3: 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出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嘛，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咋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觉得还挺舒服的了。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嘛，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
1: 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3: 对，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1: 啊，
3: 结果后来吧，那个2.5天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但是现在吧，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就最近吧，也不像，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这个挺好的。
1: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3: 对。
1: 嗯，
3: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

0: 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就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着又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到感
1: 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0: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1: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0: 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嗯，
0: 你再一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十天八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嗯，
0: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于涨价吗？我寻思啥的呢？趁着现在哈，1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1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谢谢。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新的一天的节目呢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服务。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按三号键来参与节目。
1: 是的呢，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信息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那昨天呢，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在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当中抢到了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件84块钱的冲锋衣。
0: 哎，那件冲锋衣真的是，昨天我们都快下班了，然后咱办公室还接电话呢。
1: 嗯，
0: 你们那群我可以加吗？我今天就要买到那件冲锋衣。你们线下有店吗？
1: 没有店，
0: 我们线下真没有店。
1: 哎，
0: 而且呢，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每天都换一个福利哈。
1: 我跟大家讲，如果说我们有店面的话，那就不是84块钱了。
0: 是，
1: 想一想。你要有个实体店，
0: 给您节约了所有成本
1: 啊，还有人员，
0: 嗯，
1: 还有什么电水，
0: 对呀，
1: 啊，
0: 你得养这个店呢，
1: 对吧？然后你那么容易吗？

0: 我们先不养，我们先不养，我们在线上。
1: 那就那材料呢？我跟你讲，就得都得卖你840。
0: 你就想那设计师值不值钱？
1: 对，
0: 这小众设计师给您设计一个东西，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些呢，大家就甭想着我们说这个有线下的店，我们是线上，然后给您做到最优惠、最有性价比。你要珍惜每一天我们换的这个链接。
1: 哎，是的，
0: 真的
1: 是。然后呢，跟很多好朋友去说啊，
0: 嗯，
1: 如果想进入到我们节目，只是我们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节目啊是有一个福利群的，
0: 对，
1: 现在已经是四个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
0: 嗯嗯，
1: 啊，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一个二维码。
0: 对，他那二维码您得扫一下。昨天也有朋友说，
1: 嗯，
0: 那我不会扫，确实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不好操作。
1: 哎，确实。
0: 看看吧，身边有没有朋友能帮帮您的忙，然后呢，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福利群，我们确实看着这个有好多的福利需要和您分享，希望和您分享。
1: 对，您身边有朋友的啊，你想拉朋友、拉家人进啊，
0: 哎，
1: 我们这群是敞开的。
0: 是的。
1: 啊，平时你看不打扰大家。
0: 嗯。
1: 啊，在群里朋友都不打扰大家，啊，
0: 发的信息都是福利链接。
1: 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没进入的您抓紧时间来加入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能弹出了一个小海报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您来加他，加了之后呢，他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然后呢您就可以抢每一天的福利啊，
0: 嗯，
1: 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的各就是你看进群的福利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嗯，啊，然后在群里的福利是什么样，进群福利你可能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可能抢到一些大牌。
0: 那对呀，啊，
1: 嗯，
0: 咱现在进群的福利是12.9买三个那个 nurse 的，
1: 嗯，
0: 哎呀，大家知道珀莱雅这个品牌吧？
1: 我知道，
0: 知道哈，
1: 嗯。
0: 然后珀莱雅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面膜叫小球藻面膜。
1: 这不知道了，
0: 这不知道哈，
1: 嗯。
0: 然后这个面膜呢，今天我觉得你不知道，那你看看你就觉得是挖到宝了。
1: 嗯。
0: 而且呢，珀莱雅是属于大牌的品质。
1: 这知道
0: 啊，是吧，
1: 嗯？
0: 我们今天给您做的是小球藻的面膜，
1: 嗯，
0: 给您十片，
1: 啊。
0: 21.9
1: 不是的
0: 啊，十片21.9，你知道大牌2块钱一片面膜吗？这不是说你在网上买，比如说在某一些网上买到一些品牌这1-2块钱的面膜，你敢用吗？
1: 不敢呢，
0: 不敢用，
1: 嗯，
0: 谁都不敢用。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大牌的，我们把价格给您做到这儿了，你就可以敢用了。
1: 2.19块
0: 2.19块一片面膜呀，
1: 十片，
0: 嗯。十片
1: 啊，这平时补个水啥的是吧？
0: 对呀，所以说你可，哦，那还想啥了，闭眼睛囤呢，
1: 哎，对，尤其像咱们这个北方啊，
0: 嗯，
1: 这个比较干，
0: 对，
1: 啊，适当应该补补水
0: 是，
1: 啊，我一会儿也整两片。
0: 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如果你不补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鼻头啊或者是脸上容易，
1: 嗯，
0: 特别容易起皮儿，
1: 哦，
0: 因为你起皮儿之后它就容易敏感。
1: 我现在我算算，乘以八等于多少多少，
0: 嗯，
1: 28.16，28
0: 176，
1: 太贵了，不行
0: 啊，兜里只有2块钱的男人吗？
1: 零
0: 啊，那你更惨了啊，所以说这个小球藻面膜真的啊，就是咱们我觉得先生们男士们也可以敷面膜的呀，对不对？因为你皮肤的时候不说我们剩下都是浮根你知道吗？这
1: 你这么说呢我信了，
0: 你信了哈，精华的都沉底儿你知道不？这个咱不用想啊，直接闭眼入啊，
1: 这是我们群里的今天的一个小福利。
0: 对
1: 啊，珀莱雅的面膜21.9
0: 片，嗯，随便用，早上用晚上用，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用，一点都不心疼。
1: 对啊，
0: 2块钱的东西，
1: 温和不刺激啊，过敏皮肤啊，或者油性皮肤都可以啊，
0: 嗯，
1: 干性皮肤都行啊。
0: 是的啊，手慢无啊，因为像这样东西真的是手慢无。
1: 但是只是在群里啊。
0: 对，然后有的朋友吧，下节目之后呢，他还发，然后呢，要么就是都快下班了，还想发铁粉，
1: 嗯，
0: 这个我们跟大家说，听节目都知道，一个小时发铁粉。
1: 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小助理是在线。
0: 对
1: 啊，等待着大家加他微信，然后通过之后呢，给您拉到群里。
0: 嗯，
1: 11呢，他就下班。
0: 嗯，对，你别弄得人都下班了，然后你还让人加班。
1: 对啊，但是他然后呢，他就会在群里，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问一些问题啊，
0: 嗯，
1: 还有没有这个链接啊，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都在去问。
0: 对
1: 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问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小助理就会在群里来给你解答。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个两个福利，一个是进群的福利呢，是12.9可以买到三个那个 nurse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个珀莱雅小球藻面膜，十片只要21.9，无论您是这个过敏啊或者是油皮啊干皮啊都能。

0: 冲，闭眼豚绝对不带吃亏的。
1: 是啊，不知道今天冲锋衣还能不能有了啊？
0: 对呢，昨天那冲锋衣
1: 没想到的朋友呢，蹲一蹲吧。今天听到，哎，这84块
0: 有冲锋衣啊？
1: 那你先进群啊。
0: 你进群之后呢，看看我们小助理，看看还有没有库存了，因为昨天抢的也挺厉害的。
1: 嗯，
0: 要是有库存的话，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下这链接呀？
1: 对，
0: 是不是？有的新粉呢，可能还没买到这个呢。
1: 对，
0: 试试看吧。然后有什么事儿在群里边，咱们可以沟通一下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福利群记好，必须发铁粉。那你发别的没有用，发铁粉，然后呢，扫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样才行。
1: 对，
0: 嗯。
1: 好，那我们的福利呢是发不停啊，大家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在支持啊，
0: 对，
1: 服务的。
0: 嗯，
1: 那现在呢，就像我们说，我们说车不止于车，
0: 对
1: 啊，您身边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在为您去探寻啊。
0: 我们呢，这个不仅仅能够为您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现在我们觉得还要给您提供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哎，给您这个弄点好的一些物品呐、啊，您需要的呀，然后把价格给您打下来，这是我们更要做的哈。
1: 对啊，
0: 嗯，
1: 这个老三呐、啊，
0: 嗯，
1: 老三呐、啊，你这个打冲锋衣呢，是我们商城的。
0: 哦、
1: 啊，这个您想买我们84块钱这个呢，你得进群才能买啊。嗯、
0: 对，84块钱呢，你在我们群里才能买到啊、
1: 哎。
0: 我估计一听到这个价格，谁敢信呢？
1: 那可不。
0: 你关键这个价格，它不是普通的杂牌子，它是一个小众设计师的品牌，
1: 嗯、
0: 而且它的那个用的面料什么的，那都是属于科技面料。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性价比啊。
1: 嗯
0: 看到这位朋友，哎呦，这个漂亮姑娘发来信息了，说这个面膜用过，坚持用的话，上妆就会更服帖，小脸啊水水嫩嫩的，起码一周得用3回，敷完了别忘敷脖子，
1: 嗯，
0: 敷完脸别忘敷脖子，有的敷完脖子之后再给老公敷一下，这回不用，给老公直接买就完事儿了，是吧？2块钱一片儿。嗯嗯，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抢我们的福利。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
2: 38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这个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呢跟我们聊车，然后呢我们给您送福利，同时呢也跟您聊一聊这个能够丰富我们生活的一些事儿。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这个也有旅行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旅行活动一直在推出，因为大家真的是乐此不疲的喜欢跟着我们去玩儿。
1: 嗯，
0: 我们推出都是一些特别优质的线路。
1: 是的，明天呢我们江南的第一团是要顺利的回来了
0: 啊，哎呦，时间挺快。
1: 对，然后第二团呢就接棒出发。
0: 嗯。嗯，
1: 对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还在为大家准备就是湘粤闽啊、
0: 哎、
1: 最潮汕这一段旅行，5月8号啊，是双卧十日游。
0: 嗯
1: 啊，有啊，但就有好玩的，有景，有美景啊，
0: 好吃的，
1: 对，有美食啊。
0: 嗯嗯，我觉得这回咱就从吃上真是下功夫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潮汕的那个美食，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到潮汕去的话，肯定是地道的美食。
1: 嗯，
0: 关键咱把那个什么潮汕十八式啊，还有十全功夫茶宴呐、啊。这些东西全都弄上了，这个美食这方面给您弄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哎，跟着我们去就能够体会到特别多的这个潮汕地道的美食啊。
1: 对啊、
0: 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0: 哎，
1: 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潮汕美食很多啊、
0: 嗯嗯、是，
1: 然后呢我们给您精心准备都当地非常有特点的满汉十八式，潮汕满汉十八式茶宴、
0: 嗯、
1: 那潮州的茶香宴啊，它确实是以本地的凤凰单葱茶
0: 嗯
1: 啊去这个入馔的一个特色的宴席，
0: 就是它这里边有好多东西加入这个茶，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哎，就是那种茶的清香啊、回甘呢、啊，给你融入到这个热菜当中。
0: 嗯，嗯
1: 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叫啥来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叫龙井虾仁儿。
0: 哎，对，哎，这个我吃过呀，这个我们苏帮菜也有，
1: 嗯、
0: 就是我们家老家那个苏州、
1: 嗯，
0: 然后它属于有杭帮菜，有苏帮菜、
1: 哎。对，
0: 然后在苏州也吃到，因为离杭州也近嘛。
1: 对，
0: 但是你这个肯定是更地道的。
1: 这个人叫公，这个就是凤凰单葱茶
0: 啊，
1: 去入馔的。啊啊，这种特色
0: 入到这个美食里面，
1: 对，哎，这个特色的一个宴席，
0: 就是凤凰单葱那个茶吧，喝起来还是挺，我感觉挺清冽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味道不一样，
1: 清香，然后又回甘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是这种，
1: 然后融入到热菜，
0: 嗯，
1: 你像这个就一个杭州龙井虾仁，它有龙井入到里边，
0: 哎、嗯，是的，
1: 龙井虾仁也是很清香的那种茶香，
0: 特别清爽。
1: 你看现在一些茶，
0: 嗯，
1: 和一些这个食物。

0: 啊，去进行一个我觉得融合，
1: 他们形成一种化学反应，那感觉不一样。
0: 你包括现在啤酒，一些啤酒他都开始给你整这什么信阳毛尖啊，
1: 对对对，
0: 啊，信阳毛尖啊，就这种这种叫什么茶味啤酒，
1: 哦，茶味啤，哦，明白了，就是一些风味啤酒呗，
0: 对，有信阳毛尖啊，
1: 嗯，
0: 什么西湖龙井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有这些啤酒，啊，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有什么叫啥来着？想想什么冰糖葫芦的
1: 啊，
0: 啊，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海盐的？
1: 我感觉那些都是孩子们喝的，就那种那种罐儿的哈，
0: 劲儿很大，
1: 是吧？
0: 但是确实，信阳毛尖那个茶味的啤酒，
1: 你喝过吗？
0: 喝过，
1: 好喝，
0: 很好喝啊，很好喝，
1: 让你像喝茶似的喝酒，
0: 有茶味还有酒味儿，
1: 嗯，
0: 然后呢，反正就是有劲儿，嗯。
1: 你不了解它酒性的，容易喝多是吧？
0: 一喝像小甜水的，哎呀，
1: 对，
0: 喝茶似的，
1: 哎。
0: 一桶，这家伙的
1: 没了，
0: 一升的，两瓶。
1: 他那一桶还挺大的哈。
0: 一升啊。
1: 对。
0: 就像我爸说这，哎呀，这个儿子你不回来呀？
1: 啊。
0: 我自己喝这个我都喝不下去。自己喝有点费劲。
1: 是有点多。
0: 但确实口感很好。
1: 好喝哈。
0: 这都得查一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十全功夫茶宴，这种茶香宴，感受一下。
1: 必须感受一下。
0: 对，就是这个汤品呐，主食啊，哎，它都是一种。我觉得是那种清雅的那种感觉，包括还有你能体验到潮州的本茶宴，特色的茶香虾，老茶炖脚趾，
1: 哎，什么老茶炖脚趾是啥？从头到脚吗？
0: 就问你吓不吓人？
1: 有点吓人呢。
0: 老茶炖脚趾，
1: 啥脚趾？
0: 我分析应该是猪脚。
1: 哎呀，
0: 脚趾菇，
1: 嗯。
0: 哎，这都是在茶的，
1: 感觉都挺有营养的呢。
0: 哎，这特色茶香虾也是，大虾是要以热汤茶，茶叶同菊，虾肉鲜甜带茶香的，
1: 那肯定的，特别好吃。
0: 我忽然发现，我是一个，我觉得一会儿这个实在有味道，也别让大鹏上，
1: 你上吧，讲讲美食，一听美食就是有点搂不住啊。
0: 是呢，我这不说车了。
1: 你有美食天赋，真的，你这个，你看你炒个菜啥的那。可多人关注了，
0: 对，
1: 嗯，
0: 是啊，比我说车的关注度都高。
1: 是这个昆飞是属于少有的全能手啊。
0: 反正就是都爱研究，爱琢磨，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嗯，
1: 刚才说这么多，我想可能大家就真的是，一想咱们能体会到这么多吗？那当然了，咱们这一行是十天吧？是十天哈。
0: 对，
1: 这十天呢，就让大家去慢慢的体会到咱们北方体会不到的东西。
0: 6921，对，
1: 21369921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呢，这个，你要不抓紧时间呢，没地方了，那真就没地方，因为咱是卧铺嘛，所以说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如果说你不报，那到时候没有，没办法。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大家先看看啊，自己对于这个行程这个时间，看看怎么安排一下，可以呼朋唤友。你想想，在卧铺，这个一家子几口什么的，那我感觉这种氛围就不一样哈，然后咱们去一个远的地方，好好的玩一玩，有吃有喝有玩的，一切都不用您操心。
0: 对，
1: 我们这一次旅行就叫什么？及时行乐。
0: 哎，有美食，
1: 对
0: 啊，然后美景啊，美人
1: 还有美人啊。
0: 那美人咱们得配一个吗？
1: 对，必须配个美人去
0: 啊。这个东北你，
1: 不是你不都给我安排环游全世界了吗？就不回来了。

0: 继续，品质家教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2: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1: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

0: 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1: 那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昆维东梅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是的啊。这位朋友呢是
1: 东部哈。
2: 对，你能不能改个名？
1: 对，这名不能那个叫东部的了。说大狗落地呢比奇瑞虎8要便宜10000块钱呢。然后呢就是说问问这俩品牌五一有没有，会不会参加咱们这车展，去大围子参展吗？
2: 这个应该会。
1: 嗯，
2: 我觉得应该会啊。
1: 嗯，
2: 具体的你就听我们节目就完事儿了。
1: 听节目。去关注一下吧啊。同时呢大家还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呢要么就是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要么您觉得说不清楚的话，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参与。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再有就是说想在我们的福利群里边还没进来的朋友啊，您发莱雅的小球藻面膜，那是相当划算了。闭眼入啊，这个时候正是用面膜的时候，补水保湿啊啊，然后呢您可以在群里边蹲一蹲。还有一个就是 NARS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12.9三个啊，大家可以进群去看一看。
2: 是啊。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爱车听
1: 听。对，就你只有在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才能加入到这个粉丝群里面啊，福利群里面，发送铁粉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看我们这个群里边的福利的话，你发这个关键字不行，只能发铁粉啊，这是我们通关密语。
2: 对，
1: 通关密语哈。
2: 好，这个跟这个我们这相关的负责人是听到了节目，
1: 马上给你回复了吧？
2: 不，参展、
1: 啊，好，那必须得参展。
2: 好的，
1: 挺好。
2: 你参展都行，你便宜点。
1: 对呀，人家都点你步了。
2: 别说了，大狗落地比奇瑞虎8便宜10000呢。
1: 你这激将法。
2: 啊，
1: 跟他刚。
2: 你去车展了，你能咋的？你
1: 就是。关键问题看能不能
2: 祝我发财以后说对不？
1: 是，这多有力度啊！直接这个听节目，马上就给你信息了，是不是？这个奇瑞是去参展的哈。
2: 对啊。
1: 大家也多关注我们节目。节目朋友他说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有的人的话20万买了一台车
2: 啊，
1: 我要是有20万的话，我能不能买两台车呀？买一个油车，再买个电车，这俩用着多爽啊！
2: 哎，你这个。就跟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想法一样
1: 啊，
2: 他说我要有100万，我肯定每一天戴的头巾不一样，他配了一个跟他头巾相关颜色的劳斯莱斯。
1: 这哇，这有点，哎呀，
2: 一周一台，
1: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2: 我就说他的，哎呀，他这只能说没有这个动动脑子呀，我一天我贴个车衣不行，
1: 不补吗？
2: 哎，行。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账，我虽然说我没细算过啊，要算的话是买一个车合适呢，还是买两个车合适呢？
2: 你看咋说呗。
1: 嗯，
2: 你要追求质量还是追求数量？
1: 质量。
2: 对呀、啊。
1: 那20万的肯
2: 定。就你追求的品质，还是追求的是数量？
1: 哦、
2: 我就数量取胜，我车多，你看看。哎，你20万只能买凯美瑞。我20万能买两台这个国产。
1: 对。但是呢，
2: 6万多块钱买个什么星愿。哎，然后呢是这个13-14万，我买一个，比如说买一个什么哈弗大狗，
1: 对哈，
2: 这不加起20万吗？
1: 那你说，我就说啊，20万的一台车，它会不会比那两台车的驾驶质感都要好一点呢？
2: 有可能，
1: 只是有可能吗？
2: 有可能。
1: 那算了，我买俩吧。
2: 有
1: 不是，就才有可能啊，它不能是绝对好啊。
2: 哎，这咱不能
1: 说绝
2: 对
1: 的，
2: 对，不能说
1: 唠嗑唠嗑。
2: 对，哎，它只能说是你自己开的这种场景，其实有的时候吧，最实用的，比如说你像我啊，和我这个和我太太，一个上班在这南边，一个上班在
1: 北边
2: 啊，以前可能都在北边，那一台车可能就可以了。那现在你就这刚需就是两台车，
1: 你要一台车的话，还得谁送谁去？
2: 对呀、啊，
1: 就很麻烦
2: 啊。我早上送他兜一圈上大铁北，
1: 回来太麻烦了。
2: 我天天我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一台车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了要修，你另外一台车可能能正常用啊，你不用说挤公交啊，不用这个打车啊，所以这就是你的适配场景是很关键的啊。然后呢就像我说两口子上班一南一北的啊，一人一台，
1: 对，还是方便点。
2: 哎，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关键上来说啊，可能关键上来说你买一台油车和

0: 两个车的车位钱。
1: 对，
0: 那你把买车位的钱你家里边，你是不是一下又升级了？
1: 那这车位钱可挺贵呢，也是一台车钱
0: 啊。你20万两台车，但是这两个车位可能也得个20万。那你想一想，你是不是40万咱都买啥了？Q5
1: 啊
0: ，A6，
1: 哎呀，
0: 奔驰 E，
1: 这么一说，
0: 嗯，
1: 还又有点动摇了，还是根据自己来啊。
0: 对，第二个就是两台车呀，
1: 嗯，
0: 保险你都得买双份，
1: 也得不少钱，
0: 嗯，
1: 这个您考虑考虑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就体验问题跟大家讲，就6-7万的车，你跟20多万的比。驾驶质感肯定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是根据自己情况来吧。
0: 嗯，
1: 好了，稍后是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0:30，用智能与提醒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3: 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这个时间呢，来给大家说说路况啊，看一看铁北这边的附属港，目前呢，附属院东门北向南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然后附属院南门的东西双向车都挺多。人民街从重庆路开始往北走，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处于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桥洞方面呢还是比较顺畅的。老城区这边呢，我们看一看，汉口街和上海路这一段呢，目前天星西大路门前东西双向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就是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车也是相对多一些。老城区像锦西街呀，锦西街到上海路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段呢，看一看啊。云飞街沿线呢还可以，云飞街大桥也还可以，云飞大桥可以啊，其他桥面还都是不错的。
0: 嗯，
1: 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好走的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叫祝我发财说也是刚刚这个退伍，
1: 哦，现在暂时不想改名字。
0: 行，我们支持，但是我们不方便念啊。
1: 对我们要么叫你是祝我发财，要么叫你东部啊。
0: 对啊，
1: 对，他说问问昆威大狗和奇瑞质量品牌哪个好一点？
0: 奇瑞能稍好一点吧。
1: 嗯
0: 嗯，奇瑞能稍好一点。
1: 嗯，
0: 然后既然说刚才这位提到了车展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1: 嗯，
0: 即人保购车节，咱们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重磅启幕了。
1: 嗯，对，记好时间啊，4月29号到5月2号，
0: 嗯，
1: 有70,000平米的超大的展区，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呀、合资啊、国产、新能源啊，包括二手车是一站式选购啊，现场专享的是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
0: 是，另外呢，还有就是市集啊，包括精彩的演绎啊，还有这个团扇手作、网红打卡、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啊！
1: 是的，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啊！
0: 嗯，好啊，这个就是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的一个车展啊。
1: 嗯，
0: 咱们锦州地界上的啊一些品牌啊，应该都会如数参展。
1: 对。
0: 然后另外呢，还有叫喵的这位朋友问，近期旅游行程去哪儿，什么时候出发啊？
1: 嗯，
0: 你看您打出旅游，我们就给弹出来一个专属的一个推送，您可以去查阅啊。
1: 对
0: 对，包括还有海报，您都可以去看啊。然后呢，这叫二阳啊，您这
1: 他没，
0: 你这个打的字又太多了，你
1: 跟着交广去旅行了，
0: 你直接打旅游，他蹦出来了。
1: 对，打个旅游就对二阳，我估计可能也是想跟着我们去玩。
0: 嗯
1: 啊，我们这次推出这个线路呢，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就是踊跃的想报名啊。线路确实好，
0: 嗯，
1: 又吃又喝又玩的，就挺吸引人的，而且呢是属于10天的一个慢旅行啊，让您不操心。
0: 是的啊，这个我们要去湘粤闽啊三个省份。啊，
1: 对，
0: 然后呢是双卧10天，
1: 嗯，
0: 啊，上4980起啊，没有，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费用了，
1: 对，
0: 一票全含啊，一价全含，
1: 什么小交通大全都给你包了，
0: 对，
1: 你到那儿你就花不上钱，对，你真是花不上啥钱的，
0: 想花钱呢。

0: 不太容易。
1: 对，不，你在这个躲着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呐、啊，
0: 对，
1: 躲着点我们的带队的这个全陪导游啊。
0: 要不然我们主持人可实惠啊，看你要花钱，保证拦着你、啊。
1: 给拽回来，
0: 不让你花。
1: 花什么花？
0: 花什么花啊？你钱留着买啥不好吗？
1: 真的。
0: 开玩笑啊、嗯，你该花你愿意花，你我们管不着。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这边保证不让你花钱。
1: 没有别的什么隐性消费啊，没有套路啊，没有什么购物。您自己想玩、
0: 嗯、
1: 啊，您自己想买点吃的、
0: 嗯、
1: 啊，当地的，哎，说我哎，晚上吃点夜宵，
0: 啊、
1: 这潮汕吃点夜宵，
0: 那都太好吃了，
1: 来个生腌了，
0: 嗯，
1: 来小白粥了，
0: 是啊，
1: 啊，你我能不能去？你可以去，
0: 嗯、随便
1: 啊。但是你碰着我们主持人呢，我们回去吃什么吃？
0: 都带你吃那么好了，什么十八式，什么多少碗的，
1: 这也不会、啊、也不会拦着您的啊。
0: 对啊，但是报名得抓紧了啊。
1: 对，
0: 热线是报名热线是213-6921啊。
1: 嗯。
0: 王阳大海发来信息了，说昆伟老师啊，我有一台21年的 A6 啊，是55的最高配，跑了10万公里了，有两件补漆，已经拉杆大修了，没在 4S 店修，现在能值多少钱吗？
1: 修成啥样呢？是拉杆大修了？
0: 嗯。
1: 啊，弹钢下套了呗。
0: 已经拉杆大修了。
1: 嗯。
0: 还能值多少钱？
1: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能给个24左右吧。
0: 24左右、啊
1: 嗯，您自己参考啊。
0: 嗯，我不知道王阳大海这个时候还在不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听的话呢，告诉我们一声。如果说觉得这个有一些朋友您觉得这个文字表述不清楚的话，您就拨打电话，我们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这位朋友叫沙场秋点兵啊，问一下说想买个大六座，新能源家用的，说现在这个车也太多了，我都看花眼了。我什么看了腾势 N8L 啊，问界 M8 呀，理想 L8，又是看领克900，吉利银河 M9 的，魏派蓝山的，我头疼。对，他说预算是20到30万之间的，然后这就是有点眼花缭乱了，不知道方向了。
1: 确实看的有点太多了啊，看多了谁都容易这个眼花缭乱呢。
0: 对
1: 啊。这个目不暇接呀，
0: 是
1: 啊、自顾不暇呀
0: 啊、哦哎！乱花渐欲迷人眼，
1: 是啊。这个从产品力来说，其实这几款是都各有特色，
0: 嗯
1: 啊，都各有特色啊、各有特色。但是呢，其实你的预算的幅度，我觉得多少它有点大呀，
0: 差10万块钱。
1: 是啊，
0: 你说你差10万块钱，可差出去一台车钱呢？
1: 那可不啊。你这个，你就说你现在唯一能20万买到手的，就是吉利银河 M9。你剩下你 M8、理想 L8 呀，什么领克900呀，
0: 嗯，
1: 那哪一个不得30啊？
0: 嗯，
1: 啊，
0: 也是。
1: 哎呀，所以这个，如果说你真是预算就卡在20，你就买 M9 去吧。
0: 哦、
1: 啊，买 M9，而且再一个就是，魏派蓝山也是快30万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看自己，你的预算如果够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先去看领克900。啊，体量大，动力参数也好啊，3档 DHT 的插混啊，而且呢，第二排座椅180度旋转，
0: 嗯，
1: 这个是挺有特点啊。
0: 嗯，
1: 然后呢，腾势的 N8L 也可以，但是它更贵啊，更贵一点。然后，但是就是它的E3方的技术平台啊，这个是挺厉害的，而且可以实现这种超大的转向角度啊，挑头啊啥的很方便啊，转弯半径很小啊。如果说你需要大空间。然后呢，相对来开着舒服灵活，
0: 嗯
1: 啊，可以看看这个腾势的 N8， 剩下理想 L8 呢，问界 M8 呢，都是增程，问界 M8 优势就是华为那个啊、
0: 哦，
1: 智驾加智能座舱啊。
0: 所以说给您分析了之后呢，就看您怎么办了。
1: 你单纯你就看自己，你说我就增程无所谓，那你无所谓就无所谓啊。
0: 嗯，反正你要是30万左右，还都是那些大家伙了，
1: 嗯，
0: 是吧？哎，好，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我们来问候尾号1322。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我有一台车想让您帮我估估价。
0: 嗯，您说吧，什么车？
2: 奔驰 C260。
1: 嗯。
2: 不是运动版的那个。
1: 哪年的？
2: 23年10月份的，上牌。
1: 23。
2: 公里数是，9800吧，不到10000。
1: C 二轮1.5T 的是吧？然后不是运动款。
2: 对对对。
1: 就不是大标的，是立标的，是吗？
2: 不是大标的。
1: 那
2: 是运动风，我也不太。
1: 什么颜色？白色吗？
2: 白色。
1: 白色的。
2: 哎。
1: 然后跑了不到10000公里。
2: 对。
1: 嗯，车况应该没问题是吧？
2: 啥都没有啊，对。
1: 嗯，要是目前白色的话，我觉得给不到20吧。
2: 啊，大概18-19呢。
1: 19能值，就过不了20啊，19.5万左右吧，车况好的话。
2: 哦，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再见啦。哎，稍后呢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可以接着跟我们聊。
3: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5: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嘞，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一笑而过呢发来信息。今天问车的朋友比较多，他说呢有一台2013年的 CRV 2.0四驱的白色的，能值多少钱？没有公里数哈。
1: 对呀、啊，你这车况咋样啊？
0: 对，车况怎么样？跑了多少公里了？
1: 哎，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0: 嗯，听的话回复我们一下，我们再给您回复。
1: 对，补充一下啊。
0: 嗯，还有呢，白天不懂夜的黑发了好几遍，想听听速腾 S 这个车，预算10万以内哪个版本比较划算？说现在 4S 店呢，大概多少钱呢？
1: 现在没啥优惠啊，速腾
0: 啊，没有什么优惠，
1: 它只是现在有一个限时优惠
0: 哦，
1: 啊，限时优惠最低配的是79800，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概能有就是这个价格，就是指导价是93800，优惠完是79800，是有一个限时优惠的，
0: 嗯，
1: 啊，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多面手吧，啊，然后呢，这个2026款的一个。改款，然后呢，1.5的
0: 啊，
1: 动力上就别有啥太大追求，就是稳稳当当开呗，啊，这个油耗也不高，但是你要说追求点动力的话，其实你要问推荐，我还会更推荐你去看它的300TSI那款1.5T 的、
0: 啊、
1: 动力更好啊，
0: 嗯，
1: 这就看你自己的想法了啊，
0: 嗯，好，这位朋友白天不懂夜的黑，您刚才有没有听到呢？我们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回复您的一些朋友看不见你们，
1: 对，
0: 你们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1: 这王亚大海我也给你回复了，也不知道你听不听见啊？
0: 啊，对呀，对，我们刚回复了，还有一笑而过需要您补充啊，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有没有补充啊？还有这位朋友呢，他说想咨询雷克萨斯 ES 200，
1: 嗯，
0: 说定金是10000。但是给父亲买的，他改变主意了，想买 A6L 了，怎么办？意思是交了定金了，是吧？这个两个定是吧？
1: 对，
0: 一个是定金，一个是定金。
1: 你是哪个定？
0: 宝盖定和言字旁那个定。
1: 对，宝盖定，抱歉，你退不了，这属于你签的合同，
0: 哦、
1: 就你们已经属于这个履约了啊。
0: 对，
1: 这个宝盖定，那就是这定金10000就给人家了。
0: 嗯，
1: 证明你确实我要买了。预定，你是言字旁加个丁，那个是可以退的啊。
0: 那个可以哈。
1: 你看你是签的哪个定？
0: 哎呦，这还挺有讲究的啊！
1: 哎，所以说你别合计说，哎呀，那我这个我磨，你上哪儿磨都没用。人家写的是哪个的合同，你是要签字了。
0: 嗯，
1: 白纸黑字签少，你是哪个定？宝盖定，你就是你上人告去，
0: 是
1: 你打官司去，10000块钱你也拿不去。
0: 哎呀，这父亲怎么就又改主意？之前没商量好是不是？
1: 买 A 六就对了。
0: 啊、那你刚开始怎么没定买 A 六？
1: 真的了 ，A 六 L 新款换代多帅呀！
0: 是啊，
1: 操控也好啊。那比 ES 二，而且 ES 二百它跟 A 六 R 也不是一个级别。那 ES 二百，你想想，2.0的动力、
0: 嗯、
1: 啊，那跟德系的 A 六它能比吗？啊，那底盘的质感啊，整个的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动力感受啊，操控表现，
0: 嗯、
1: 包括说这个里边的一些科技感，那确实现在的 A 六 R 真强，
0: 所以更吸引人。
1: 啊、你 ES 二百那都跟什么三系啊 A 四拼一拼得了，
0: 对
1: 啊。你说这雷克萨斯 ES 200，2.0的动力，百公里加速12秒，
0: 不是人
1: 你当时花三十多万，现在便宜。

0: 了，现在能优惠个好像七八万块钱吧，20多了，雷克萨斯，啊，那就反正我觉得也觉得没啥意思。
1: 雷克萨，我不跟你玩加速行吗？
0: 哎，然后这雷克萨斯呢，也是刚刚这个换啊，磕了八抻的，真的，反正这我有啥说啥，这雷克萨斯新款这太磕碜了，啊，这旁边门整一个几道棱，然后那大灯也是整的，哪有现在之前那个那么经典的？为啥之前的
1: 很经典？
0: 对，它卖的好，一设计很经典。然后开着也是这种很雅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现在设计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你现在这设计都啥啊？这是
1: 这设计的这一下子就给
0: 啊，
1: 你就很不认识他了。
0: 对呀，
1: 真的是有点不太认识他了
0: 啊。是，所以呢，这个新款马上也要上，我不知道你订的新款订老款啊？2026款的，这个包括这最新款的啊，就是那个你自己合计合计。反正我这边我绝对站你爸爸，啊，站你父亲那边，换 A 6对了。
1: 但是他问的这个定金10000块钱怎么办的事儿，那就看你是哪个定了。
0: 对，然后另外呢，那你只能说那啥来着，认输赔一半。
1: 啊，
0: 你自己合计
1: 赔点呗，
0: 对吧？就是我认输，就咱说这个，比如说俩人在玩是吧？认输这就叫赔一半啊，这是有一个规矩的啊。您自己可以跟这个四 S 店商量是吧？我这个10000块钱你退我5000也行。
1: 那你就商量吧，因为咱也不占理。
0: 对呀。你看你哪个定呗？
1: 对，所以这个定金和定金这两个字儿，宝盖定和言字旁那个定，你得给它研究好了。
0: 而且你交10000定金，这个肯定就是宝盖定。一般情况下，你看有一些做活动，可能就交个2000-3000
1: 的。那叫定金。
0: 哎，言字旁加个定金，你这是确定的定，啊，就我确定以及肯定，我肯定买。
1: 对，所以你才交了这么多钱。
0: 对呀。
1: 但是在这么确定的情况下，人都给你准备的好了，完你说你不买了。
0: 嗯。
1: 哎呀，反正就这情况吧，看看这位朋友您怎么处理一下、啊。
0: 今天刚关注的朋友啊，
1: 哦，今天刚关注的朋友，
0: 那你这雷克萨斯，我分析是不是在大连还是沈阳买的？
1: 哦、
0: 啊，对，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啊，你看自己看好签的合同是哪个定啊？
1: 嗯嗯，好的，那我们节目是这个后半段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们帮您去解答的，您都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同时呢，关注我们旅游的朋友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湘粤闽十日游的宣传。
2: 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
3: 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4: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3: 嗨，占我便宜。
4: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福兰、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3: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4: 5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3: 嗨，你没完了是吧？
4: 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3: 哎，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5: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必箱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好，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位李医生发来信息啊，他说呢，想弄一台13或14的奥德赛，10万公里左右的，要原漆的，按最高配算的话，我得花多少钱呢？
0: 想的真好，
1: 都是自己想的，他得有啊，有没有啊？
0: 这奥德赛你想要全车原漆的，这都想
1: 10万公里，
0: 大家都是这么想。哎呀，我买2手车全车原漆，但是你合计，这都多少年了？啊，
1: 对呀，
0: 那你就别喝全车原漆了，他只要没有换过件啊，没有大事故啊，
1: 就
0: 行了，
1: 这就不错了，
0: 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吧？不，这你十多年车补个漆不很正常吗？
1: 嗯，
0: 啊，磕了碰上的啥的啊，所以说你要是想买的话，而且你得明白啊，这个2013-2014年的奥德赛，它可不是侧滑门的啊，你别整错了，说你还当成侧滑门的去买，2015年才有侧滑门的啊，这个、提醒你一下啊，
1: 它不是侧滑门的，
0: 你是不是？就知道这个车没有啊，
1: 嗯，
0: 啊，就是对开门的那种的，
1: 是哈，这你得了解一下。
0: 对，
1: 另外这个你要全车原漆，这太不容易了，这可不好找。他说知道、
0: 哎、啊，知道的话，我觉得，现在奥德赛我4万多块钱吧， 啊，
1: 四万多块钱，
0: 自己去看一看啊，大概有四万多块钱，四五万块钱这样啊。
1: 现在是不是奥德赛的车源还
0: 分析的？
1: 对
0: 啊，有需求。

0: 那市场有需求，那我愿意去收，高价位收购。
1: 嗯
0: 啊，你现在没有这个需求，你卖多便宜，我都叫买涨不买跌嘛。
1: 那对，
0: 哎，那时候可能说，比如说一些车型啊比较火的时候，或者是那行情比较好的时候，
1: 嗯，
0: 相对来说这个，大家这个手里还有点钱儿啊，保险钱。你现在呢？啊，但时候有人买，也有人买，然后也有人收购啊，这是这种情况。你现在没有啊，你就是得看了啊，有没有愿意这个，有没有，呵呵，是一方面啊。
1: 对。也就是说现在不像以前的时候车源那么的多，
0: 嗯，
1: 因为可能二手车商他也不愿意，
0: 因为一个月可能就能消化个一半，
1: 卖得快呀。
0: 现在10天卖3台车，
1: 那你说谁能赌这个呀？
0: 啊，10年卖3台车，然后大家还为什么这车这个卖这么贵，大家想一想啊。首先一台车的利润，咱举个例子啊，一台车利润，
1: 嗯，
0: 像10万块钱车毛利润啊，他能看个就是18000的，再举个例子，哦，但是你抛出去这个人员开销，这个车的自然贬值，比如说它超过了一个周期45天卖不出去，
1: 价格要降。
0: 这10000块钱，你觉得慢慢消化，发现投10万块钱，哎，
1: 挣不到那么多了，
0: 挣不到，咋整？那这车就赔钱。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那边谁赶着赔，
1: 嗯，
0: 然后最后发现一勾账，哎，呵呵，没挣钱，白玩。
1: 对呀，这个你说这个现在就这个情况，行情就这个样子。
0: 哎，然后有的朋友就是他不理解为什么一台车啊，他这个。说这个看那么高的这个价格利润呢，他现在就不看啊，现在为啥看？他的底顶风险，这车慢慢一过度咋整啊，
1: 嗯，
0: 就消耗了。
1: 是哈，
0: 嗯，
1: 节目呢快要接近，哎呦 ，Boss 林发了好几遍信息啊。说今天是老林和何女士结婚30周年，作为儿子呢，
0: 嗯，
1: 看他们一路携手走来很不容易啊，
0: 哎，
1: 他说30年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饱含欢笑泪水成长与包容，
0: 嗯，
1: 这份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感情我都一一见证了，感谢二位的付出，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够永远相互扶持，携手前行，不负誓言，白头偕老。
0: 嗯，
1: 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电波呢，想为老林送给何女士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0: 嗯，
1: 啊，祝愿二位呢30周年快乐。
0: 好的啊，这歌已经是为你准备好了啊，
1: 是的。然后呢，嗯，Boss 林说，哎呀，老林能不能听到您这样可以，我们还有回听吧，
0: 对，
1: 是吧，
0: 你不行你给打个电话，
1: 对，
0: 啊，
1: 你说老爸赶紧听，
0: 哎，
1: 啊，何女士
0: 没点歌了。
1: 是的是的，30年叫珍珠婚吧，应该是哈，
0: 这还真不知道。
1: 是不容易啊，
0: 嗯，
1: 那么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啊，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
3: 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0: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一个主题系列，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0: 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3: 对，
0: 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3: 是的啊，你想想，你这个2天很短，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0: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非常有道理。
3: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4: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
5: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首先呢为大家介绍高斌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高老师您好。
6: 好，大家好，大家好，观众好，听众好。
5: 和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就是虽然高老师呢是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呢非常的开朗而健谈啊。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就已经交流了很多锦州这个地方出的苹果到底怎么样，以及一个农艺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另外一点呢，如果您关注我们近期的活动，会知道锦州新闻广播美丽乡村行的大巴车现在已经开到易县张家堡报恩寺村了，那么带领着我们一车的听众朋友到那个地方去现场摘苹果，然后呢感受啊这个大地带来的这种丰收的喜悦，也看一看呢咱们乡村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那我看到呢已经有一个电话打进来，那我们就先接听电话啊。高老师咱们听听看看他们到那个张家堡村的感觉怎么样，因为这个村子对于高老师来说呢也是很熟悉的，没少去是吧。
6: 对，
5: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是谁给我们打来了热线电话。好的，琪琪你好。是1923年啊，当时爱国实业家李善祥先生啊在现在的南山啊创办了这个生生果园，随后咱们锦州种植苹果就推广开来了呢。
6: 对对对。
5: 那这段您给我们讲一讲。
6: 这个是一种红色文化力。

0: 史。
1: 嗯。
0: 李善强中，上个世纪初，
1: 嗯，
0: 他所创建的那个生生果园，
1: 嗯，
0: 生生果园呢，当时吧，当时那个在1948年刘沈战役的时候吧，完了那个说李善强，哎呀，李善强老，sorry， 我紧张了，李善强他老人家吧，就是他是一个其实是个实业家，
1: 嗯，
0: 他有很当时有很多资产，
1: 嗯，
0: 他就自己说咱锦州的地方没有苹果，
1: 嗯，
0: 他就拿自己的资金。自己在锦州的南山，就是建个生生果园。
1: 嗯，
0: 生生果园呢，这个果园现在还在，
1: 对，
0: 就在苹果林政园。
1: 是的，
0: 而且现在还有那几棵就是说非常古老的那个果榕树。
1: 啊，那几棵树，高老师您是能知道是哪几棵的吧？
0: 嗯，我知道，就是现在还在那果园里头。
1: 啊、嗯、啊、嗯！
0: 而且那棵果树，那几棵果树现在还在结着国光的果子，
1: 很了不起、啊。
0: 而那果子还挺好吃，口感还挺甜脆。
1: 是，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礼物。那从高老师的这个描述当中呢，也发现其实咱们锦州这地方挺适合种苹果。
0: 啊，对，
1: 是吧？你看那么老的树了，还能结果，
0: 对
1: 啊。那关于呢，咱锦州的苹果后来人是怎么一步步把它发扬光大的？那高老师本人在这当中，哎，又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我们稍后呢，和大家一一的去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前方记者现在走到哪儿了？是不是已经开始摘上苹果了？嗯，好的，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你好，
2: 琪琪你好。
1: 嗯，琪琪你好。
2: 在这里呢，也问候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齐静。此刻呢，我在密县张家谷镇报恩寺村啊这个街道上给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报道。
1: 嗯，
2: 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次美丽乡村行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到目前为止进行到哪一步。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咱们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区北京路4段3号。集结完毕。
1: 嗯
2: 啊，咱们公交集团的公交司机非常准时抵达了集结地点，然后咱们热心听众呢准时的登车，7点10分左右的时候咱们就启程出发赶往密县，大约在8点35分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报恩寺村，一路上是非常的顺畅。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山村的脚下啊，外面是阳光明媚，秋日的艳阳高照，在这样的一个深秋时节，有这样的一个光照条件，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真是非常的难得，可以说是天公作美。尤其是呢，昨天是咱刚刚过完这个重秋佳节啊，这个重阳佳节呀、啊，在这个节日的氛围的熏托之下呢，咱们这个随行的市民、热心听众，普遍呢是以老年朋友居多，啊，大家呢精神头特别好，在车上呢一路是有说有笑，都很期待着这秋日的山村美景。其实，在咱们城市啊，这个生活久了之后，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这一路上呢，伴随着这个满怀期待的心情，我们也更期待着一会儿呢上山去采摘这个秋日的这个啊这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啊，而且呢在采摘之前，啊，咱们这个村上的书记啊严冬生书记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丰盛的水果，
1: 嗯，
2: 啊，让大家提前品尝这秋日的甘甜，享受这种丰收的喜悦。但是我相信大家更期待的是亲手采摘的这种快乐，体验这种丰收的喜悦。那么今天呢，在咱们采摘活动的现场啊，咱们美丽乡村行系列活动的现场啊，我们特别啊邀请到了啊张家圃的一些情况。
1: 嗯，
2: 焦镇长您好。
3: 您好
2: 啊，我知道您工作最近特别忙，也特别感谢您呢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接下来就把咱们易县的农业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包括镇上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好的，现在我介绍一下咱们易县以及我们张家圃镇530毫米左右。平均日照在2800个小时，作物生长季节日照时数平均为1500小时，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降雨量，确保了水果产量。特别是山区小气候，秋冬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果干物质的积累，水果的含糖量达到18%以上，发展水果产业，逐渐成为易县的支柱产业，也是辽西水果最佳的优产区之一。易县现有各类果树约9万亩，总产量在20万吨左右，总产值7.96亿元，其中苹果有含富等4个品种， 面积3.98万亩，年产量在8.9万吨，产值3.6亿元。梨有南果、花冠、丁白梨、沼金梳等6个品种，面积3.78万亩，年产量8万吨，产值3亿元。李子有大红袍等5个品种，面积在1.7万亩，年产量1.4万吨。葡萄有辽峰、青王等4个品种，面积在0.7万亩，年产量0.9万吨。树莓、山楂、枣等其他品种，面积在1.27万亩，年产量在0.96万吨。义县现有果树专业合作社34家，大型果树农场42家，果树生产专业村2个，国家级果树示范园2个，省级果树示范园2个。县果树管理部门与省内果业研究所、果业研究部门共同举办果树技术培训班35次，直接培训高水平果树技术员500多人，间接培训果农2000多人。

0: 同时啊，与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联合举办多期果树技术培训班，通过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大大提高了我县果树生产的管理水平。张家堡镇现有果树种植面积15000亩，集中在报恩寺、一家峪、宝林、关场沟、刘里沟等村，以含富苹果、香蕉果、鸡心果、沼金树梨、南果梨为主，生产的含富苹果在辽宁省 第二届明特优水果成果展示会上荣获金奖，花盖梨、金白梨分别荣获银奖、铜奖，嘉裕红、富硒苹果获得了辽宁绿色食品金奖，红翠寒、惠美、嘉裕红、波泽等商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2021年锦州市政府举办第二届苹果展评会，我镇东升水果专业合作社、
1: 易县严冬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易县宝林永航果蔬家庭农场等代为选送的含富苹果、岳阳红苹果、国光苹果、香蕉果等获得大会三金两银两优秀的优异成绩。包四村全村总户数285户，人口845户，人口143人，幅员面积15000亩，广泛的空间。包四村以种植果树为主要生活来源， 全村果树面积在5000亩左右，年产量能够达到1500万斤。 2016年被评为易县首个果树专业村， 2017年荣获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套、辽宁黑土地、锦州新闻等多家媒体来包四村采访宣传，对苹果产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包四村苹果的含糖量高达 18%， 苹果口感极佳，脆
2: 甜，果实胜，人甚好，深受当地村民及广大外界消费者。好的，谢谢肖市长。知道，通过这次会上，这些产业，包括镇长，包括村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祝您工作顺利，谢谢您，谢谢大家。那实际上从早上今天8点半开始进村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现场听的很明显，就是外面的这个机器的轰鸣声，运输的这个车辆
3: 包括大型的装卸的这个果这个苹果的这个车辆的穿梭不息，而且呢，严主任呢，从早上现在这个电话一直接，接的会。
2: 哎，琪琪，
3: 需要调整一下你那边的话筒。
2: 啊，现在跑跑一点了吗？
3: 看看是不是信号的问题。
2: 有点不清晰，是吗？
3: 现在可以，好的。
2: 现在可以是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鲍恩寺村的严东升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咱们这个果树的产业的这个现状，以及呢和往年相比啊这个有什么新的变化。同时呢，也请大家请那个严书记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市民在选购苹果当中怎么能选到优质的苹果啊。严书记您好。
4: 主持人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年咱们苹果的这个收成的情况好不好？好。
4: 大家好，我们的产量非常好，能达到总产量将达到2000万斤左右。我们的苹果以个大皮薄、肉细、有光好，含能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现在目前看呢，我们那个苹果不仅在全国热销，并且能还能卖到越南、泰国等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2: 那从含糖量的指标，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在苹果这个材质的品质的这个这些方面，咱们和其他同类型的苹果，或者说不同产区同类型的苹果相比较而言，具有哪些优势呢？
4: 首先我们的苹果有一定的优势。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地区，我们地貌，我们那个地理特点是三面环山，我们村儿，同时我们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
2: 所以我们的苹果呀，含糖量相当高，比如说啊，今年的苹果啊，蔗糖啊，就达到15.8，最高的蔗糖都能达到15.8，这个对于含糖苹果来说吧，含糖量相当高的，就能够达到平糖心儿啊，就吃起来很甜，
4: 对，相当甜，对，
2: 口感呢，这个松紧程度怎么去判断？
4: 松紧程度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这个苹果吧，就是如果外在看呢，它是黄瓤的啊。 就是相对来说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口来说相对紧啊，相对紧呢，所以我们就是它紧凑含糖就相当高了，哎，就果肉硬也非常好。
2: 我觉得呢，您接受采访呢，作为这个干部，另外呢，作为这个专业果农，不能这个就介绍这么多。你比如说，得给听众介绍介绍这个我们市民在选购苹果的过程当中，通过外观，怎么或者是颜色，怎么来判断这水果甜不甜，口感好不好？
4: 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从外观看啊，从外观看必须红度达到一个红度，颜色稍微有点老红，但是不能特殊红了啊。然后整体上全红的果，并且这果个呢，就是不要过太大啊，太大把这个我们这个果肉吧，就相对来说就松手了啊，就是不是特别好吃。就是果个达到就是我们用90果、80到90果最漂亮的啊。然后
2: 您说这80、90果比较专业，拿咱们来说这个大小来说，一斤要几个比较合适？
4: 九零果吧，一斤将近
2: 3-4个，
4: 没有，一个多点，可说心里话了。

0: 就将一斤果了，就是啊，
1: 对对对，嗯嗯，七八两是吧？七八两说话吧啊，
0: 这个果个的果就是它这个肉质啊不出不紧，说心里话啊，
1: 对，最佳口感了啊。
0: 第一点就是第一眼我们从表观看它红肉必须达到全红，哎，这个果啊，上膛量相当好，颜色红啊，别超过一斤，就是一斤这个大约七八两，
1: 七八两，对对对，
0: 就是大小比较好的，
1: 对对对。
0: 从那个果质方面，我们咬坏以后啊，明显看着我们那个是黄瓤，并且有冰糖心的状态，就像没块果肉，怎么是不是就得是那个就是，就感觉像有蜂蜜那种状态了啊，就那种就冰糖心啊，这样是吧，并且酸甜多汁，那必须有是汁多，说明它的口感相当好，
1: 就还是量，
0: 对对，还是量比较高，
1: 说这个口感得好，
0: 量够，糖度还得高，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好苹果，
1: 这就是好苹果的一个标准了啊。
0: 现在就是苹果采摘的这个季节啊，这段时间正处于黄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看咱们这还有梨，这个黄果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这个黄果梨吧，它属于后起之秀，它大约在98年左右吧，传到从河北传到我们易县张家堡镇办公室村里。当时老百姓的时候也是对它一个不是特别认可，但是到咱这地区以后吧。
0: 它属于落地生根型，我们对于老些品种啊，比如过去的老锦顺梨呀、老花梨等等吧，包括那个过去的老安果梨，都进行了高级换头。现在这个黄梨可以说是啊，非常好，产量也非常高。我们说这黄梨产量大约在年产在300万斤左右吧，啊，然后是通过也是淘汰技术，包括大伙儿进行这个蔬果呀、淘汰啊，现在也是一个是。 可以说依然表观好，就是相当好。可以说啊，它源于是来自河北，但是刚才和咱这个我们今天就是美丽乡村型这些叔叔阿姨们让他品尝啊，大家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口这个口感肯定要优于河北苹果，在河北这个黄梨啊。但是可能我说这话在这个直播间说的话，肯定让人家河北听众人家不愿意听，但事实如此，因为我们的温差比它大。
1: 我们采摘比它晚，我们地貌环境更适合摘这些黄果梨，所以我们的口感好，我们那能够产出优质的黄果梨。通过网络，我们的节目呢能传到天南海北，那通过调频广播，我们的节目能覆盖辽西五市。我就想，这个再最后问严书记一个问题，比如我们锦州地区辽西五市的市民想要买苹果，想要买梨，怎么能知道原产地？ 或者说咱们将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把咱们报恩寺村出产的这个优质的水果，比如说我们在超市也好，或者说在市场也好，能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水果来自于报恩寺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或者现在我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途径来了解产地？
0: 有这个打算，我们村。 刚才焦镇长也介绍了，我们16年被评为一线果蔬专业村，17年被评为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所以我们在过去也是在一个升级采摘同时啊，我们也整合我们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村上有3个大型合作社，现在有博泽合作社，有这个严冬种植合作社，还有嘉裕红，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品牌，像比如博泽合作社有它是嗯。
1: 那个红瑞涵品牌，我说我严冬合作社，我们是红玉田品牌，所以我们打造一些品牌，定了一些特独立包装，所以说包括对外宣传上啊，我们打造这些品牌，我们比如到我们那个锦州这个庆城园超市，就看，比如说这就是严冬家的苹果，这就是包子的苹果，让他第一眼就知道这是产自于包子，嗯，
0: 这里面有红玉田，
1: 对对对对，我家是红玉田，嗯，红玉田，如果大家这个购买苹果。
0: 苹果或者梨在零售中端环节，甚至你这个品牌，那就是报恩寺村的。
1: 对对对对，酒店这个品牌后面再加上原产地，这是最好的。大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眼就能知道这个苹果来自于。
0: 对对对，
1: 否则单纯通过果品的感官外观让我们零让我们市民去判断，那就有点难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包装上都有，咱们微信二维码呀、原产地呀等等等全有啊。
1: 好的。 同样也祝福呢，咱们今年呢，咱们这个果农大丰收啊，咱们用于这个话叫大卖，财源广进，也是严书记工作顺利，好，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您接受采访。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其实呢，在我们随行的今天的这个美丽乡村情的团员当中呢，啊，发现一位美女， 次里边发现没你这人的目光特别准确，啊，他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小提琴的活动，接下来就让他啊这个美女给您介绍介绍参与这个活动的心情，好不好？哎，你好，
2: 徐老师您好，那个参加此次美丽乡村行那个活动，来到报安寺来采摘苹果，让我深刻感受到乡村的魅力。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的风景，感受淳朴善良的风土人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苹果又大又红，更加脆甜。然后苹果上的味道还带着阳光透过晒就树枝上的味道似的，透着
1: 清香，
2: 对，带着一种香气，特别好。
1: 那你看咱们美女说话娓娓道来啊，温柔动听，实际是难掩内心的激动，难掩这。
2: 谢谢你啊，秦老师。
1: 好的，沈晴，高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来自报安寺村的现场报道，接下来的是。

0: 今天还是交给直播间，沈杰。
1: 好，我们再见。好了，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现场连线呢，高老师也是感受到了我们这次活动现场啊，也听到了他们种植的苹果。那刚才也讲了说这个苹果的糖分是特别高的。
2: 对
1: 啊，那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2: 这个
1: 高老师我们讲一讲。
2: 这个糖分特别高主要啥，就是咱这个刚才那严总也说，咱那个地理位置，咱那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咱那温差大。源自富士，为啥叫寒富呢？当时富士啊，在我听那个他们那边有个叫龚凤龙的书记。龚凤龙的书记呢，那时候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种苹果，开始最早种果光，然后种富士。富士出啥问题了呢？他搁那边种，有一年完了，这咋办呢？完了，这时候他就上那个省果所跟那个专家沟通。一省果所的，完了联系各多专家，完了就说进行一起培育。用啥呢？用那个，他是因为富士当时有优点，它比口感相对来说比果光口感还好一些嘛。完了就是用那个富士，就是红富士和东光这两个品种杂交，因为东光本身它有一种抗寒性。他这个专家也这么想，他这个果富士口感好，颜色好，加上它的抗寒性，那咱这试试行不行？而且就这样，经过多次实验，就是寒富就诞生。寒就是寒冷的寒
1: 啊，
2: 就是类似于通俗话土话叫寒冷的富士。
1: 哎，其实过去从那个名字来看，我猜出了这肯定跟富士有关，
2: 对，
1: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抗寒性是谁来的。所以这次知道了是东光苹果。
2: 对，然后呢，就是说种上之后，完了这些年，就是经过就是省果蔬所的专家，和果农们大面积推广，现在已经普遍认同，就是富士比较适合咱这个纬度，因为咱这纬度你知道，主持人你知道，咱这纬度高，只有42度左右，纬度高，所以它呢，就是说，在这个纬度下，它能适应，就是冬天咱锦州地区最低温度也将近零下
1: 20度左右，
2: 15度到20度吧，寒富没事儿，
1: 进
2: 冻
1: 能安然过冬，
2: 对，安然过冬，而且就是说。现在有啥印象呢？就是有些普通市民吧，他总感觉这个寒富有时候感觉那个为什么口感不如富士呢？这个我给大伙儿普及一下这方面知识啊，尝的含糖量上没有区别
1: 啊，
2: 而且它不但有那个富士的优点。就抗寒，还有富士的没有的优点就是它抗寒，而且它比富士更耐储藏。
1: 它的储藏期能达到多少天？
2: 它正常的储藏期的明年的3月份到4月份依然很甜脆，就这个在冷库里啊，
1: 不走水啊。
2: 完了，我还跟大伙说啥呢？就是说你们。普通市民有时候吃的寒富为什么口感不好呢？就你在市场或超市说，哎，这寒富不是富，就是因为它就是管理的问题。就是这个富是正常的，在咱锦州地区或者在葫芦岛绥中那块儿，它在10月份收，但是咱的寒富10月份，它由于咱的温度低，咱的成熟不了，它基本上在。就是现在叫十月底吧，十月初，现在这时候它就完全熟了，它的口感上，你看现在这就是刚采摘的，你看这个就是完全熟了，熟的色泽非常好。
1: 这怎么判断它熟没熟？
2: 你看啊，这话主持人说话非常对啊，你看这个颜色很红，但是它还不是全红，它就是正常感觉，哎，它全红之后还有那个黄色的。黄色条纹，而恰恰这是这个富士和寒富这个本身的这种特点，就这种条纹的这种，就是证明它熟了。一是红色，第二有黄色条纹。刚开始啥，它是青色，像那个周杰伦唱的歌是天青。

0: 说这个如何去改良品种，两句话就说明白了，说找富士，然后再给他找一个爸，那个爸叫东光，他俩就有了这个韩富。但其实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多次的尝试吧，不会说是一次性成功，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那高老师再给我们普及一点，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其他苹果，有没有这种很好的杂交之后，就是性能啊、口感呢、啊，又提升一层的一种代表？
1: 我在那个张家埔啊那边吧，
0: 嗯，
1: 现在还发现，就是说种的啥品种多一些呢？就是说那个叫鸡心果
0: 啊、
1: 嗯，这个鸡心果也是现在就是说那个主流种植品种。
0: 嗯 嗯。
1: 为啥种这个？它有啥优势？你知道吗？
0: 那我们也很好奇。
1: 它果个小，它比这个韩富小，而且它最重要啥？它是省成本。
0: 嗯，
1: 你知道吗？咱这个苹果为啥能有更好的那个光泽？是用它套袋的，就像那个人戴口罩似的，不着风不着雨，所以它长成。而但是呢，我刚才跟你说那个鸡心果，就是说你说那个小心果，
0: 嗯，
1: 它不用套袋，那套袋你成本就高了。
0: 嗯，
1: 它不套袋，而且产量高，而且价格还不低。现在就是我前两天问严冬说，哥，现在也得卖2.5到3块钱一斤
0: 啊！
1: 对一个能能产4-5千斤的果来说，那要是能够产到这么能够有这么高的价钱，那说明相当不错了，
0: 嗯，
1: 相当好了。完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果吧，就是口感上，它是有一种甜脆，就是说一种淡淡的香味在里头。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果鸡心果比较受欢迎，
0: 就鸡心果也是苹果的一种是吧？
1: 对，小果、
0: 哦、小苹果的一个代表。
1: 对，
0: 嗯，那你看说起啊自己的这个本专业啊，高斌老师呢是如数家珍。那我特别想知道您从事这个果树研究多少年了？
1: 我从原来就是咱现在这个事业单位不合了吗？我从原来在就是果树工作总站，
0: 嗯，
1: 就是我就在一直在这个果树工作岗位上，
0: 嗯，
1: 这么多年，现在合了，我现在跟那个土肥啊、植保啊、推广在一起了，现在，
0: 也是很多年了。
1: 对对对。
0: 那您主要的工作，就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
1: 主要是啥呢？就是果树的那个，就是技术指导，
0: 嗯，
1: 果树生产技术指导。这技术指导其实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复杂。
0: 那你给我们讲讲有多复杂？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一个苹果，从农民的田间到我们的手中，这得有几项保证才能达到？
1: 你那个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全季的农时过程。
0: 嗯，
1: 就从春天开始，比如在二三月份，我们就开始清园。
0: 嗯，什么叫清园？
1: 清园就是啥呢？就是说，就是当这一冬了之后，那个果树底下，树底下那个病虫害，
0: 嗯，
1: 病虫害它在冬天它
0: 潜伏，
1: 对，蛰伏下去了，
0: 嗯，
1: 蛰伏下去了。这个是我认为就是说，它蛰伏下来到开春了，它惊蛰吗？
0: 嗯，
1: 惊蛰时候，蛰就是虫的意思啊，大概是这么意思啊，不一定100%准确啊。观众听众们别误解，就当故事听啊。完了。这时候虫子快起的时候，你听过清园搁它在那个老树皮下边啊，在果树的周边呐、啊，或者在旁边的草丛里的它蛰伏下去，
0: 嗯，
1: 就它通俗眼它猫着。这时候你把那个老树叶子和树皮呀、啊、或者说其他的垃圾呀、啊、树叶啊都给清走之后，
0: 嗯，
1: 完了再打上就是咱说那个一种就保护剂，
0: 嗯，
1: 就类似于那个石榴合剂，
0: 嗯，
1: 就石榴合剂，果农们都知道，我不多解释。石榴合剂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咱现在那个东湖公园里那个杨树、柳树，那个涂成一层白
0: 啊，
1: 哎，就类似那个东西。
0: 我们一通常哎又涂药了，
1: 对，涂药它就啥，就那虫子，就是让你啥呀？有那种药说虫子它有规避，
0: 嗯，
1: 规避。完了虫子就不往上爬
0: 啊、
1: 就是清园了，你清园保证了是这个虫子基数少了，
0: 嗯，
1: 基数少了就是说你虫子爬不上去了，你马上开花结果，
0: 嗯，
1: 其实 虫子在啥时候进去呢？

0: 虫子是在没开花之前它就闹那儿等着，一旦开花了，而且在不是白天，它是在晚上，它是在晚上悄悄地爬花一下，它伸着花一下，完了就随着果实长大，完了就在里，完了就是长成就类似于那个叫食心虫，食心虫有时候吃果子里，哎呀有小虫，
1: 对，
0: 那就是苹果或者桃、梨的食心虫。
1: 啊，是这个时候进去的。
0: 啊、春天完了，像我说我们的活儿，完了有花呢，你还得那个至少农民输花啊，输花输果啊，完这之中还有其他的，你看今年夏天那个有那个蓟马呀、红蜘蛛啊、蚜虫啊，还有那个天牛，这都是虫害，我们还得指导农民去施药。施药就是类似于就是常用的阿魏菌素的药，完了还有那个杀菌菌药，因为啥呢？没有菌药它容易得腐烂病，炭伦文病啊、炭疽病啊，反正 N 多种病害。我们就指导他们用药，用低毒药，用点那个什么比唑迷津酯啊、苯米雅木唑啊，就类似那种药。其实我说这不一定全面，那个药店就是农药农资店有很多，
1: 对，因虫施治哈，看到的是哪一波虫病。
0: 对，然后像这个前几天我们这不秋天了吗？在收获之前我们需要它已经前期栽完袋了，我们还得给它解袋。因为这套袋只有套袋，
1: 我想知道这个套袋是每一个袋都是手工套的。
0: 对，现在问题为啥我刚才跟你讲那个鸡心果呢？鸡心果就是啥呀？它就是类似于半野生的。你知道咱这小区外头也有那种海棠，野生那种海棠、海棠果，就是像类似于山楂那大小，它就鸡心果就类似于一个海棠里选育出来的。它就有半野生性，它得有一种抗性，就是它不好得病。就这个，但是呢，咱这个培养呢，都容易得病，因为啥？它口感好啊，它甜呢，那个害虫和病菌，它也是喜欢吃甜食。
1: 就你觉得好吃的是虫子，我也知道了。
0: 对，你看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那大枣，你看哪个红到里头没熟的时候，它都有虫子。
1: 对，
0: 一个道理。完了，我们就指导农民，就是进入那个得栽袋，现在栽外袋。在里袋完了
1: 啊，这是袋是两层的袋，
0: 那可不两层的，那一个就是说两层袋，而且它俩间隔得至少得半个月以上。刚开始你看那个果园里那袋，栽完袋之后，刚开始这是全是绿色，
1: 因为没有阳光是吧？
0: 对，没阳光全是绿色，完了一照着，完了这边就红了，送完完了我们还得转果。它在那个果台树梢上转成180度，转上冲这边，完了有那个小阳香的叶片，给它扒去叶片。完了呢，这边还得拿那种小泡沫顶着点
1: 啊，
0: 怕它受伤。因为增加一级果量，现在八万四那边就是它的含负一级果能达到85%以上。85%以上都是一级果，
1: 这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栽完袋了，完了还得铺反光膜，因为你正常阳光是在上边照射，下边照不着了，下边有反光膜，就是类似于那个，就是类似于光照那个反光膜，完了它那光给它反射出来，就是下边也红，所以你看那个行数。
1: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很多苹果就是上红，
0: 对，
1: 底下是不红的，
0: 对，就是上边这一小红脸红，别不红。你看它这个，它这个基本上都是全红的。
1: 所以我小时候吃苹果，曾经有一个很自私的吃法是这么切，然后吃这部分。
0: 实际上你做的都对了，因为正常的就那个阳光照的地方。甜，
1: 哎，
0: 因为它花青素多，它含的含糖量高，所以就甜。
1: 那现在呢，咱们这个反光照射把这边照了，所以这边的口感也好了一些，是不是？
0: 它是实际上它就是一样的。完了，在现在，我估计现在在张家埔，也在采摘。
1: 对，
0: 他们逐渐，你看刚才我说负是十月份，那个是含负十月份，就是说果农越来越认识到含负要在锦州。长得好，叫得香，就管受，宁可就是说到那个就是 秋天那个最后节，秋处露秋寒霜降，哎，你叫霜降时候没问题
1: 啊。
0: 哎，这时候我说这个就是全过程，甚至还有啥呀，赶明儿他们那个准备还得入库，入库我们也去，
1: 嗯，
0: 我们也去，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果子它还是有生命的，
1: 嗯，
0: 也需要呼吸的。我们就是啥，就告诉果农，就是说入库的时候不要直接入库，因为它就像人，就是说做完剧烈运动，你不能突然喝凉水一样，也在采摘之后放置一段，一天两天放置一段，让它呼吸缓慢下降之后到一定程度，然后再进冷库，否则的话对果品也有影响，它还容易储存期缩短。
1: 就是每一步，
0: 对，
1: 都需要很多门道，
0: 我们都需要跟果农沟通，进行参与。
1: 是，这不能说是，哎呀，我家里可勤快了，我这两天我就全给它放进去。
0: 不是，
1: 可能适得其反。
0: 不对，对对，它是也，所有的农就是说农食，它也都有那个技术要求。你要想产生的优质的果，卖出好价钱。都得这样做。
1: 嗯嗯，那我们刚才通过严冬生书记啊，他们的共同心愿也是希望，你看咱们农业专家给指导了这么好的品种，咱们辛勤的果农又种出了这么好的果子，实实在在的说，咱们希望这个品牌交得更响，
0: 对，
1: 卖得更贵，
0: 对
1: 啊，走得更远。
0: 对，
1: 但今天呢很开心的就是，往常咱们这个新闻媒体啊，一出现那个什么水果了，大家第一反应是助农，觉得这什么又滞销了又卖不出去了，但其实今天不是的啊，今天咱们不是说这个卖不掉了，而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通过咱们的这个视频号了解到锦州有这么好的苹果。那也就是说，对于高斌老师来讲，您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去看果树。
0: 对对对对，
1: 会成为您的下意识
0: 职业病
1: 啊。然后如果哪个果树有问题了，你就有一种就哎呀，
0: 对，
1: 主人在哪里，我想跟他唠一唠。
0: 你说太对了。就是说苹果可能又扯到哪儿去了呢，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我上次去张家埠啊，张家埠不仅有苹果，他有桃子，那个桃子，就是我就远远看那桃子叶子也萎蔫了，那个完了是那个有的甚至都掉下来了，而且我走近一看那叶片都薄了，我一看这得病了。我仔细一看，我这眼
1: 啊，您看叶片薄厚都能看出来、啊。
0: 对，它叶片正常绿色，突然变薄了。而是说叶片薄，我一想，这跟网上经验，这是不是有啥虫害？完我就这叶片这样，我翻开一看，看着红蜘蛛搁里头。搁里头，完我就不自觉说，我就问那农民，我说这想一办法，如果这样桃子或者说苹果如果得着病，得想一办法呀。我就跟农民说，果农说，我说实在不行，赶紧用点药，你们这个情况应该早点用药。现在这叶片都已经有点发黄了，变薄了，就它给吃薄了。红蜘蛛就是螨虫的一种，非常小的红色。完了，我就建议他们，我说下次如果有这情况，现在用药也能恢复，但是对树势有影响，就是它受伤害的。我说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啥，及早的，就是随时，就是说作为你的果农，就没啥事儿，进果园进行观察，看有异常情况，及早下手，预防为主。完了就有好的效果，你但一旦发病到一定程度了，就没办法了。
1: 所以呀、啊，你看咱们能够吃上这个不光是苹果啊，也不光是刚刚说的桃子，就咱们现在市面上能吃到的每一种水果尤其是呢又不是舶来品啊，就咱们地产的这相对来说性价比很高的这些水果的背后，都有着像高斌老师这样农艺师啊，各个领域的农艺师们他们在保驾护航。那作为农艺师，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
0: 哎呀，我吧跟着领导下乡去那个咱锦州也属于四县三区吧，就是果园吧，果园有时候最幸福啥，就是每到那个秋天收获的时候，秋天收获那个满山遍野的全是大红彤的苹果，都缀满枝头，而且就是说，当那个果农告诉你今年果品质量好，果商来了，定金都交了，摘下就运走，完就数钱了，这是我最高兴的。
1: 哎、
0: 今年我上张家埠十月 10月18号至20号我去、我陪着锦州市那个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去的、我当时调研完了问那个就是严冬生，就刚才采访的严冬生，我说冬生咋样今年，他说哥哥今年行挺好啊，他说今年果也好，今年雨风调雨顺果好，完了呢今年那个果商来得早，因为啥呢，因为咱这个果吧这些年都卖得挺好，那边人就是尝着甜头了，他们及早就来实地看呢，说今年果他们给我们这个园我们的合作社的果都包了，价钱2块多，我说具体多少啊，不告诉你。
1: 那所以啊，今天咱们这个美丽乡村行啊，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去张家堡报恩寺村去摘这个苹果，这是特意留的一部分啊，如果不是为了这次采摘呢，就这部分果子也就卖掉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让这个高斌老师说一说，您日常工作当中有过困境的时候吗？
0: 哎呀，困境啊，这个说起来呀、就是说有时候啊，就是今年夏天，就是我就去哪儿呢，我就去那个临海，临海那个有一个小果园不大，他种的品种不是是那个叫樱桃
1: 啊、
0: 樱桃呢完了那个这个他就跟我说，他说高老弟，那个我这樱桃树子叶都也打蔫了，都往下掉了，发黄了。你说我这樱桃吧，我搁大连，咱那一般的苗子在大连来的，这些年吧管理挺好，现在都10多年成熟了，突然咋就不行了呢？完了，我说的，我去一趟吧，我就去到那儿一看，哎呀妈，是不行，那果树得有14-15公分粗，那都得7-8年的树成熟。我一看，这是啥病害虫害？完了，他那果园里吧，全覆的草
1: 啊，
0: 草整的吧，也就得有30公分高。因为啥？他那个可能是今年他那边吧，都是那个种的那个类似于斗拿那品种，可能销量不咋好。完了，他也疏于管理。我说的，那我看了，我低头扒开草一看，哎呀妈呀！那个看那树底下全是类似锯末的东西。锯末说，我说那你看，我都跟他说，我说你知道为啥吗？他我说这就是那个天牛就是啥，就是
1: 直水牛，
0: 对，类似于那样
1: 黑白的那个
0: 对、
1: 哦、
0: 黑白的条纹，它是4-5公分，完前面带俩犄角，
1: 小时候玩过
0: 对、我说这是天牛产卵幼虫在里头呢，你这都是它的排泄物。完了我说赶紧用药吧，我用的那个，我说这个赶紧以往的建议吧，我说你先给皮扒开之后，给那个拿那个东西，拿那个竹子啊，给那个虫子看看捅出来，它勾出来虫子，那个大白虫子也就3-4公分，虫子挺凶的样子。勾出来，我说你用点那个药，我药店的买那个类似于那个毒死皮那种农药，我说你给它打上，打的时候用那个用泥，或者说你用那药店的农药店的有药膏给它箍上，完了你观察吧。完这时候我在观察，我说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说那个树没有好
1: 啊，没好啊，
0: 啊那个、树没好
1: 啊。
0: 完我说的，哎呀，我说这个还很遗憾，我说咱为啥我说我工作中带遗憾呢，我说这东西就是咱发现完了，因为它已经就是类似于病入膏肓，
1: 上到那个
0: 对它那个对它那木质层都已经破坏了。
1: 哦，
0: 他就打电话，他啥
1: 啊，但我在想可能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高老师来讲也是很遗憾，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一种没有拯救成功啊，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遗憾。说到遗憾还有
1: 那我们先来接一下我们这个前方的电话啊。
0: 好的。
1: 随后我们再有时间的话，让高老师继续说一说他的这个情况。很多很多听。

0: 众朋友都留言了，随后呢会给高老师一份咱们这个回看啊，因为好多人都在留言，然后说您的描述特别的丰富哈。来，我们看看美丽乡村行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嗯，你好
1: 沈晴，你好，高老师好。
0: 嗯，
1: 我是琪琪啊。刚才呢是在山脚下给大家进行连线报道，采访镇长和村书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走到了果园啊，在离山脚也不是很远啊，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果园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啊，稍后呢我们美丽乡村行的这个所有团员将要分成4个组别进行一个苹果采摘的比赛。这个比赛采摘的一个规则呢，就是说让大家采摘出这个苹果哪个口感最好，甜度最高颜色形状最周正因为刚才那严书记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采摘苹果的一些挑选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到了实战环节咱们今天到现场的市民就要分成4个组别进行采摘，然后每组评选出3个苹果集中参加评比，评比之后有优胜的奖品奖励大家地产的水果。而且在我们这个在采摘进行当中呢，身边的王大哥这个忍不住就拿起这个苹果咬了一口，要边吃边称赞，这个又甜这个口感又好，然后呢水分还充足。那接下来就请咱们的这个美丽乡村行的这个团员王大哥给大家说说这个现在吃到的这苹果和以前在家里吃到的苹果有什么具体明显的区别。
0: 嗯，
1: 王大哥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向我们描述一下今天吃苹果的感受。
2: 哎，这感觉太好了，太好了。那个这次来咱们美丽乡村行，我不仅就是饱了口福，还饱了眼福啊。这个刚才我们分组在树上就摘苹果，摘这个苹果，这大伙儿都有时忍不住都想吃两口。那个我刚才实在是忍不住了，就从地下捡了一个苹果吃。但这个苹果跟听众解释一下啊，都特别的干净，是落地果，落地果也是特别的完整的。然后我在这儿看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这个果树下边都铺着一层一层的锡纸，闪亮闪亮的，都是刺眼睛。完我问他咱们这书记，他说这个是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果儿的这个颜色的反光，保证光照度，采取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个挺新鲜，这挺新鲜。然后我就刚才上山，我看咱们这个满山的这个果树，这个树上都是这个红彤彤大苹果，太漂亮了。再说这口福，这个苹果太好了，因为我总上咱们白楼找事儿啊，什么南街找事儿。总去买苹果，但是这个跟咱们普通买的这个红元帅的苹果的口感还是不一样，还是这个一个是颜色比那个要红，再一个这一咬，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这口松太松了，一咬特别清脆，然后满口爆汁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好的
1: 啊，另外呢，咱们锦州是烧烤之城，是吧？我就想啊，在这个吃完烧烤之后，如果想清口、想解腻的话，选择苹果来那么两片切好了，或者是梨啊切上那么两片，清口的同时又能回返肉的香味儿，这个果香和肉香综合在一起，我觉得是绝配。所以说呢，不妨给咱们锦州烧烤产业的这个咱们说商户也好，或者说这个从业者也好，能不能把这个水果也引进咱们烧烤的餐桌，从营养搭配这个角度来讲也更均衡。那这想到这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扩展，或者咱们老百姓在吃烧烤的时候兜里揣俩苹果、揣个梨，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
0: 嗯，
1: 好的，沈晴。
0: 好的，感谢奇迹。嗯，好，我们再会。哎呀，最后呢就剩了一点时间了，其实跟高老师聊的意犹未尽，咱们听众朋友也是听的意犹未尽啊，很多很多的留言啊，也夸高老师幽默啊，夸高老师呢专业啊，很多很多，
3: 谢谢。
0: 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像秋高气爽说呢，今天高老师介绍的含富苹果真的很好吃，酸甜清脆可口，值得购买啊。我们每一个家乡人其实都希望家乡好，希望咱们家乡的水果一个是农民能多挣钱另外呢把咱们这个名气打出去。
3: 对对。
0: 那最后呢，想给高老师1分钟自由的时间，您想说点什么？
3: 自由的1分钟。
0: 嗯。
3: 哎呀，我想说，我喜欢我这个职业。
0: 嗯。
3: 这个职业让我能够有很多时间接触到大自然， 我这些年每次到下乡的时候我都很开心。有些人会想，哎呀，农村环境差，风沙大，有什么意思？但我很开心，因为农村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每当春天，我自由发挥啊！每当春天，我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旁边有条小河，我忍不住就去看，那条小河很清澈，河里还有小蝌蚪，就在果园的旁边，我都很开心，我都很羡慕那些果农生活在这个小山村。完了，河两岸果树成片，满山遍野。哎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在风中摇摆，还有类似于就是那叫荆条。我很喜欢荆条。荆条它虽然说不能成为一种栋梁，但是它每到夏季的时候，走在果园的周边都静静地绽放，它散发着清香，让我很喜欢我这个职业。我喜欢把这个事情做得好，喜欢为果农服务，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让他们都开开心心地去生活。完了，我还有一句，就是感谢这个电视台。我在50多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能来到这个地方，我感觉我很幸运，能借着很大的光，我就可能我的梦都没想到我会来这儿，我都见着名人了。
0: 幸运是我们。其实我们是在各自的岗位当中热爱自己的这份职业，然后共同把一个事儿做好。
3: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谢谢听众。
0: 好，也谢谢我们今天啊，这个出现的苹果啊，象征着我们生活的甜蜜。那高老师，我们就预祝啊，咱们锦州年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对，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再会。
3: 再见，再见。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共同彼此的倾听，倾听着你的故事，倾听着我的故事，我们也在倾听着他的故事。我们在倾听中，我们大家互相聊，我们互相讨论，我们互相感悟，同时呢最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共同成长着。那么我今天其实来的时候呢，我从单位过来哈，因为今天呢咱就是可以说以锦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呢就是为一个基点哈，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是给咱是锦州市管工委和锦州市教育管工委要录很多的关于中小学生家庭教育啊、心理教育的小视频，可能我们今天录了很多。我因为5点钟就开始录了啊，因为咱这个团队呢人也很多，人也很多，这个心理老师，然后我们在我来的时候还没录完呢，7点钟我来的时候录了2个多小时还没录完呢，还在录。其实大家呢对于心理健康都非常的关心与关注，然后在这里面呢大家都奉献着自己的那份专业，那份爱心，那份耐心，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可能这些小视频会在全市进行播放的，也会推送到省里的。那么在这里啊，就是可以说也就是说心理健康啊对于整个社会都需要，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着。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聊了很多一些就是离异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一定要和说哈，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提离异家庭，可能父母的离异对孩子会有影响，但实际上啊，我们应该说呢，是绝大多数的孩子在这个有了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呢，可能成长的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一定也有一部分呢孩子可能在这里呢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更多讲的是什么，讲的受到了影响这些孩子们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如何就是做得更好， 让这些孩子呢，在这个影响中呢，尽量把这影响呢降到更低。我们讲的目的是这个。然后我们藉由这个呢，因为大家互动的过程中讲到了一些家庭的创伤，也讲到了一些家庭的创伤。那么在讲家庭创伤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因为都是一些听众啊，然后后台呢可能给我们进行留言，然后我们通过藉由他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进行聊一聊。在就是有的时候伤害外人，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能真正能伤害到自己，但往往啊就是亲情啊有的时候会伤害到自己。那么伤害自己，它一个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然后我们在这里应该怎么做，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们怎么做，在这里面也是在聊到了这些。然后今天呢，我在和我这些学生在聊的过程中哈，有的也说的，老师啊，现在不仅仅是成年人在听啊，孩子们也在听啊。然后我们大家就聊哈，孩子怎么在听呢？有的孩子说的，妈妈你看杨老师都说了，那个以后你不能拿我出气。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就是有的时候呢，父母拿孩子出气呢，有没有呢？确实是有，但这里一定还是有一个前因后果的，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啊。我们在进行聊的时候，讨论的过程中呢，一定把这个话呢，就是一定前后连接起来，连接起来。但是就是孩子说的，哎呀，妈妈你不能拿我出气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偶尔吧，就是会不会有这种倾向呢？有，这现象有没有？一定是有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往往呢可以说也不会对孩子造成特别大的伤害。但如果要是过了，就任何事儿就是不能太什么样，一过一太一特别，你就记住，一定会超出常模。一超出常模了，那就容易造成伤害，就容易造成伤害。既然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也特别希望呢，给我们各位听众，各个家庭就提个醒，就是提个醒。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相信呢，绝大多数家庭应该说在这方面处理的都很好，但是偶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做的稍微过一些。那么通过星光夜话，当我们真的能给我们大家提到醒的时候，然后呢，让我们大家，哎呀，原来我这么做是不是会伤到孩子？那么我这么做会不会伤到这个家人？当我们星光夜话真的给到大家这样一个提示的时候，那么作为我们就星光夜话的这个节目也好，这个平台也好，或者是说呢，就是在我们更多听众这种知识和关注也好哈，可以说就达到了这些一个效果。因为整个社会呀，真的是都在关注着心理健康，整个社会都在关注。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你看我们昨天聊到了，就是一位听众呢，一位他在家里是一个儿子，是个弟弟的身份，就聊到了自己的姐姐15岁就离家出走了，因为从小妈妈可能就是打他呀，出气拿他怎么样的哈。然后孩子15岁姐姐离家出走以后，在几十年再也没回来过，也没有任何消息。那么这个弟弟呢，后来几十年过去以后呢，看到妈妈呢总是想自己的女儿，然后一到他姐姐生日的时候呢，妈妈会做一碗面，然后煮两个鸡蛋，放了一天，晚上又倒掉。当这个我们这位听众哈，他当儿子的嘛，也是当弟弟的哈，看到妈妈这样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想办法，就是寻找他的姐姐。后来通过一个途径呢找到了姐姐。姐姐呢，你看第一次加微信的时候呢，她加了。加了呢，然后但她姐姐不知道她是谁，但知道是家乡人。后来她弟弟说，告诉她说，姐姐我是你的弟弟。然后说呢，妈妈很想你，妈妈也很后悔。然后希望姐姐回家。但是姐姐听完这以后呢，可以说直接就给她删除了，微信都没有留言，直接删除。 然后后来呢，这个弟弟呢，就是几年以后，又过了很长时间，又再次加了，因为妈妈年龄更大了，再次加了姐姐的微信。这时候姐姐秒加上了，加完以后，但是姐姐就留了几句话，说的弟弟，我不恨妈，我也不愿意妈，我也不怨妈，但是我不会回去的。以后不要联系我了，你也不用给我回复我了。留了这几句话以后，姐姐的又把它删掉了。删除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弟弟呢，其实试图在问这是谁的错。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要知道呢，就是真的一个家庭里谁对谁错呢？为啥中国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呢？没，真的是没有谁对和谁错，没有谁对和谁错。你看嘛，就作为姐姐来讲，说不想回去，她没有怨了，也没有恨了，因为她也成为母亲，没有怨和恨，但是她就是不想回去。因为可能作为从心理学角度讲啊，那么这个姐姐呢，假如她要再回到东北，回到这个她的家乡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她因为她的神经已经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已经留下了永久的记忆，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如果他要回到这儿的时候，这个记忆可能他马上就唤醒，马上就唤醒。所以他说的，以后不要找我了，我也不会回去了。他选择的是一种自我保护，选择这种自我保护式的，那叫啥？叫断联，中断了联系，自我保护式的断联。然后在这个里头切割了那种家庭的。那种关系吧，就算是关系吧。其实姐姐试图是什么？在守住当下那种安稳的，她的那种生活状态，那种安稳的生活状态。其实真的就是在这里面，哎呀，家庭里有的时候吧，真的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没有绝。你说哪个是纯粹的坏人？你说妈妈呢？那不打弟，不打他儿子，但打他的女儿，打他的女儿。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妈妈呢，对于女儿来讲，真的是，哎呀，妈妈下手够重的，妈妈也是命运的受害者，妈妈也是命运的受害者，但她也是暴力的施加者，对于女儿来讲，她就是暴力的施加者。然后呢，其实妈妈这一生里呢，挺苦，真的是挺苦，但是呢，就是人吧，人的情绪是需要出口的。只是那妈妈呢，选择了，因为都要选择一个情绪的出口，但妈妈选择情绪出口，这个出口选择的不恰当，选择的不恰当。为啥我没说她选择错了？我就认为她选择的不恰当。她通过打自己的女儿，因为在这里呢，我不太清楚她妈妈的成长经历。那么她为啥打女儿不打儿子？一定和妈妈的成长经历和她的认知水平是一定是有关系的。但具体我不太清楚。只能说呢，妈妈呢通过打自己的女儿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她的情绪出口选择的不恰当，太不恰当了。而且她和自己的女儿没有共情。他没有想到呢，他的行为对孩子造成的那种伤害，他没有想到呢，自己的这种行为呢，给孩子呢，就是心理上，他的成长上，他的个性上，他未来的人生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妈妈没有这种共情，真的是没有共情。其实呢，作为这个家庭来讲，姐姐呢，她是一个家庭暴力的承受者，她是家庭暴力的承受者，但是呢。当他真的离开这个家庭以后，他也是一个自我的救赎者，他自我救赎。这弟弟说，到了南方以后呢，姐姐可能就各种打工啊，各种怎么样了啊。现在一开始从南方打工，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其实他在治愈的过程，他在自愈的过程，也自我救赎的过程。其实他不需要妈妈的原谅。在这里他真的不需要妈妈的原谅。作为弟弟来讲，弟弟他就在家庭中，他就是个旁观者，弟弟他就是个旁观者。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弟弟吧，就从姐姐那儿也好，妈妈那儿也好，他作为一个连接者，连接他传递的是善意， 他试图传递的是善意，因为弟弟是没有恶意的，他希望姐姐回家，也希望呢就是这个妈妈呢改变态度。但是呢作为弟弟来讲呢，其实因为他没有受过姐姐的苦。其实有的时候中国有句话，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就是他没有站在姐姐受伤的那个视角，他提出了对这个伤者可以说最难的要求，他提出了对这个伤者最难的要求。啥叫最难的要求啊？当他希望姐姐回来的时候，回家的路就太难了，回家路太难了，未来的时候能不能有一天回来呢？这也很难说。你别看现在姐姐说再也不回来，但未来说能不能回来呢？也不一定，因为人的心理是不断变化的过程，不断变化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里面，这个家庭这个关系里，可以说整个悲剧的根源呢，我感觉倒不是说谁对和错，就是。他也不是人品的问题，他不是人品的问题，他真的不是就是人品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啥呢？这个家庭，他本身就是个残缺的这样一个结构，家庭就是残缺的，然后在家庭里面呢，他没有缓冲的那个情绪系统，那没有缓冲带，所以吧，妈妈呢就把这种他自己受的伤，通过孩子呢代际传递下去了。我想妈妈可能也会是这样，就是通过这个代际传递了她女儿，但她的女儿呢通过终止和家庭的这种联系断联，然后呢终止了这种代际的创伤传递。为啥她弟弟说姐姐有了一个女儿，姐姐对她的女儿就是特别的宠爱，一句话一点一点手，后来她听别人说对自己的女儿就从来就舍不得打呀，舍不得骂，因为她受过那个苦，她懂。所以吧，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哈，作为一个弟弟来讲，那么他最正确的做法是啥呢？站在这里我说最正确的做法只是我认为的啊，因为在这里面可以说没有啥哪个最正确或不正确的，也就是说没有啥对错，没有啥对错。那么这个里呢，但我就建议哈，就是首先这个弟弟就是兼姐姐暂时呢现在不想和家里联系，那么你要对姐姐尊重，尊重她，做到零打扰。零打扰就是对姐姐最大的尊重，零打扰就是对姐姐最大的尊重。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你看到家里来的那些信息的时候，他会把他以前小时候受的创伤会唤醒，因为他姐姐可能选择性的远离这种创伤，远离这种创伤。其实这样姐姐这么做呢，也有一个优势在哪儿呢？她就不能把这种创伤，就代际的创伤呢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吧，再从心理学上来讲，姐姐这种选择呢应该说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家庭，或者说呢是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他确实是负责，因为作为弟弟来讲，可以说你的每一次主动的联络，主动的联系，其实姐姐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了，用她的行为和她的文字就是要终止联系。她已经特别，这个是作为姐姐，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啥呢？是一个边界的诉求，这应该是一个边界的诉求，它不是赌气。姐姐可以说不是赌气。其实作为弟弟来讲，尊重姐姐这个选择，尊重姐姐这个选择，你不是冷漠，姐姐不是冷漠，是啥呢？是作为一个，你在弟弟在家庭中你不是受害者，但是姐姐受害者，是给予姐姐最大的善意，对姐姐的尊重，不打扰，是对姐姐最大的善意。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就是作为弟弟来讲呢可以说他也要去承接母亲的情绪缺口，因为这个时候的母亲呢有没有情绪呢？她依然会有情绪的，因为现在呢姐姐没在跟前儿， 那么弟弟呢就成为母亲唯一的情绪的载体。作为一个家庭来讲，那就是一个儿子了，其实作为一个弟弟来讲，要替代姐姐的功能的这个空缺。其实空缺可能说，那么这空缺呢，是不是那妈妈不打姐姐了，打弟弟？那可能是妈妈真的当姐姐一走的时候，妈妈可能真的就是也会反思的。她为啥会想念自己的女儿？因为她知道自己可能这行为太不适合了，所以当她太不适合的时候，她就有可能呢换一种情绪的出口。换一种情绪的出口。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可以说她到晚年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呢到更年期的时候，她性格情绪她会有变化的，以前可能特别暴躁的，然后经过更年期就这样一个阶段的过程以后，有的可能就特别平和了，但也有平和的变暴躁的，因为更年期是会有情绪会有变化的。那么这个妈妈呢，可能情绪已经可能就有一个变化了，可能就比以前要平和了。然后但她晚年那种思念呢，内心有没有，就从她这个一碗面条然后两个鸡蛋，我们能感觉到她的那种，其实这是一种忏悔，是一种仪式感，她真的是一种仪式感，也是一种孤独，当然是内心的一种孤独，也是一种内心的失去，他通过这种仪式感来填补自己内心。其实他在干嘛呢？妈妈，他也在修复他自己，他也在修复自己。因为在这里本质上吧，就这碗面条这个那啥，是属于情绪的寄生的需求，情绪的寄生的需求。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作为妈妈来讲，他渴望什么？有亲人承接自己的愧疚，自己的孤独，他希望有亲人来承接这个。哎呀，其实这也是一个情绪任务啊，这也是一个情绪任务。就是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他已经不能再就是交给他的女儿，也不能交给，从弟弟角度不能交给他的姐姐，那么最合适的人选是谁呢？那就是弟弟了。希望成作为母亲的情绪的承担者，但他可能这方式，情绪的表达方式可能就变了。比如说这弟弟可以多陪陪母亲，然后倾听他，捣鼓捣鼓，念叨念叨以前的那些过往，甚至包括他对他女儿的那个愧疚感，跟他老儿子说说。那么作为儿子来讲，作为弟弟来讲，那就听呗，对不对？就是这个你的倾听就意味着你允许母亲呢释放她的情绪，你再接着她的流泪，她的遗憾，她的愧疚。但在这里面我特别建议弟弟哈，不要说你别想那些了，你就说他不想，他也既然想跟你说，那他一定在想，他一定在想。假如你说别说了，别你们想这些事了，那你就记住，那他就进入内耗了，他就进入内耗了。其实在这里弟弟我建议啥，你就单独做一个情绪的接收倾听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然后呢妈妈那种煮碗面呢，然后煮俩鸡蛋呢，这种仪式感哈，你可以完全可以陪他完成这样一个仪式，完成这一个仪式。其实仪式这是一种救赎，这个母亲在救赎的他自己，在救赎他自己。但同时呢，其实在这里呢，不是对他姐姐他女儿的救赎，他母亲在救赎他自己，在疗愈他自己。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他把这个走完，让他把这个走完，你要陪着他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就还有呢，有的时候作为弟弟来讲也可以，你要用最通俗的语言，用最通俗的语言给母亲做一个，给妈妈做一个就心理科普，然后就是让她放下一些执念，事情已经都过去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向前看，向前看。然后在这个里面把以前就是以前那些执念啥的放下，放一放。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往往是被某一些执念所困扰，某一些执念所困扰。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就是跟妈妈讲清讲一讲。你比如说姐姐，就是，也就是不记恨，不怨她也不恨，但在这里面，不是也不是说母亲那个就是姐姐就是这个她的女儿不孝，而是呢要跟妈妈讲讲，因为她小时候受过那些挨打以后那些伤害呀，她会有一个身体记忆，或者是有一个情境记忆的。就是人的神经会有记忆的，而这个记忆都是恐惧，而且记忆都是恐惧呀。所以吧，如果姐姐真的回来，她会难受，她会心慌，就是她在这个里面呢，她会唤醒她的那种恐惧，那个害怕。你跟妈妈慢慢聊一聊，就是要告诉妈妈，姐姐不回来呢，也不是针对妈妈，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可能妈妈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打孩子了。但是呢，过去的这个事儿是一种创伤型的或者恐惧型的记忆。另外，也要跟妈妈说，姐姐就是不联系，就是不联系，她是为了什么？为了，好好的活着。一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也希望呢，其实姐姐不和妈妈弟弟联系呢，他也希望呢，妈妈和弟弟呢，好好的活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弟弟呢，跟妈妈好好聊一聊。另外还要告诉妈妈呢，其实姐姐呢已经放下了过往那些怨呐、那些自己那些委屈呀、已经放下了，只是没有办法呢，就暂时的姐姐在心里说呢，没有办法再做亲密的家人，没有办法再做亲密的母女呀、家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妈妈认为女儿是故意抛弃我。可能是会这么认为，可能妈妈认为你是我生的，那么我想打你，那我就打呗。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不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和妈妈反复聊，给她一些心理学科普，要不实在不行，你让她听听星光夜话，听听星光夜话。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和事儿呢，然后我们就聊一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疗愈的是谁？都是在疗愈自己，都是在疗愈自己。当我们把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在疗愈自己的过程中，实际上吧，在这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我还给这位弟弟呢一点啥建议呢？就摆正自己的定位。摆正自己的定位，就是跳出你是中间人呐、然后连接者呀，你又救赎这个，救赎妈妈，又救赎姐姐了，这个心理误区。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你不需要修复他们母女的关系，母女的关系就是不需要你来修复，撮合家庭的团圆，这个救赎的任务不是你的任务，你一定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这个原生家庭它是一个创伤的闭环，它是一个创伤的闭环，形成的不是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几十年呢，这种创伤的闭环是几十年的。你想靠第三方第三者，你包括你是家人的弟弟，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完全的修复的。因为你只能，你如果你要夹在中间，又看这个又看那个，那你只能让两边内耗，你也内耗，所以你也内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比如说像这样的家庭关系，这样家庭关系比较少，比较少，但有没有？有。其实我们要说呢，其实一个家庭关系，人们都说就是就是家和万事兴，希望呢家庭和睦，家庭团圆。其实团圆就是有。

就是安稳，自己在疗愈自己。姐姐现在有安稳的生活，自己在疗愈自己。妈妈呢，可以说在这里面被老儿子那种陪伴安抚。然后呢，作为这个弟弟来讲，你咋做？放下救赎的那执念，你就是总想中间和稀泥儿，你也是一种执念。放下，放下，这样呢，三方都各自安好，都会各自安好。等将来有一天，就是，将来有一天的时候呢，可以说，假如这个姐姐，呢，有一天她心理能量比较强了。那么这个能不能回来呢？他有可能回来呀，也有可能。但是现在呢，他的心理能量呢，只能做到这样，所以他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所以吧，可以说在这个沉重的家庭里面呢，最温柔的，或者是说呢，最健康的，最无解的，就是可以说。就是三方各自安好，这完我是感觉应该是暂时是这样，其实未来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当我们在昨天就是说了这个以后呢，可以那讲我们有一些听众啊，有一些听众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有了很多的留言，就是后面就留言说问了我很多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样哈，我在解答我们一些听众的这些问题之前哈，然后呢我把有几个那什么，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这个聊的时候，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呢就是很多听众在提，就是这后面留言的时候哈，他都在混淆着一些概念，混淆着一些概念。我先把这些概念跟大家聊一聊。你比如说哈，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它不是文字游戏，它是能区分啥叫心理治愈，啥叫亲情的责任，啥叫道德绑架，这样分界线。你怎么来区分这个？首先第一个，人们都说，那么在这里是不是原谅啊？啥叫原谅啊？我们一提原谅这个词儿的时候，那么啥叫原谅啊？原谅啊，一般一定是指着什么弱者向强者，我原谅你；被伤的人向伤害者说我原谅你；被施暴的人向施暴的人说我原谅你。就是权力在哪儿呢？这个权力在受伤这个人身上。这叫原谅。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原谅的主权呢，我们要说啥叫原谅，原谅的主权100%都在受伤人的手里。啥叫原谅啊？就是没有受伤的人没有资格你劝别人原谅，因为你没受伤。为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所以吧，你没有资格告诉他你得原谅他，你没有资格。然后在一个这里面呢，就是施暴者本人你也没有权利要求受害者被施暴的人原谅你，你没有资格。在这个里面，其实原谅啊，要从心理学来讲啊，是最高级别的恩赐。原谅你那是最高级别的心理的恩赐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比如说哈，你比如说像刚刚我说的，就那个这个母亲和她离家45岁就离家出走的女儿，就说的原谅不是子女的，在这个环境里她不是她的本分，她也不是就是用善良考核一个人或者绑架一个人。其实人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不原谅，也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原谅也不代表说我不原谅那我就记仇，不对。你就记住，不原谅和记仇他俩不是一个概念，他俩不是一个概念。其实这叫尊重，从心理学上那叫啥，应该叫尊重自己的伤痕，尊重自己的伤痕。所以在这里啥叫原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先澄清一个

这个另外人们说放下，人们主说哎呀这事儿都过去了你放下吧。其实放下指的是谁呢？是对着自己的，放下是对着自己的，它属于自己的治愈的通道。放下是指的是自己，我放下，这叫放下，我放下。其实呢就是不太一样，啥叫放下，就是你可能过往有一些创伤的记忆，这个创伤的记忆占据了你很多的精力，对不对？你的情绪的，现在人们都说算力吗？情绪的算力，对不对呀？然后呢就是放下就意味着你停止你不断创伤的反刍，因为你怎么去想它呀，对不对呀？闪回呀，就是放过那些被困在过去痛苦里的自己，这指的是对你自己，这叫放下。其实放下意味着什么？就放下呢，完全可以摆脱，就是可以脱离，就是放下可以说像刚刚我们说一个原谅，它可以和原谅独立存在的，它可以独立存在的。我原谅和不原谅你，和我放下不放下我自己，可以独立存在，可以独立存在。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说这个姐姐时候，她不恨，她不怨，她呢要放下过去的那些痛苦、那些创伤、那些经历，但是她呢没有原谅母亲，她可以放下，她对自己可以放下，但对于母亲她没有原谅，她没有回归家庭。就是说对母亲他没有原谅，也就是说他放下呢，他放下了过去那痛创伤，他在治愈他自己。原谅是啥意思？赦免别人。他没有回家，那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原谅母亲，没有赦免。就是放下指的是啥？是自救，在救自己。放下指的是自救，而原谅是什么？是施舍。我原谅你，那是施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为啥我要把这个概念和大家做一个澄清嘛，就是不原谅对方，但是呢你看呢，他可以放下，放过他自己，可以放过他自己。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里你说哎呀你放下吧，你原谅他吧，你看他都是不一样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人说的要和什么自己和解，要和什么什么和解，啥叫和解呀？大家要知道呢，往往和解吧定向指的是啊，是亲子关系，指的是亲子关系。而且和解是属于啥的？双向奔赴，它不是单一的，说你想和解了，你想和解对方不想和解那也不行。和解指的是啥的？是双向奔赴，单方面没有办法完成。和解你就记住，单方面没有办法完成，必须得是双向奔赴的。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和解呀，因为是你比如说我们其他的放下也好，原谅也好，你单方面就可以做到，但是和解是双方面的双向奔赴，它是最难的，它是最高的选项啊。就人际关系中和解是最高的选项，因为它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不是单方能完成的，它需要双方的深度的执行，深度的执行。然后你比如说受害者，就是幸存者一方，他心里要脱敏，边界要安全，施暴者呢要持续的改错，不断的改正自己。所以吧，就是这就需要双方共同拆除，就是那个以前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那种创伤的壁垒，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他是这面是需要，比如说单方面的求和，单方面的求和，单方面的退让，单方面的大度，你就记住，那不叫和解，那叫啥呀？被迫妥协。那不叫和解。假如都是单方面的，你退让啊，你大度啊，然后就是怎么样呢？你就记住，那叫和解吗？不叫，只是被迫的，就是妥协，就叫被迫的妥协。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段关系里哈，只要有一方面他不去努力，他不愿意，那么和解就一定不成立，和解一定不成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你咋讲的这么清楚呢？在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说哈，因为我吧，大学我本身是学法律的，然后我是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是可能在这方面有的时候，我就是可能就是分的要比较清的，因为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就是清楚的分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在这里面可以说我们才能啊真正的知道呢，我们是如何对自己，如何劝解别人，如何对待别人。其实这里很重要，你看这概念不起眼儿，但是概念太重要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啥呢，你比如说亲子关系，你无论父母怎么对你，但是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呢，儿女一定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义务，所以吧就涉及到了一个尽责的事儿。这不是说道德绑架，它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呢法律的底线，它是义务性的，是独立，你必须执行的，必须执行的。这就是啥呢，法律伦理底线，它就是一个底线，法律的伦理底线。那么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伦理说的儿女要赡养就是自己的父母，但法律呢是必须承担，这是规定啊，必须尽到了这个责任，这是底线，这是底线。其实呢就是这个责任尽责，他不需要你，你可能说那父母就和孩子亲子关系特别好，不一定特别好，但是你必须得赡养，不需要原谅，不需要和解，你原谅他也好，不原谅他也好，和解或者不和解，这个义务你是必须尽的，这责任你是必须尽的。其实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必须掌握的核心的认知，这就是一个核心的认知的。因为依法必须赡养父母，必须赡养父母，做到为人子女的本分，这就是一个本分，也是，但有的时候呢，可不可以保持心理边界呢？那是你的选择，那是你的选择。其实你可能有的时候呢，拒绝亲密关系的捆绑啊，拒绝不返乡啊，或者是不深度的交流啊，但是啊，对父母的赡养。这是法律的底线呢。亲密关系指的是什么？那是情感层面的选择。但是尽责呢，是法律方面的义务责任。但他俩，你可以给他放到一起，可以给他分开，可以独立的，是可以独立的。其实在这里我要想和大家说，就是把这几个概念呢，我们要了解了以后，我们就非常清晰了。你比如说啥叫原谅呢，原谅是啥呢，是我放过你，权力在我，原谅我放过你，权力在我。啥叫放下呢，放下是什么，是我放过我自己，我放过我自己，那是一个啥呢，疗愈的治愈的核心。这个是叫什么，叫放下。啥叫和谐呢，那是啥呢，双向奔赴，重新牵手，而且这是必须双向，单方面一定实现不了，单方面一定实现不了。啥叫尽责呀，尽责叫法律底线，这叫法律底线，这是本分，这是本分。所以吧，就是大家看啊，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在讲婚姻也好，家庭也好，讲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就了解了这是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标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标尺，拆解每一个人的困境，可以拆解每一个人的困境啊，做法和心理的那种底层的一个逻辑，底层的一个逻辑。那么在这个里面现在是这样，我给大家就是
我回应一下我们一个听众的这样的一个留言哈。这个听众是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没准我一听说是燕秋老师后面一写的哈，我就感觉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这几天在听您的直播，我想和你说说我家的事儿。我的爸妈呢，从来没有打过我，外人看来呢，我们家也很和睦，但是从小到大，他们所有的委屈、抱怨，对亲戚的怨，对生活的不满，无时无刻不在倒给我。我从小就要安慰他们，哄他们开心，承接他们的焦虑。现在我成年了，天生的敏感、讨好，不敢拒绝别人，心里永远压着一块石头。老师，我想问，这种看不见的折磨算不算家暴？我该怎么抽身的？哎呀，这是一个课题呀。我特别想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一起来和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这个为啥我说它是一个课题？因为它这是一个，他就问这种看不见的隐形的东西算不算家暴？算不算家暴？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想知道一个呢，就是没有打骂也没有伤痕。你说有的人打的浑身都是伤，那知道那是受到暴力的。那没有打骂没有伤痕，但是长期的是情绪的倾倒，它属于家庭暴力吗？它属于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不想给它定义什么，但是暴力呢，既有肢体的也有言语的，有肢体也有言语的。其实如果要是这个伤害的时间比较长，后遗症往往吧，就是这种语言的暴力往往更加隐蔽，它属于情绪型的暴力。情绪型的暴力就是给你威压，就是给你威压。其实可能有的人我们会认为只有打了流血了挨打了才叫暴力，不一定啊。啥叫冷暴力呀？你比如说两口子先生气了，谁不搭理谁，一不搭理谁就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甚至一个月俩月，那不就是冷暴力吗？那谁心里好受啊？对不对呀？谁都不好受。所以这也是一个暴力，它是叫心理层面的吞噬，在吞噬着对方。然后呢，其实对于未成年人来讲呢，可以说我不太清楚这位听众呢是多大岁数啊，我没看出来，我真的没看出来啊。他说他成年了，那我想呢，也就是说他这个成年估计是没有，应该是没结婚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直播间里，因为他这个吧是刚开直播的时候他打的这样一段，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啊。但我感觉就是从小孩子在这样环境长大呢，其实这个孩子吧长大的过程中，人们都说六七岁的时候呢，人孩子呢神经系统脑神经可能发育的刚刚成熟，就说六七岁之前的孩子你不要给他太多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对他的大脑会有影响的。然后还有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要说呢，就是小学期间其实大脑的发育成长也是个关键期。那么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呢认为分了不同的一个关键期，但从现在呢发展心理学来讲呢，应该说人的一生发展就是大脑都是处在一生的发展过程。啥叫一生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你哪一个时期都不要轻易的伤害大脑，你轻易伤害他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对他会有很深的影响啊，很深的影响的。他真的不比皮肉的伤害轻啊，他不比那个轻。然后呢，你看吧，他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我可能感觉这个孩子应该是，或者是，他认为他成年人了，要么他就是
刚刚上大学，或者是呢也就二十多岁吧，反正不管是啥学历，我感觉他也就二十多岁吧。然后他说的会讨好型人格什么，我感觉他就属于啥呢，在家庭中他成为了一个情绪的承接者，情绪的承接者，然后他把父母的情绪内隐了，内化了，然后实际上就是一个亲子角色倒置的，也就是说应该父母承担的东西孩子给承担了，就是亲子角色倒置。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很多家庭都会出现这样，在这里面可能有人说啊，那就不应该这样。在这一个家庭中，实际上为啥我说这个家庭没有好没有坏没有对错，啥叫应该啥叫不应该，有的家庭就通过这样一种传递呢，那这个家庭非常好非常和谐，但有的家庭呢它可能就不是特别好，这个和多方面因素有关，今天不和大家讲特别多啊，和多方面因素有关，家庭的环境，孩子的个性特点，另外孩子的认知水平都有关系，它是都有关系的。应该比如说正常的家庭应该是父母做情绪的容器，但有的家庭就孩子做情绪的容器了，因为有的时候父母承接孩子的哭啊闹啊打呀焦虑他的任性啊，但有的家庭呢父母真的不行，孩子就能承接父母的这种那个他的情绪。但在这里真的没有对和错，没有对和错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一个孩子来讲呢，他成了，就是在有的家庭孩子成了情绪父母，所以他是一个角色的倒置，角色倒置。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有的家庭的孩子呢通过这个呢，哎，他快速成长了，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他快速成长了。但也有的孩子呢，就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以后呢，成年后他会形成讨好型人格，然后对自己会有低的价值感，然后成为情绪内耗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性格特点，叫情绪内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是关于这位听众哈，我给你点小建议吧，就是可能有实操性，我也希望呢这个建议呢能够支持到你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哈，因为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哈，那么假如父母再跟你说这些情绪的时候，你能承接就承接，如果不能承接，能承接你就承接，如果但假如你真的不能承接，你一定告诉父母，你不用跟他辩论，也不跟他那什么。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呢，就是哎呀，在这里头我听起来也会很难受的，我们先停到这里，以后再聊。其实作为父母来讲，当你这么说的时候，父母可能觉得哎呀，我的孩子可能承受太多了，他父母可能会反思的，或者是呢就是或者说呢，你可以固定的时间，或者是分不同的不定时的，就跟父母呢没事儿经常聊聊天，然后把他的情绪呢就是随时进行分解，你可以做一个这样随时进行分解。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这里面呢，你也可以告诉父母，就是角色进行归位，就说我是你的孩子，我也希望成为你情绪的承接者，我也可以成为你的心理医生，但是当我累的时候呢，不行，告诉爸妈我接不了你的情绪，但如果我要是真的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会接你的情绪的，一定跟爸爸妈妈好好聊一聊。其实爸爸妈妈到最后的时候，他其实你可能的一句话可能一下让爸爸妈妈顿悟了，或者是也非常有可能你的一句话，爸爸妈妈的情绪刷就释放了。其实在这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差那么一两句话，看看爸爸妈妈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需要，然后呢我们真的有时候一两句话，爸爸妈妈情绪那瞬间就过去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
可以说呢，就是我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当我们真的就成为父母情绪的承接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知道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你能不能接住，能接住呢其实更好，接住不了就是找各种办法，然后呢让这个角色归位，角色归位。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简单跟他聊一下啊，就说的老师您好，我妈妈没有打过我，但一辈子都在跟我抱怨我爸爸不好，亲戚不好，命也不好。我妈妈经常说我都是为了你才不离婚。老师，这属于家暴吗？我该怎么处理？那么现在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看一看，他属于家暴吗？哎呀，其实这种没有肢体伤害的，这也是一种情绪的倾倒啊，也是，其实这属于情绪的，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倾诉啊，可以说也算情感的一种剥削呀。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可能对某些孩子来讲，他比肢体暴力更隐蔽，更隐蔽，而且后遗症更持久。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因为这也是亲子角色倒置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可能就是父母就会把他的情绪呢转嫁给孩子了。我为啥不离婚？我就都是因为你，都是似乎是说呢，没有了你，那么我可能离婚；没有了你，我可能生活过得很好。所以吧，他就让孩子呢作为了他的一个承担者，一个我生活的不好，我生活的不幸的承担者，都是因为你。其实这个说的我都是为了你这句话，比如说大家就是很伤人，他的底层逻辑上，他是个情感绑架或者情感勒索，在心理学真是那样，就是成年人把他自己的人生选择捆绑了自己的孩子身上，因为你在离婚不离婚是你的选择，是你的选择，你可能是为了孩子，但是孩子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吧，有的时候父母当说这话的时候，真的有，对于有的孩子来讲呢，可能有的孩子一听就过去了，但有的孩子呢终身就会背负这种我亏欠父母的这种负罪感，有的时候真是，然后有的会形成低的那个低价值的那种人格特点。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怎么处理这种关系呢？第一个呢，这种关系没必要决裂了，对不对？但是建立情感边界，我感觉建立情感边界特别的重要。你可以爱你的妈妈，你可以孝顺你的妈妈，但不必要承担她所有的那个负面的情绪，不必要承担这个。当她轻顿这抱怨的时候呢，你就是你要什么，就是你可以温柔的要告诉她，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特别不容易。然后在这里面，那你不就接过来了吗？对不对呀？然后但是妈妈，咱们聊点开心的，咱们换个话题。你咱生活中有那么多开心的事儿，对不？然后在这个里面，当你用积极的、开心的和妈妈聊的时候，那么妈妈情绪可能一下就转过来了，对不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的人说我们儿女不必要为父母的情绪买单，这句话我不同意。你有的时候你有能力你就可以买单，但你要没有能力呢，可以缓一缓。好，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我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盯着我们前面那个这个时间哈，这个时间呢已经变红了，也就是说马上就到点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那今天的节目想跟大伙儿说点什么戏呢？这出戏啊，是一个特别好玩又很有道理的一出戏。昨天晚上我看这戏看了3遍，越看越有意思啊。实际上这个戏呢时间不长啊，大伙儿呢可以去看一看，网上啊依然有这个视频，还是那种复古的老色彩啊，就是饱和度不那么高啊。今天听的是哪出戏呢？是跟杨家将有关的一出戏。跟杨家将有关的戏呢其实挺多的，咱们应该是听过好多了，比方说四郎探母咱们听过，比方说碰杯，哎，咱们听过。那今天这一出呢又是另外的一出戏啊，辕门斩子。很多老戏迷应该都很喜欢这出戏啊，也推荐很多年轻的朋友去看一看。大伙儿可以怎么看呢？没怎么接触过戏曲，没怎么听过看过京剧的朋友，您可以把它当成一出喜剧去看，特别有意思。我们说杨家将啊，满门忠烈，世代戍边，为国尽忠，铁血丹心。那么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在戏曲舞台上流传百年，经久不衰。那么今天咱们要听的这个辕门斩子呢，是1976年设置的京剧电影版的辕门斩子，由京剧高派老生泰斗李和曾先生领衔主演。我为什么说这出戏大伙儿可以当喜剧去看呢？一，它没有战场厮杀，它实际上是在家国大义和骨肉亲情之间的一个拉扯，但是在拉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其实在感动之余它特别有趣儿啊。一边是军令如山，军纪无情，一边呢是长辈求情，爱子情深，一边是小将犯错受罚，一边是巾帼佳人救夫。他这个剧情特别的紧凑，人物呢也非常的立体，可以说是从主角到配角每一个人都十分鲜活，而且每一分钟都有看点。实际上说白了，这出戏讲的就是杨彦昭在整肃军纪、严明军规的时候，不顾母亲求情，不惧皇亲施压，执意要斩杀临阵犯错的亲生儿子杨宗保，最后依靠穆桂英出山破局，戴罪立功，成就一段千古佳话，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哎，但是就这么一个故事，既有内涵又有意思。故事背景呢，说的就是这个北宋年间，哎，辽邦大举兴兵南下，摆下了一个天门阵，老校头摆的啊，萧天佐摆了个天门阵，哎， 这个大伙儿是知道的啊。那想要破解这个天门阵呢，真是难上加难。要破吧，你说容易呢？它容易，啊，你只需要一件至宝。要难呢，也真难，因为杨家将啊没有这个至宝。这个至宝就是木克寨的降龙木。破阵关键线索啊。那么作为边关大帅杨延昭，哎，肩负戍边重任，心系国家安全，派独子杨宗保出营巡哨，到木克寨求取降龙木。但是杨宗保这个人呢，年轻气盛啊，哎，大伙儿其实看很多的杨家将的系列文艺作品，你都能够发现杨宗保这个角色确实一直是这样的，从年轻到中壮年他一直都这个状态啊。到了木克寨呢，就跟寨中女将穆桂英哎打起来了。打的过程当中，嘿，你看我一眼，我回你一眼，两个人呢一见倾心。正常来说，你这两军对战呢，你对不对？你怎么能这样式的呢？啊，但是两个人确实互相喜欢，就临阵招亲，私定了终身了。这个是犯了军营大忌的，所以杨宗保回营之后，杨延昭一听说这个事儿，嘿，那我可保不了你，虽然你是我儿子，军纪如山，军法无情，你临阵私婚，违反军令，这是死罪。那杨延昭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不徇私情，也不顾父子亲情，就下令把杨宗保绑至辕门之外，择日斩首示众。严明军纪啊，对不对？如果今天保了儿子，那保不齐明天还有其他的军事，到时候咋办呢？但你说这消息传开了吧，这营中上下哪一个跟杨宗保的关系都挺好，于是呢就都去求情。就因为这一系列的求情，就出了这么一出戏。首先咱们要听到的就是第一段啊，这也是开篇的一个核心冲突的唱段，就是杨宗保招亲回营之后，杨延昭呢得知经过，瞬间怒火攻心啊，当着全军将士的面斥责杨宗保所犯的错误。这段唱词特别的直白犀利，字字铿锵，细数罪责。你不该贪恋私情，你不该临阵招亲，你不该不顾军规，不顾战局，罔顾国家重任。杨延昭当时的状态那是痛心疾首啊，让把孩子绑出去，哎，那孟良焦赞就在那劝呐、啊、劝呐、啊、求情啊，怎么着都不行啊。
3: 下跪可是宗保，
5: 正是宗保，
3: 叫孟二强。
6: 嗨。

0: 想本官犯罪，乃是你我弟兄的隐忧，必须紧张与他讲过人品，
1: 恐怕这个人品讲不下来。
0: 不要紧的，元帅他喜欢的是我。
1: 哦，他喜欢的是你。
0: 哎，喜欢的是我。
1: 好，一同紧张。
0: 请元帅在上，惊慌而向叩头。
2: 你二人谁为何？
0: 小本官犯罪，理当斩首，念在我的胸，鞍前马后有些小功劳，望求元帅开恩饶恕。
2: 敢是宗保将亲，
0: 不敢元帅开恩。二哥，您瞧怎么样？
1: 有门
2: 走。犯罪乃是你二人英勇，先斩宗保，然后再取你二人首级。
0: 打他！
1: 哎，我说这个人品讲不下来，你说有
0: 你，你说有理。
1: 呸！招打！
0: 二哥，您别打，我到后帐搬老太太去。
1: 快去！
0: 老太太，您倒是留点神呢。

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这里边啊是有两个人的唱啊，然后还有很多的白的部分。那么这两个人的唱呢，开头我们听到的第一段就是饰演杨彦昭的啊这个李和曾先生。那后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佘太君啊，佘太君呢是王京华扮演的。我们说这个李和曾先生呢，他是高派老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声音高亢洪亮。哎，以前呢跟我搭档聊天的时候啊，就聊到这个高派，高派最大特点什么呢？高，这声高啊，苍劲激昂，起伏跌宕，爆发力十足。那么后面啊，实际上呢是孟良交赞实在没有办法求情了，咋办呢？哎，到后边把老太君搬出来，我就不信你的亲娘过来求情你也不给面子。饰演杨宗保的是张春孝啊，唱腔呢就是那种青涩怯懦的状态，既愧疚又自责，非常完美的贴合那种小将犯错惶恐认错的状态。但是呢，杨彦昭这个辕门斩子啊，军令已经下了，那佘太君虽然不忍孙儿命丧刀下，他也得到中军大帐去亲自求情。那么听到母亲来临了之后，杨彦昭啊

自己的生身母亲，一边呢是不容触犯的军法，就陷入了两难。但是后来还是军法大于亲情，坚定的要斩杀自己的儿子。这一段就是杨延昭和忠烈恳求儿子法外开恩，饶恕这个孙儿年少无知。那杨延昭呢，句句隐忍，晓之以理，就说军纪森严，我不能徇私枉法。这两人就是一来一回，情理交锋，句句走心。

帅他知道了啊啊，原耀他知道，有的是知道了哟，哼。

水上，九鞭马我又将才十二岁，上东五水的冤的罪，他看着朝门的雪朝银的财在十笔，永和宫我见娘的朝朝兵八十万，不知当买这都是父母身配银牙尖。

模样家，他从事娘子害弟兄们，一个个俱是将才，到如今山东宝绝了后代，连孙

不将金来金缕里，禅宗

刚刚呢，这是一段母子之间的对话。最终呢，杨彦昭没有同意释放宗宝，哎，给母亲气坏了啊。最后呢，让他到后帐去休息。但为什么说这个戏有意思呢？在亲情与法理的博弈之间啊，那么一位接一位上来，这个对话啊，就让人觉得很有趣啊。先是老太君，那么接下来该谁了呢？哎，咱们说有亲情，也有什么呀？有这个皇室宗亲，八贤王赵德芳，哎，也来了。听说了这个辕门风波，亲自策马赶至军营，出面干预，为宗保。

说情。八贤王呢，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在咱们听到的这个杨家将的故事啊，包青天的故事，哎，各种各样的里头都有他，这是一个正经的好人，对吧？那么八贤王身为皇亲贵胄啊，朝中重臣，自带至高的权威，到了辕门外下马登帐，哎，然后杨延昭面临的是啥呀？皇室的权贵，对吧？另外一边，哎，自己的亲儿子，所有人都觉得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这杨延昭啊肯定顺水推舟就赦免了宗保。但是哎，可说这杨延昭不听呢，对不对？不惧权贵，不徇私情，面对八贤王层层施压，屡屡求情，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甚至连本名都喊出来了，赵德芳。给八贤王气的啊，气坏了，就不管怎么着，我都是要守住军纪，维护军规威严。实际从杨延昭的这个角度来看，错没错呢？他没错。八贤王呢，是刘胜通饰演的，唱腔端庄大气，沉稳贵气，温润威严，自带皇家气场。那么李和曾先生啊，到了这一部分，由于他的情绪，这一段唱

想问了事当朝，先

0: 帅他又知道了。
1: 怎么着？元帅他又知道了
0: 啊？他知道就知道。

得你批里打他半道二人来上金殿本都当朝若不是回王帝将你来帮

今天民不应的他我三的锅黑马他是不奶奶的我是锅和八的我有家长我五个锅起红灯前把旧的我气的北人人没等着发表哪一人我养个家事的不少论功劳才成家。

0: 来的了，
1: 那把我两乱摔掉挂在了心头，
0: 那放在王爷心上，
1: 状元们。

佘太君、八贤王求情，双双失败。哎，这杨宗保啊，死罪已定，哎，绝迹无缘，这样的一个时刻，全剧最美、最飒、最高光的时刻就来了。远在木柯寨的穆桂英，哎，到了。然后在辕门外听闻宗保说因私婚获罪，然后即将斩首的噩耗啊，心急如焚。他呢是一身飒爽戎装，英姿勃发，还带着啥呢？降龙木。降龙木啊，拿在手里，一路跪至营帐之外。哎，后来孟良交赞一通报，说外边啊跪着一员女将。杨延昭一听，那就换上来吧。啊，一聊一听，这谁来了呀？穆桂英来了。哎呦，孟良交赞一听吓坏了，这杀人的魔头啊！杨延昭也吓一跳啊，因为他们仨都打不过穆桂英。左劝不说，右劝不行。那穆桂英说呢，我来献上降龙木。哎，杨延昭一听开心了，因为这后边破天门阵得用啊。但是放人那不成，那不成，怎么着都不成。哎呀，给孟良交赞那个急呀。后来交赞就偷摸跟穆桂英说，你那个什么，你厉害点啊，我们这个元帅啊，就是胆小，你厉害点儿。穆桂英吧，你戴罪立功吧。最终呢，这宗保啊，没有被斩首。

其实很多人看完《辕门斩子》之后啊，都会心生感慨，杨延昭呢看起来特别无情啊，但其实他又是最有情的一个人。他斩的是私情，守的是公义，严的是家法，护的是家国。无情执法是他的风骨，酌情宽恕是他的格局，这也是杨家将满门忠烈能够世代被人铭记的一个原因啊。那今天咱们听到的是辕门斩子，希望

0: 这一女子家住哪里？临时临水，你要从实讲来。
1: 听了，
0: 说你的。

0: 巴硬来了，他的嗓子眼儿都下戏了，哎呦大了，
1: 从你那宫挨了过。

穆小姐，我家元帅言道，你不在山东穆客寨，来在这松阴，何干呐？

0: 对在营外，
1: 勇者兵
0: 敢换腰牌
1: 不向前。
0: 上回那么个人在走明了从铁了子对在营来
1: 炸。阿母小姐，我家元帅言道，叫你斩回木克寨，奏明了天子，再将你接进营来。
2: 我还有话讲。
1: 哎呦，他还有话说呢！啊，元帅，我。

0: 话讲、
1: 他说的，你哼的我干什么？
2: 为什么帮员们要把头上？
1: 我就知道为他来的，大元帅他为的是小本官曹。
3: 山东把为的是

0: 得玩完。阿木小姐，我家元帅言道，若不念你锦袍的功劳，是连他带你一起卡不拉叉。哎，别着急，我告诉你说，我们家元帅有股子贱脾气，哎，你拿这个家伙一吓唬他，管饱就成。
1: 喵。

0: 好比我天花天门任务两两谁能去杀。
1: 哎，我去问他。阿莫小姐，我家元帅言道射了降本关，那天门阵无人去杀。
0: 小天左摆天门一百单吧，难道是他阵阵都能去杀？
1: 哎，我去问他。哎，一个俩仨。阿莫小姐，我家元帅言道那天门阵一百单八，难道说阵阵你都能去杀？
2: 拼命、
3: 哎、慢慢说。

0: 是一千阵一万阵，他都能。
1: 哦，他都能，
0: 哎，他都能啊！
1: 焦大
0: 啊，
1: 你呢？
0: 我是饭桶啊，那么你呢？嘿嘿，你更饭桶。

双全的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1: 踏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昨天的雨啊，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天气当中呢，雨情就是命令。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畅通，咱们锦州市交管部门也迅速的启动了雨天执勤全岗在手啊，全力的筑牢了雨天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在解放路和云飞街的交叉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降雨过后，路面有少量的积水，整体路况是不错的，没有对正常的车辆啊进行一些这个影响。临河交警大队的执勤民警早都已经到岗就位，在路口中央冒雨指挥交通。那在解放路和市营街交叉口，古塔交警大队的执勤警力同样坚守岗位，几名交警身穿荧光黄，公安局交管支队已经提前制定了防汛应急预案，组建了工作专班，支队200名辅警全天候的备勤，支队领导呢也是包片分工，深入到一线来进行现场指挥。在科技手段的运用方面处置，路口 LED诱导屏和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同步滚动发布安全提示和路况信息，提醒驾驶人减速控距，不随意变道。咱们说啊，这个风在雨在，锦州交警与您同在。那么在这群荧光黄的身影用坚守和担当，在风雨当中为锦城百姓撑起了一把平安伞。

2016年就已经开始运营了，持续的提供饮水、纳凉、取暖等基础服务。那么针对户外从业者夜间没有休息点

雨雪天没有地方去躲避，补给不便等等痛点，那社区完成了这个全面的升级改造，建成了锦城首个24小时智能驿站。这个驿站呢，采用的是人脸识别门禁，全年是无休自助开放，兼顾了便捷与安全。那么站里面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你看比如说有什么呢，有座椅、冷暖设备、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物资，可以满足歇脚、避雨、加热餐食、手机充电等等多元的需求，实现了劳动者随来随用。美团骑手尹涵宇他说啊，这个盛夏高温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在这个驿站歇脚来进行休整，全天候开放的站点也成为了奔波路上的避风港，让户外从业者拥有了家一般的温暖。一间驿站一盏长明灯火，风华社区24小时智能驿站的落地也是聚焦民生、关爱新就业群体的务实举措。那么在今后呢，社区也将会继续努力啊，不断的贴心服务，用自己的爱心去守护每一位日夜奔波建设城市的奋斗者。

0: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我们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你看比如说这个蓦然回首刚才就问啊，说你的那个大徒弟上哪儿去了，跟大家说大徒弟不是退休了吗？欢迎在线上的这些朋友的问候啊，包括山水，哎，您的问候我也收到了，非常的感谢。

在下面时间呢，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个距离我们不远的非常美丽的小山村。那么进入到六月的时候啊，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的千亩桑葚就开始渐次成熟了。那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构成了与山野田野山原融为一体的鲜活景致。水系充沛，依托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那么在4年前呢，当地的百姓就在山坡上还有峡谷里种上了千亩桑葚树。那么经过果农的悉心栽培，每到六月初的时候呢，桑葚就进入到成熟的季节。那当然在这里哈，白塔玉塔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也是新城古代八景之一。它始建于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安8年。白塔玉塔造型非常独特，它精致巍峨，而且呢直处凌空，让人叹为观止。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介绍。

0: 康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动市场里
1: 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2: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3: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2: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3: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4: 看辽西。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欢迎大家。现在呢也看到在我的直播间啊，有朋友持续的在收听收看，感谢大家的点赞啊。刚才呢咱们介绍的这个新城的塔沟村，那里呢有很多好吃的桑葚，有很多的游客呢到这里来，不只是一边吃着免费的桑葚，还可以赏着动人的美景，并且花费也不是很多。那其实呢随着这个暑期的到来啊，咱们整个辽宁的文旅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那么在下面时间想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什么呢？咱们辽宁省啊有多家的博物馆也同步启动了暑期的升级服务。你看比如说有取消周一闭馆啊，或者是延长开放的时长啊，或者呢是增设夜间的场次等等举措。你看像省博物馆在暑期的时候周一就已经正常开放了。那么长期以来呢咱们国内多数的这个博物馆呢都是实行周一的闭馆制度，很多市民呢平时上班上学是没有办法去观展的，那么周末呢又面临人流集中体验受限的问题。那么在今年暑期呢，辽宁的各大文博场馆就主动破局，全面取消了周一闭馆的限制，实现了常态化日间开放，彻底补齐了这个时间的短板。另外呢在这个延长日间开放时间的这个

前提之下哈，有很多的这个场馆呢，也有一些差异化的延时的安排。你看，比如说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呢，是周一到周四开放到18点，那周五到周日延时到19点。还有呢，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重点优化了晚间的观展服务，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到20点。还有沈阳古旧钟表博物馆、圣经1636旗袍博物馆周一不闭馆，而且呢每天都是延时开放的。你看，像这个大连呢，也实行了一个全市统一的暑期延时标准，从7月1号到8月31号，像旅顺博物馆、大连博物馆、还有大连自然博物馆、旅顺日俄监狱就开放，确实是拉长了这个服务的时长，丰富的展览内容也真正的留住了观众，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观展的品质。另外呢，各地的这个场馆啊，也有很多特色的展览，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像这个旅顺博物馆呢，就展出了151件珍贵的异域文物，可以让观众在家门口邂逅千年的波斯文明。大连博物馆呢，推出了信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抗美援朝书信主题图片展，让92封泛黄的志愿者书信，呈现出了厚重的家国情怀。另外呢，像这个沈阳故宫。多场的专题展览也同步开展了啊，古今的艺术交融在这里交相辉映。另外还有大连自然博物馆呢、武术文化博物馆呢、荆州博物馆等等，分别也都推出了自然探秘、辽金武备还有丝路钱币等等特色的主题展，内容丰富，品类多元。还有沈阳故宫实现了夜场开放，那么从7月15号开始，沈阳故宫呢就每周五、周六常态化的开设夜场，开放到晚间的20点30分。你看，这个夜色当中的清宫古建推出了白日的喧嚣，别有一番韵味，是不是呢？那么在咱们省内啊，有这么多这个博物馆呢，或者一些场馆都在开放着。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呢，也欢迎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前去参观。好，那在下面时间呢，咱们就共同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外地的朋友来我们大辽宁，也来我们锦州。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让很多人都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就叫做佛得角。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全国人口54万，它的面积呢大约也就是1/4个北京。那这个国家在短短的20天的时间里面，那这里的门将奥奇尼亚，他的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从5万已经暴涨到2000万了。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得脚啊？这句话也从调侃变成了这一届世界杯最出圈的金句。而在江西南昌洪都北大道，也有一家叫做佛得脚的烟酒店，就在这股热度当中被年轻人们给翻了出来。店老板呢叫做李发莲，他守着这家小店呢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说起这个店名啊，他笑着说，其实呢这店名真不是我起的，这是以前的房东起的名字，我就直接盘下来了。老板娘怎么也没想到啊，这个用了20多年的店名，2026年的夏天竟然和世界杯撞上了。李发莲说，现在呢好多年轻人都到这里打卡，每天都有，他们到这儿打卡就会买水，因为这天儿也是比较热嘛。他说一开始啊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后来我才知道，哦，是世界杯那个守门的人，他好厉害的。你看啊，从他的这个言谈当中我们就能够知道了，这老板娘啊她不是足球迷，平时呢也不咋看球，但是打卡的人多了，她也就跟着刷了几眼这个比赛。她说，哎，就那个人好像40多岁还很厉害啊，那就是很厉害的那种。

说这个福特角的走红呢，是从6月16号的 H 组首轮开始的。他的40岁守门员奥奇尼亚七次扑救零封西班牙，让他一夜爆火。可以说呢，在今年世界杯全场非常亮的两个人呢，一边呢是梅西，开场就轰进了一球为阿根廷破局，那么另外一边呢还是沃西尼亚，那么在这个加时前完成了八次扑救，那其中有四次是梅西的必进球都被他给挡回去了，最终呢阿根廷3-2有惊无险晋级啊。世界杯呢还是在继续，把卫冕冠军拖到了加时，那么这支袖珍岛国已经踢出了这一届世界杯最有体育精神的一章了。

世界杯还在继续啊，那未来呢有什么精彩的场面会出现，或者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可以跳脱出来，也让我们持续关注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我们欣赏到的是雪山阿姆演唱的 Listen。 确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地母亲给予我们一切，我们不只要歌颂她，而且要敬畏她，也感恩她给予我们的一切。

0: 定八十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三十天。
1: 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讲了谁有困难呢、啊？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三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啊，是这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2: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1: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2: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
1: 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

0: 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这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呐。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 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那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呀、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发酵中药。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醒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 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

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儿，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就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儿，啊，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是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85%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30%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

因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一副药就好了。因为发酵中药整个配方里边90%的药材，这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发酵中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呀，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那必须得做到平

0: 下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发酵中药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另外呢，我给大伙儿一句承诺，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但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

0: 家里。
1: 嗯。
0: 你看现在这1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1个月了。
1: 嗯。
0: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1: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0: 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1: 嗯。
0: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方之前，我那个哈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的，
1: 嗯
0: 哎呀，把我吓得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1: 嗯嗯嗯。
0: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自己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1: 那可不是嘛，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哎呦，就是我这个左脚呀，重的呀，连鞋都穿不进去。
1: 嗯
0: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口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1: 嗯嗯嗯。
0: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她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1: 嗯
0: 反正就是她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方，人家治好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嗯。
0: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有劲了。我一测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0: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好过，高兴的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儿了。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它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它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 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

0: 哦，它变懒了，
1: 嗯。
0: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十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
1: 啊，
0: 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
1: 对
0: 控制
1: 对
0: 不
1: 对，
0: 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儿，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医通脾胃，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
1: 对，
0: 通肝肾。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1: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0: 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1: 哎，很好，很稳定。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颜色都变过来了。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最起码我这个姐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犯愁截肢了，对吧？啊，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早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的钱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得非常好啊，我听
1: 啊，
0: 你这感受也知道，也挺高兴的，啊，
1: 啊啊，
0: 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吧，啊，你
1: 哦，
0: 刚才
1: 开两
0: 说了
1: 副
0: 你
1: 药。
0: 是陕西咸阳的。
1: 啊，对。
0: 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啊，
1: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1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
1: 哦。
0: 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
1: 哎
0: 咱已
1: 呀。
0: 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1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
1: 好，
0: 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3副，把3副都买走。啊，为什
1: 明
0: 么？
1: 白了，
0: 你
1: 明
0: 说你
1: 白了，
0: 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
1: 哎
0: 的
1: 呀，
0: 是
1: 可
0: 你
1: 是，
0: 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
1: 对，
0: 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1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哎，对对，
0: 哎。
1: 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
1: 啊，
0: 你这样，你直接
1: 哎，
0: 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笔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0: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

0: 这么灵光的，啊，
1: 哦，
0: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1: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那次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0: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1: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0: 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2年又换成了效苯地平，反正也是控制得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0: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1: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灯级降压片，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嘞。
0: 真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1: 是呀，而且你看啊，谁做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1: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方，啥时候能见到效果
0: 哎，你听我说啊，就咱
1: 呀？
0: 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啊，
1: 哦。
0: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造影，你这造影
1: 哎，
0: 上你
1: 对，
0: 看的这很清楚啊。
1: 哎，
0: 如果说血管不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就不能够下支架的，啊，
1: 好，
0: 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
1: 是的，
0: 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 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
0: 这个就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嗽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4: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4: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4: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5: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

0: 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老伴儿啊，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个腿呀、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0: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伴儿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逐渐的也不流了，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呀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能恢复成我这样的？
1: 了。
0: 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也不用老伴儿、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呀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儿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甘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啊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啊，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态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1: 嗯，
3: 这不听说1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1: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1: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1: 嗯
3: 嗯，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1: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前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1: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1: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嗯，
3: 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1: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我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
1: 嗯，
3: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3: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3: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3: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

0: 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1: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0: 嗯，
1: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也不如差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雷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0: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有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1: 嗯 嗯, 嗯
0: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
1: 嗯、
0: 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神奇效果。啊、
1: 嗯，
0: 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1: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

0: 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由
1: 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啊，然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
2: 哎呀，把我哈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两回。自己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在
1: 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儿。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开。
1: 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啊，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3: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一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啊，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呐、啊，都受你这个大脑。现在妇科怎么样？
4: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吧，863种的活性。
5: 今天晚上8点到。

0: 信上的吩咐做事稍有差池，他家公子是人头落地。葛志彪没有接书信，因为他一看公子在这些人手中是性命难保，自己就带着什么书信回见统领去，那自己犯的是死罪。想到这儿，他用手一扣肋下这把刀，把眼一瞪，我说诸位朋友，你们应该清楚这什么地方，这贴写来的内容是什么呢？写这封信的人乃是山西衡山派掌门人韩风韩伯，继续相会要一无回有。这下好，这么大个军会第一天是虎头蛇尾。不过这葛志彪到了前边挺能白活，甄大人不知您这么晚了过来有何见教？满大人，下官前来拜见你，我是要向您说明一件事。明日早朝我上殿面君，要辞去我顾我的儿子，我就和你争一争。可是现在又一想，什么都是假的呀，只有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儿子是真的。打不过我还凭着我身家这把七十二路追命连环刀，我是傲我着他了。哎呦，沈公他也不得不佩服这满都拉手段高强，我儿子让人给夺去了，人家说弄回来。想起离别，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之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
5: 呀，对不对？所以说呢，您就可以表演各类才艺，坚持21秒就可以把您的信息连播5天。
6: 哎，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持续21秒钟，我们就给您多
5: 啊。半岁大的马犬，公犬还是母犬？
7: 公犬。
5: 啊，马犬，公犬啊，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记周边。好的，那工资待遇有最低要求吗？
7: 1500到2000。
5: 啊，1500到2000元之间。咱们就说到这儿了。那个也是现在很多这个父母都比较急的事儿，对不对？
6: 哎，昨天呢，我们俩在私底下也交流了一下。
5: 嗯，
6: 想当年，我们也都
7: 楼房啊。
5: 啊。

0: 暖人心，暖人心。星星
1: 传
2: 递
1: 问
2: 题来得好啊！
3: 哎，好，谢谢。
2: 祝你和你们家人都幸福健康。
3: 哎呀，感谢。
1: 也希望您的生活越来越好。
3: 嗯，好嘞，挂断了啊。
2: 谢谢。
3: 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有朋友问说，您这个小黑铁锅售价多少钱呢？
2: 售价呀？
3: 嗯，
2: 10块钱吧。
3: 售十块钱哈。
1: 十块钱。您想买小兔子吧？
2: 手机号。
1: 嗯，问一下手机号。
3: 啊，您想买这个九只大小不一的兔子是吧？售价150元。
2: 还有狗啊，
3: 还有一个伴随它的公马犬的行业。但是呢，我呢，比如说我是保姆行业的，
1: 嗯，
3: 哎，人家说，
1: 我做家
3: 政，对，我做家政的，能不能就是你在保姆服务的同时呢，你附带着一个业务？你看这个老人身体不太舒服。9号星期四，今天早间呢，沈阳、大连北部、鞍山、抚顺、本溪的西部、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
1: 养好了。
3: 对，这个黄芪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什么呢？这个价格哈，多少钱？
1: 对，
3: 这款有机黄芪呢是8罐，每罐100克，那8罐就800克呗，对不对？说了大家都懂吧？提到政治面貌了是吧？
1: 对，
3: 嗯，然后他说，借二位主持人的吉言，希望能够早日告别单身。
1: 希望哟，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小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4: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
1: 嗯，
4: 对吧？
1: 对，
4: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1: 嗯，
4: 对吧？
1: 确实是，嗯，
4: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说的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4: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
1: 嗯，
4: 对吧？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
1: 嗯，
4: 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1: 嗯，
4: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这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部分的经历，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日，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4: 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4: 对， 对机构啊，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
1: 嗯，
4: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4: 这也是国家未来